乔佩尼奇，他将会对阵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菲利波马奇。这次的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本届世锦赛是由来自全球的113个代表团的1400多名选手来进行角逐。我们首先看到这场男子花剑的决战应该是棋逢对手，这两个选手呢过去曾经有过两次交锋，各胜一场，从交战历史成绩上来看也是完全难分伯仲。世界排名方面，目前马奇世界排名是第7，而乔佩尼奇是世界排名第5位。乔佩尼奇今年是32岁，他在东京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铜牌，而他的对手意大利的马奇呢今年是24岁，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男子花剑个人和团体两块银牌。意大利男队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也拿到了男子花剑的团体项目的金牌，所以整体实力很强。屏幕左侧的是意大利选手马奇，右侧是捷克的乔佩尼奇。乔佩尼奇先得一分，这是完成防守之后拨打掉对方的剑尖之后获得主动权，然后点刺对方的胸前成功得分。花剑呢，一是有效范围是三个剑种当中最小的，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选手上半身的躯干部分是有效的打击部位，那么选手呢穿着这种金属感应的背心，它实际上也是用来通电，用来显示是否打中。另一方面呢，花剑它涉及一个主动权的问题，必须要是主动进攻或者获得主动权之后打中对方才有效。现在乔佩尼奇是2-0领先。乔佩尼奇是个右手剑，而意大利选手马奇呢是个左手剑。这一剑是马奇在防守当中有些大意了，整个的距离控制不好，被乔佩尼奇呢是蜻蜓点水偷了一剑。马奇开场之后啊是连丢三分，现在局面是相对被动。马奇现在选择主动进攻，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得分。这一剑乔佩尼奇是不慌不乱，在回退的过程中在耐心寻找机会啊，利用对方开场连丢三分的这种心理上的波动，他在回退的过程中一直在找反攻的可能性，这窗口杀得非常好。哎呀，马奇开场之后这个距离感是掌握得不太好啊，总是让自己呢处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开场连丢了5剑。现在马奇呢有点投鼠忌器，他又想主动的进攻来得分，但同时又忌惮对方啊这种精准的距离判断和他出手的这种灵敏性。你看又是乔佩尼奇利用马奇啊步步紧逼的这个机会在找反击的窗口期，抓得非常准，所以乔佩尼奇现在这个反击打得有声有色，这让马奇确实比较难办。6-0了。马奇现在必须要把节奏做一些改变，只能打得更主动一点，他现在必须要首先得分。

乔佩尼奇在不断的复刻着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都是防守反攻。

这个乔佩尼奇势如破竹了，这已经是8-0了，而且这几箭呢都是在反击当中抓机会。你看，又是挡开了对方的箭之后啊，获得主动权，然后呢打中路。今天马奇呢，一是开场之后的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不太好，总是让自己暴露在对方的攻击范围内。另外呢，就是中路的空当暴露的比较明显，被乔佩尼奇已经是几次抓住了，这个比较糟糕。短兵相接已经没有空间了。未能命中有效部位，现在双方进入到一段时间的相持。还是乔佩尼奇，今天马奇这么打下去，这个信心啊，很容易出现自我的动摇。你看，还是距离的问题，就他经常是这个距离上把握不好，自己还没有攻出去，然后被对方已经命中了。今天乔佩尼奇这如有神助，9-0，现在还是。乔佩尼奇至少有一半的分是这么得的，就是利用这种精准的距离把握呀，点刺对方。马奇就不要再跟对方去比拼这种调引的环节，他必须现在就是主动一点，打得更直接一点。在双方这种节奏感的相持当中，马奇总是处于下风。你打直接一点得了，因为现在已经是0-10了，这种大比分落后，说实话胜利天平已经完全倒向了乔佩尼奇那一边，马奇只能够搏命了。这比赛的局面打得不像是一场世锦赛的决赛，得分是一边倒，马奇感觉完全被对手控制住了。马奇自己现在只剩下意大利人典型的这个手势了，就是双手一摊。那没办法，你看这个距离上的把握，包括出箭的精准度的把握，手上的细节的这种拿捏啊，乔佩尼奇都要比马奇做得更好。还是这样啊，虽然这一箭乔佩尼奇是没有主动权的情况底下打中，没有得分，但是他始终在告诉你，在距离控制上我是更好的一方。来了12分，这就来了。马奇现在抓后手啊，他是抓不着的，你现在索性就是先手来打就完了，老想着后发制人，现在是没有机会了。这一箭没有分，没有获得主动权。马奇亚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争取扛到第一回合结束，他有一些休息调整的空间，能够让这个比赛重启。否则现在他完全是在对方的节奏当中。这个乔佩尼奇啊，出手真是稳准狠，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他这个节奏呢是长短结合，

0: 快慢结合，这确实打的马奇是疲于奔命，现在已经是13-0了，能不能扛到第一回合结束，这真是要打得很好。乔佩尼奇呢，此前从来没有拿过世锦赛的个人项目的金牌，他最好的成绩是东京奥运会在男子花剑个人当中拿了一块铜牌。这一剑终于有了，马奇终于开张了。哎，这就是说的抢先手，马奇的现在不能够去打后发制人，你现在就必须要打先发制人，这种战术果断出去就完了。第一回合还有20秒钟，双方可能会打得谨慎一点。这个阶段，当然乔佩尼奇现在不着急嘛，他完全可以有战术上的主动权，等着你来攻我，我打反击，反击打得得心应手。好，第一回合没有时间了，这样第一回合当中捷克选手是13-1，乔佩尼奇大比分领先。实际上乔佩尼奇呢曾经被称作是捷克的击剑的天才少年啊，这个大男孩呢，他和自己的父母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父母都是白俄罗斯人，是从白俄罗斯移居到捷克，生活在布尔诺这个城市，在布尔诺的国家剧院担任歌剧演员。他父母亲都是唱歌剧的，都是音乐家，但乔佩尼奇呢却走上了体育这条道路，而且他最早接触的其实是篮球，后来他母亲发现他篮球天赋不太行，果断让他去练击剑，在8岁的时候最终成为了高水平的世界级的击剑选手。而且乔佩尼奇虽然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但实际上他和击剑呢是有渊源的。他的继祖母，也就是他爷爷，后来的配偶啊，是来自前苏联的塔蒂亚娜·萨姆森科，这是3届奥运会击剑项目女子花剑的金牌得主。在1960年到1972年间，他拿了3块奥运会的女子花剑的金牌。乔佩尼奇的继祖母。乔佩尼奇也是练了击剑之后，他说我才知道我的继祖母原来是曾经在奥运会上拿到过3金的前苏联的击剑奥运冠军。乔佩尼奇拿到冠军点14-1，这一剑可能有些争议啊。这一分是判给了马奇，但乔佩尼奇14-2仍然是遥遥领先，拿着冠军点。这件应该没有问题了，这样乔佩尼奇就以15-2的大比分击败了意大利选手马奇，他夺得了2026年击剑世界锦标赛男子花剑个人项目的冠军，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马奇今天这场比赛呢，从节奏到技术到整体的战术把握上，在博弈层面完全被乔佩尼奇给拿捏了，这样本届世界锦标赛的第一金男子花剑的金牌产生，捷克选手乔佩尼奇夺金。
1: We will shortly begin the women's individual.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本届世界锦标赛的另外一个项目，也是第一个正式比赛日的决赛，这是女子重剑项目的比赛。中国选手唐君瑶呢是进入到了半决赛，这是要通向决赛前的最后一步。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的亚洲国际博览馆来进行的。唐君瑶在半决赛当中的对手是韩国的名将宋瑟拉。宋瑟拉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

到团体项目的银牌，同时世锦赛上呢，他也是代表韩国队在2022年拿到过冠军。这个选手32岁了，而中国选手唐君尧呢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他今年22岁，他是2003年8月份出生的。在亚运会上，他在杭州亚运拿到了团体项目的铜牌，同时在成都大运会上，那一年是代表中国队拿到了大运会团体的冠军。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唐君尧也是代表中国女子重剑的团体进行了比赛，那次呢中国女重是拿到了奥运会的第4名，非常可惜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季军战当中落败了。我们也知道24年呢实际上是中国击剑在奥运会上表现比较惨淡的一年，我们是在奖牌上颗粒无收，这也是1996年之后啊，时隔28年，我们又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击剑项目奖牌颗粒无收。所以实际上在24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呢，中国击剑是面临一个重组的重大挑战。画面右侧是中国的选手唐君尧，他的对手是韩国的老将宋瑟拉，宋瑟拉是比赛经验丰富，唐君尧比他小了10岁。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击打范围，同时呢重剑是存在护重剑，不用看主被动，这一剑呢是宋瑟拉先得分了。

程俊瑶现在是比较主动，向前在逼迫对手。从身材上来说呢，唐俊瑶是有一些优势。

宋泽拉现在也不太敢主动的出剑。在短兵相接当中，唐俊尧是拿到这一分。这是护中剑。

这一箭呢，宋慈来还是经验啊，非常的丰富。打了一个后发制人，啊，唐钧瑶呢，进攻的线路被宋慈来给预判出来了。

双方进入到相持。因为是半决赛，所以两边打的都很谨慎啊。连续两箭呢都被宋瑟拉抓住了机会，而且都是反击的机会。汤九瑶也是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些犹豫，被宋瑟拉呢打了一个中路的反攻。

好，这样第一回合结束。中国选手唐君瑶呢，在第一回合当中是2-4落后于韩国的选手宋瑟拉。实际上今年这个击剑世锦赛呢，对于中国击剑队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刚才交代了一个背景，就是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我们是遭遇了击剑的滑铁卢。28年之后啊，1996年以来，28年之后又一次在奥运会的击剑赛场奖牌上颗粒无收。所以呢，中国击剑也确实面临着重组的一个重大挑战。那么去年的世锦赛呢，其实整体表现也一般，在10-10。在格鲁吉亚的10-10，我们只拿到了女配的一块铜牌。另外呢，今年刚刚结束的亚洲锦标赛上，中国击剑队还是没有收获金牌。所以实际上面向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项目呢确实关山重重，需要有更好的一个表现。这四年当中，当然我们是在完成很多的换代，包括是管理者啊，中国击剑协会的领导层呢，在今年也是做了调整啊，包括我们的选材的这种方向，也从过去的这种专业体制内培养呢，转向了专业体制加社会力量的培养。因为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啊，在去年的大湾区全运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击剑项目冒出来的年轻的苗子啊，其实都是社会俱乐部这种社会力量培养，所以这样的一部分资源呢，应该有效的补充到我们的国字号的体系当中来啊，成为他们选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两个选手在连续的短兵相接当中，唐君瑶最后是抓住机会啊，命中一剑，这样追回来一分。这个连续的出手的频率啊，包括线路的变化上，唐君瑶这一剑打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的面向2028洛杉矶奥运会啊，中国击剑在做的调整和变化啊，包括28年的洛杉矶呢，我们基本在击剑上要仰仗的还是00后的年轻人了。所以像唐君瑶也是00后的年轻的选手，这是我们在洛杉矶的时候应该是挑大梁的女中的运动员。4-4啊，唐君瑶在第二回合开始之后呢，连得两分。这是护中剑，来到5-5。

唐君尧总体来说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宋瑟拉的特点呢是比赛经验丰富，所以他呀抓这个反击的机会抓的还是不错啊。包括有时候唐君尧主动进攻呢，宋瑟拉打这种护中线，他还是能保证不吃亏。

这次的时机掌握得不错，但宋斯拉还是打出了一箭护中，所以这就是老鹰的经验啊，在这种关键时刻不手软。可以打被动的局面，但是在被动的局面当中呢，保证自己不吃亏。哎，漂亮！中路的交锋，唐俊尧呢还是在积极的寻求主动，但宋斯拉还是经验。

验丰富啊，中入这一箭是格挡开了唐居瑶的武器之后自己命中了。这场比赛呢，打的还是实力难分伯仲啊，双方这个非常接近，而且风格呢不同，一个主攻，一个主守。

这两件啊，还是能看得出来宋色拉这个功力啊。你看他这个线路的变化，手上是非常的灵巧，先是点你的手腕，然后没打中之后确保再打一个中路，再刺一下唐俊尧的腰部，确保得分。连续两分呢，让宋色拉把这个分差稍微又拉开了。还是护中间，你看这就是被动局面底下保证自己不吃亏啊。女子重剑呢，是我们在击剑项目当中的传统优势项目。虽然中国击剑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跌落到了低谷，但是面向2028年洛杉矶的女子重剑，应当仍然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希望或者说重点把握的一个小项。

这一件应该是在裁判已经喊停之后吧？啊，但是现在唐俊阳应该是要求看一下 video 回放。这一件呢，确实是非常的关键，这一分是关键分。这一分应该是给了，这样呢，唐俊瑶是追回来一分，9-10，比赛打得相当的焦灼。好，这样在两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这场半决赛呢是难解难分。现在唐俊瑶是9-10，落后一分。要到最后一节来决胜了。宋泽拉呢确实经验丰富，所以他抓这种反击啊抓得很准，而且出手就有，他命中率非常高，这个实际上就对唐俊瑶呢提出比较大的挑战，就是你也要打成功率，一旦出剑落空就有可能被对手抓反击的机会，而且对手的反击命中率太高了啊，这是一个风险。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呢，其实比赛的容错度就比较小了，再加上现在落后一分呢，对于唐俊阳来讲还是要精准把握。宋泽拉这个手上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护重剑基本不落空，就落后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是太强。

0: Gun. Ready. Ready.
1: ，不断的找机会，但宋斯拉的正面防守能力也是比较强的，线路守得很死，短兵相接，现在是落后2分啊。看看，对，阿里。
0: 哎呦，这就是一个线路变化，宋瑟拉呀，这姜还是老的辣，确实是经验丰富。你看，突然的一个线路变化，将重心，打腿，而且是经过了前面一系列的正面相持之后，突然一个线路变化，这个时候呢，出其不意就打成了，现在落后3分了，这个比赛不太好打。 出手就有啊，这宋瑟拉真是手上有准呐、啊。14-10，这样宋瑟拉已经拿到了赛点。哎呀，最后还是在技术的细腻性上啊，宋瑟拉是更胜一筹。 这一剑呢打得很准，15-10，这样宋瑟拉就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进入到了女子重剑的金牌战，而唐君瑶呢将会获得一块铜牌。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3: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
4: 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壶一溪涧，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我们接下来马上关注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 一方面是意大利的老将，37岁的吉乌拉里兹，这也是在奥运会上拿到过团体金牌的选手。他面对的就是刚刚。

半决赛里头击败了中国选手唐君瑶的韩国名将宋瑟拉。这两个呢都算是老队员了，宋瑟拉32岁，李子是37岁。

女子重剑的金牌决战。这次比赛呢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其实香港的击剑氛围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国香港队呢在击剑项目的国际赛事当中是一支强队，尤其是他们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过去的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呢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而且是两届拿了三金，张家朗和江敏慧分别拿到这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金牌。所以香港呢整体来说击剑的普及做得很好，再加上群众呢对于击剑的热情也很高涨，像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击剑项目呢就是在香港来比的。那当时我们在香港的现场做报道也能够充分感受到啊，香港的民众对于击剑项目的这种热情以及他们的专业性。我们回到这场女子重剑的决赛当中，画面左侧是韩国的宋瑟拉，右边呢是意大利选手吉乌拉李兹。开局两个选手打的都偏谨慎，啊，这要给警告了，因为两边呢一分钟都没有主动的进攻，所以都给一张黄牌警告，这是消极比赛。啊，决赛有这样的局面出现也难免。

0: 决赛的第一分终于出现了，还是意大利选手里兹命中。
1: 方干 ，Red， 阿里。

这真是一场典型的决赛，双方都极为谨慎小心。其实两个选手呢，身材上差异还是挺明显的，李兹要比宋瑟拉要高出一头，大出一圈。

0: 在重剑项目当中，这种身材碾压的优势啊，有时候还是挺关键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臂展啊，都会占优。但是宋瑟拉呢，我们刚才半决赛他打藤俊阳那场，大家就可以发现他的防守非常好，密不透风，而且反击抓的机会是极为精准，手上技术动作细腻，这就是他的核心优势。所以呢，你身材高大的队员，攻击好的队员打他呢，也未见得有优势。那么像这次的世锦赛女重项目呢，中国队的选手唐君瑶，我们刚才看到半决赛是输给了宋瑟拉，比较遗憾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另外呢，中国的选手于思涵是16进8的时候被淘汰了。此外呢，还有两个选手杨静文和刘畅是在资格赛淘汰赛当中未能晋级。那么在第一天的正式比赛当中，刚刚我们看到了男子花剑，那这次男花呢，中国队表现也不能算好吧。吕维乔是进入到了32强，然后呢许杰是64表的时候被淘汰啊。此外呢，曾昭然和郭一凡应该是资格赛没有能够晋级。双方第二回合，这比赛咬得非常紧啊！现在只有李自得了1分，确实是重剑这个项目的典型的大赛决赛。宋瑟拉这次应该扳平比分了，他应该是选择线路一个变化啊，打了一个低的，哎，这个就是一寸小一寸巧啊，利用你身材高大，但是你低位的防守常常会有一些漏洞，我突然线路变化，跟你在中路相持抗衡之后突然变一下线路打你的下盘。东亚的选手呢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选手过去的5次交锋当中，宋瑟拉是3胜2负啊，略微占优，非常接近啊！这一剑是打了互重，应该。
1: 王刚 ，Brent， 阿林。

李子涵想打得更主动，这一箭是漂亮，这一箭是利用距离上这种把握啊，尤其是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的碾压。你看这一箭就是让宋斯拉打不着他的情况底下，突然的一个向前的大跨步啊，这弓步上的很大，然后呢一箭穿心箭啊，命中中路。阿里，这就完全是身材体格的碾压，这一箭。嗯，这一箭宋瑟拉呢向回退的过程当中，脚下的步伐稍微有点乱，这个步点确实也是因为吉乌拉里兹呢这个身材高大，这种威慑力正面的冲击的碾压，让宋瑟拉呢回退的过程中自己脚下稍微有点半蒜，这样意大利选手连得两分，4-2稍微拉开。

0: 安。谁？
1: 宋色拉这一剑的手上的细腻程度啊，是让人赞叹。中路隔挡开了对方的冲击之后，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反手。

0: 慢了。谁？逛。
1: 哦，这一件宋色拉扳平比分了。这是利用对方啊个子大的运动员，他启动这个动势慢，这就是打快打巧，抓住了一个非常窄小的时间窗口，利用对方呢正在犹豫啊前和后，这重心调整的过程当中，摆动的过程当中，突然的向前。
0: 安，
1: 护中剑。
0: 王，王干。
1: 5-5。
0: Red， 阿里。
1: 这打的真是难分难解。
0: Active defensive。

0: 好，双方心照不宣，要把5-5这样的平局的比分呢带到最后一个回合当中来决胜。应该说两位选手呢确实特点完全不同，这也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比拼。 意大利选手李兹呢是典型的欧洲运动员，身材高大，臂展有优势，身体对抗能力强，块头大，而宋瑟拉呢是典型的东亚选手，小巧灵活，多变，战术丰富，尤其是技术还很细腻。 这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是真的好看了，两个回合之后5-5进入到决胜的最后一个回合的交锋。
1: 王干，Brent，阿里。

中路相持的情况底下都不太敢轻易去出剑，怕被对手抓反击。这一剑是护重。宋瑟拉呢，我们从他的半决赛打藤君瑶的那场比赛当中就会发现啊，就是他在被动局面底下打护重的能力特别强，保证自己不吃亏。

这一件是李子在相持当中啊，尤其在短距离相持当中，其实他不占优的这个环节，这正面防守做得很好，精准预判了宋色拉的中路攻击意图，然后完成成功防守，再打出一剑反击。漂亮，宋泽拉还是打对方这个下盘呐。决赛里头，李子已经是第二件吃这种亏了。

两个选手呢年纪也都不小了，宋瑟拉32岁，李兹37，所以要考虑到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之后啊，到决赛里头这种体能状况，尤其到最后阶段，体能的下降是有可能带来的这种技术发挥的不稳定啊，包括片刻的注意力不集中，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但是比赛打的这一段呢，相持之下节奏不算快，这应该是给双方各一张红牌，这样的罚一分，各罚一分，这就是消极比赛啊。但双方呢，确实在这个阶段对比赛的这种走向的把握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去冒这个险。还剩下二十来秒钟了，不会要打决一剑吧？到这个阶段，任何一方冒险的可能性都在无限的减小。好了，这得决一剑了，肯定得决一剑了。好，在三个回合的比赛打完之后呢，双方是8-8打平，要进入到决一剑当中。决一剑是韩国选手宋瑟拉抽到了优先权。
1: Red, Ali.

李子啊，中路想要攻不进去啊！绝技剑只有1分钟的时间，现在还剩下20秒钟了。哦，这应该是个护重啊。 护重在绝技剑当中是无效的。宋瑟拉的这种防守能力啊，在绝技剑当中有可能是最为关键的护身符。哦，漂亮！宋瑟拉在比赛还剩下9秒钟的时候，一剑封喉，完成了致命打击。这样在最后时刻，在绝技剑当中，来自韩国的选手宋瑟拉。 就打出关键一剑，以9-8击败了意大利的名将李兹。这样，韩国选手宋瑟拉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项目的金牌，这也是她拿到的第一块世锦赛个人项目的金牌。此前，她22年拿到过团体项目的冠军。今天的决赛，宋瑟拉还是体现出了自己的丰富的经验、细腻的技术。 强大的战术素养，尤其最后的决一剑呢，打得非常的精彩，命中对方的小臂。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再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

0: 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3场1/4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5: 各位你好。
4: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为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5: 是的。
4: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1/4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3场1/4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洛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4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3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5: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4: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5: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4: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

0: 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六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隆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九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九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两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英格兰队是分在第12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12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8分之1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4分之1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0: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1: 这个球斯通斯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0: 是人球兼顾了。
1: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0: 斯隆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1: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0: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1: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2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可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0: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雷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3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1: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

0: 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林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1: 是，
0: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1: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

0: 禁区外边一点点，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1: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0: 看一下哈里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里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1: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伊尔。阿伊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五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三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1: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到打这个边翼位。
0: 是
1: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0: 嗯，
1: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0: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厄德高传身后，守门员出来，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
1: 对，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0: 哎，维京长传，皮克福德，戈登，奥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赖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1: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赖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丢失戴尔森把球顶出来，斯洛特孔萨，赖斯
1: 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
0: 格伊，皮克福德，贝利厄姆，
1: 这球出现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

0: 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个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厄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奈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这个球谢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1: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谢尔德鲁普，谢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1: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1: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哈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
1: 没有
0: 他没有吹，
1: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1: 但是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0: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1: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0: 这个球没有出界，马杜艾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

0: 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1: 但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的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0: 斯洛特打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1: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0: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球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1: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锋位，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0: 是，
1: 还有一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0: 德克兰莱斯，奥莱利，可以，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马杜埃凯，贝利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1: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0: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1: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1: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0: 格伊，奥莱利，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鲁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

0: 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因为他在中场的那种表现可能不显山不露水，但他防守的面积扛这球啊，戈登
0: 先把球拿住，自己呢想往里趟的这一步的时候又没有控制好，英格兰队遇到麻烦了，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14分钟。
1: 图赫尔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啊。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0: 戈登，贝利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利厄姆打得
1: 漂亮！哎呀，
0: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1: 对，这届世界杯贝利厄姆太出色了。
0: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而且贝利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最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0: 是
1: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0: 戈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利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利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1: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0: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1: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0: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利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那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德埃凯，贝利厄姆，马德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1: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0: 是，
1: 因为

0: 戈登，贝利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赖斯，还是贝利厄姆交给哈里凯恩，
1: 哈里凯恩挑，球进了呀，
0: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
1: 越位。
0: 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2: 但是贝利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0: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哦，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2: 还是越位。
0: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这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快点，
13: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题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2: 怎么着？
4: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5: 这样吧？
12: 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

0: 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6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4: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3: 是
4: 有可能站阵型了，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3: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卡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卡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到了他。
4: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3: 嗯，
4: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3: 德克兰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4: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3: 是
4: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3: 嗯，
4: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3: 我们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4: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3: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希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4: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3: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荣誉队桑德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员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孔萨，戈伊，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哈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了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还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定位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

0: 角球开起来，裁判呢，
1: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2: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2: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1: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2: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我们再看，
1: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何恩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2: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1: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3: After review, number 9 S.O. Elway, push the leading team.
1: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2: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四个角球。
2: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1: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角球开起来，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到了横梁上，
2: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四传四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1: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2: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1: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2: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

0: 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1: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通斯，萨卡，格伊和哈兰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0: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0: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0: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一下奥莱利。
0: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0: 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1-1，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0: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萨卡往里切，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0: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有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0: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0: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啊，
0: 太关键，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0: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0: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5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

0: 哦，苏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地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1: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码，
0: 是啊，
1: 全部打码了。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0: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1: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0: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雷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1: 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0: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1: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0: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隔一分到边上去。
1: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0: 是。
1: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0: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1: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0: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是吧？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1: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0: 尼兰，
1: 那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0: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1: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0: 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1: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0: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1: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0: 贝雷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1: 脚还是绊了一下，
0: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

0: 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小。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了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嘛。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角球，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刚才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的，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贝利厄补射。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林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里凯恩是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
1: 两个球，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员尼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

0: 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伊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克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战，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过来了，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了。
0: 你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诉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
1: 哎，
0: 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彭斯往前给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可能
0: 第二
1: 盘
0: 啊，
1: 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第二盘有可能不会判罚。
2: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纽萨、皮特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面封堵啊，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1: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0: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1: 对，
0: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1: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0: 是啊，
1: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0: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1: 对，

0: 现在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进球数都是六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六个及六个以上。奥尔斯内斯，罗威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利奥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利奥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哎，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投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的，
1: 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横传，哎，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通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1: 哦，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利奥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利奥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里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啊，贝利奥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嗯，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
0: 嗯，
1: 啊，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1: 今天这个中场那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0: 嗯，
1: 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1: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
1: 哎，
0: 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啊，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三号阿耶尔。
1: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1: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耶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1: 哎，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的。努萨，
1: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呢完全是不一样。拉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利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利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肯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的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

0: 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伯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好，鲍勃，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啊，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嗯，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球汤大，阿耶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耶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哎，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姆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多尔拜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世界。

0: 男排联赛总决赛的男排决赛，波兰队和美国队来争夺今年世联赛的冠军。美国队还是沿用了半决赛跟日本队那场比赛的先发阵容，二传是克里斯滕森，接应是哈内斯，两位主攻是安德森和钱普林，副攻是阿弗里尔和麦克亨利，自由人是庄斯。这是主攻手钱普林，美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波兰队首发二传是4号科门达，接应是30号博瓦兹，两位主攻是9号莱昂和21号弗纳尔，两位副攻是7号莱曼斯基和34号雅库比沙克，自由人是3号波皮夫恰克。莱昂来发球，安德森在扫位的强攻帮助美国队把这一轮给过去了。波兰队一上来组织二号位的进攻比较多，波兰队组织反击，来到给博瓦兹一个轻打，克里斯滕森防起来，莱昂的后三进攻，这球出界了。在赛前跟德军也是展望了一下这场决赛，首先是波兰队的整体的高度现在确实很有优势，另外就是两支队伍在今年分站赛当时是在美国队的主场有过一次交手，波兰队是3-0轻取了美国队。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
1: 看到美国队开局极具冲击性。
0: 17号哈内斯是美国队的核心进攻人，美国队应该说半决赛赢得非常的不容易啊，一波三折，最终3-2淘汰了，此前在世联赛保持全胜的日本队。老将安德森来发球，波兰队这个球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反击，这个球节奏没有对上，简单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特点吧，或者说他们在面对这场决赛的时候各自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1: 你像美国队的话，他可能他的属于进攻点现在是二位比较凶猛，再加上有安德森的一些关键时刻的支撑，在困难球上还是更多的依赖于两个强攻点的突破，所以说美国队是一支非常全面的队伍，包括虽然在跟日本队的撕咬中也是展现

0: 出了特别好的防守跟串联。
1: 嗯，
0: 但反观波兰队，他是每个攻守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就像莱昂或者是博阿兹。
1: 嗯，
0: 所以这两支队伍是进攻能力都特别突出的一支队伍。
1: 嗯，
0: 但是在二传这环节上，还是美国队要二传更加好一些，
1: 更有经验。
0: 对，
1: 这一上来波兰队其实拦防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反击机会，高球给到莱昂。嗯，庄斯奋力将这个球捞起来了，但是不是一次有效的救球。这场比赛现在在场上进攻能力最强的毫无疑问是属于波兰队这边的，他的主攻手九号莱昂，这个赛季感觉莱昂的状态又有了明显的提升，所以他会为波兰队去冲击今年世联赛的冠军加一些砝码，而美国队可能整体的速度打得要快一些。总而言之，两支队伍的拦防水平都非常高。
0: 目前来看，双方都有一些失误。
1: 嗯，
0: 这开局以来都还没有从把自己状态完美的调整出来。
1: 感觉这些失误也都是源于两支队伍的拦防体系都非常好。
0: 对，拦网的压迫性非常强。
1: 对，
0: 包括发球的针对性。
1: 一传不好，莱昂稍微强攻，庄斯防起来。刚才莱昂的那次强攻还是非常有效的，波兰队再组织进攻。美国队将球防飞了。
0: 你说莱昂凭借这个大调攻缓解了对方发球的攻势，其实这个球已经发得很好了，精准地发到莱昂的身上，组成了调整攻的机会。他凭借自己个人能力突破。
1: 其实在当今的世界排坛，大家网口高度拦防水平都不断提升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继续去突破这种高拦网的强攻的存在，确实是一支队伍最大的底气。现在双方开局打成了7-7。莱昂清掉，美国队这边率先触网了。
0: 当莱昂在前排的时候，波兰队还是有底气一些。
1: 嗯，这个四号是波兰队的二传手科门达，1996年出生的，身高1.98米。麦亨利，美国男排在这项赛事当中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2019年、2022年和2023年拿到过三个亚军，2008年是获得了第三名。但是波兰队加上今年已经这个连续7年啊，这个站上世联赛的领奖台了，其中包括了两个冠军，2023年和2025年。
0: 大调球调过网了。
1: 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是在我们的宁波北仑体育中心来进行的。福纳尔一传还不错，
0: 还找莱昂，莱昂打手出界。
1: 嗯，
0: 看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1: 哇，能力确实是强啊。感觉他这个球发的比较飘。
0: 莱昂在上一场半决赛中也是贡献了有6个发球直接得分。
1: 嗯，

0: 如果美国队想要站上最高领奖台的话，他们这场决赛必须要打得足够的精细，可能在一些轮次上也是需要全队共同努力细致化来面对。雅库比沙克98年出生，身高2.10米。安德森这记扣球，球在界内。当然像德军说的，美国队拥有经验非常丰富的二传手，包括安德森，所以在关键分的时候可能这些老将会予以球队很大的支持。
1: 是的，就像刚才那球，其实克里斯滕森在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安德森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拉开。
0: 哈内斯必须在这场决赛为美国队多卖卖力，可能需要在进攻方面多去支持一些。
1: 是，我感觉这场比赛就看哈内斯跟莱昂两人谁的发球能发出来，能为队伍多贡献几分，可能谁的队伍就更占优一些。
0: 对，目前第一局还是一个均势，安德森来发球，上面高球，弗纳尔一个轻打，而波兰队的机会再打回到副攻，这个七号莱曼斯基出现了失误。
1: 莱曼斯基身高有2.17米，而且还是一个发球是跳发球的一个副攻。
0: 嗯，这个球波兰队是提出了挑战，
1: 美国队应该承认了，球打手了，
0: 波兰队拿到这一分。这球波兰队有点可惜，美国队组织后二进攻，自由人直线精准起球，
1: 朝莱昂
0: 庄斯防起来，哇，精彩的来回球，最后还是通过莱昂下分了。这波兰队这两年感觉他后备力量还是挺足的，在科扎诺夫斯基这个受伤缺席的情况之下，他的副攻线上还是有很多的人才。
1: 是的，而且都不差。
0: 对，弗纳尔感觉在世联赛的比赛里边打的还不是特别多，所以他的总得分还差3分才能到400分。
1: 阿弗里尔发球，自由人一传到位。
0: 嗯，所以你真正看双方这个比赛打起来之后，一传的到位率还是波兰队要更高一些。
1: 是，那就看美国队能不能通过发球找到莱昂的这一点，给莱昂施加一些压力。莱曼斯基的发球，
0: 钱穆林打得不错，波兰队拦网出界，

0: 打手出界，博瓦兹，
1: 博瓦兹现在进攻状态是非常好，从开局到现在，
0: 嗯。他这上步还挺有特点的，这个踏跳特别的明显，
1: 是有小的踏步跳。
0: 对，
1: 柯文达的发球，
0: 啊，美国队到位了，高点的快球。
1: 3.52米的扣球高度，
0: 嗯，我觉得麦克亨利面对这场决赛一上来，整个人调动还是挺好的，挺兴奋的。
1: 这太高了，又来到了莱昂的发球轮。
0: 然后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又帮助波兰队进一步建立优势。这是实力，绝对的实力。其实对于莱昂个人来讲，他应该也是非常渴望一枚奥运金牌，所以他在这个周期的目标应该非常的明确。
1: 是，
0: 这波兰队在巴黎奥运会是获得了亚军啊，这波兰男排在历史上只拿到过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是1976年。
1: 在局末的阶段换上了塞梅纽卡。
0: 现在美国队这边是很难限制住波兰队的攻点。
1: 现在美国队的发球是破不了波兰队的。
0: 是，波兰队其实他也很细致化，你看莱昂在后排的时候直接把他换下，
1: 是
0: 三本纽克上来保障。
1: 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还是发球失误了。
0: 这波兰男排在第一站的时候2胜2负，其实从他在第一站最后一场3-2战胜乌克兰开始，其实波兰队就是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现在已经是11连胜了。
1: 是，波兰队是慢慢的从后面找回了自己队伍的节奏，
0: 对，
1: 也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主力的回归，
0: 嗯，这个还是绝对能力，就是他只有2场失利，但是两场失利都是2-3输的。然后后边在11场连胜的过程当中，只有2场是3-2赢的，其他都是3-0和3-1的球。美国队换上了6号在半决赛替补登场有不错表现的罗宾逊，年轻的主攻手。
1: 1号安德森的发球。
0: 上罗宾逊也是为了加强拦网和反击。哦，球发的不错，垫到网口，美国队组织空门了。
1: 克里斯滕森晃一个空投的后三。

0: 个球没有保护好。
1: 其实这一轮是美国队的一轮落轮，
0: 对，
1: 接应跟恩德森都在后排，
0: 所以他换上罗宾逊，但上来不太敢打，对方篮网实在太高了。我现在我们这个队里边应该摸高最高的是胡汉林了，
1: 对。
0: 美国队回到场上之后打了阿迪尔这点的快球，
1: 这3米26的高度看已经很高了，刚才他是3米52、
0: 对，3米52，这高度还是挺少见的，就在转播的数据里边
1: 基本没有。
0: 是啊，一传先起高，三本纽克扫位强攻，轻打过渡一下，再给到三本纽克，波兰队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所以说波兰队还在主攻线还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像三本纽克就只能作为替补出场、
0: 是，但他这样的话也会让莱昂有一些时间去休息。
1: 是的，
0: 藏起来了，美国队将球无功救过网，防得很被动，轻打一下没有威胁，这个球继续，主裁没有鸣哨，寡子的直线出界了，
1: 两支队伍在来回圈都显得有些乱。来到了横三的发球轮，
0: 这要美国队再追一分的话，波兰队估计把莱昂就得换上来了。
1: 是的，有些被动，
0: 一传半到位，三本纽克直线还是没有打死，哎呀，罗宾逊这个球太可惜了，眼疾手快，但是手上没有控制住球，最后的一分是美国队的进攻失误，25-21，但是主裁哨声响起，这美国队要挑战，
1: 也是想要打乱一下波兰队的节奏。
0: 这一段后边几分美国队确实很被动，你看他都是在努力的去拼这个后排的防守，但是防起来之后这个进攻的主动权还是交给了波兰队。
1: 是，尤其就像哈内斯在后排，安德森在后排的情况下，前排没有个稳定的能打挑战球的点，就想通过这挑战去压制一下波兰队的气势。为了下一局做准备。
0: 刚才这个回放是没有打到对方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1: 是的，是非常明显的。
0: 但是基拉里还是选择跟主裁去争一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0: 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美国队和波兰队的这场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决赛，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现在是第三局。波兰队这一局是没有上莱昂，还是用塞曼纽克和弗纳尔来搭档主攻。第一位得分上双的球员，美国队的金哈内斯。这个现场的观众在看这场比赛，看完前两局的反馈是，感觉队员在空中频频起飞，就是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比赛的观赏性非常之强。
6: 是，而且现在男排增加了很多的往返来回球，
5: 嗯，
6: 包括现在防守都特别好。
5: 美国队保护的不错啊，再给安德森倒了一个单脚，还是被拦回来了。美国队继续保护，哈内斯二号位进攻失误，但他觉得打手了。啊，波兰队是承认了吗？
6: 是，波兰队承认打手。
5: 嗯，这场球啊，如果美国队真的想要去战胜波兰队的话，这个哈内斯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关键。
6: 麦克亨利的发球，
5: 等位之后的快攻，雅库比沙克。但像男排复工的刚才这个快攻，应该你们叫近体吗？
6: 就叫快球，
5: 就叫快球，因为他既能打顺手也能打回手。
6: 嗯，就是快球，
5: 他没有区分的那么清晰了。哎，波兰队拦网之后没有人起球，
6: 其实球已经拦防的非常成功了，
5: 对，
6: 没有人上来接应这个球。
5: 嗯，刚好也是复工在场上。
6: 现在博瓦斯这一点上

0: 状态有些许的下滑。而且现在美国队对波兰队的传球上没有什么突然性，就是晃不开美国队的副攻，更多的因为他更进攻点更多还集中在二点上，包括后三可能都比较少。
1: 你现在在看美国队队员在场上的状态啊、表情啊，跟第一局和大部分的第二局的这个时间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队的状态是在往上走的，尤其是将这个比分扳成1-1之后。
0: 是的。哇哦！瓜兹又小一线得分，也是目前这支波兰男排需要看到的东西。
1: 嗯。
0: 需要一些干脆利落得分，把队伍的气势往上带一带。
1: 他这个左手精也是两条线分化的非常好，直线和这个腰线。
0: 对，哈斯
1: 精对话上了。
0: 哈内斯连续两次的直线扣球，
1: 哈内斯确实是有点情绪化的球员。
0: 是，他如果情绪他状态好的时候他会特别好。
1: 嗯，球在界内，美国队发球直接得分，这球应该是压到了一点线。
0: 安德森在昨天晚上经过了5局的比赛，今天还能有这样的竞技水平，
1: 所以老将也是希望能够带领着美国队继续前进啊。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排球联赛它是一个商业的比赛，
0: 是的，
1: 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拿到过冠军了，所以美国队应该是非常渴望这个今年世联赛的冠军。
0: 是，渴望一个世联赛首冠。
1: 嗯，
0: 尤其到冠军已经机会已经在摆在面前了，肯定要拼尽全力去争一把。
1: 弗纳尔发球上的变化，
0: 弗纳尔是波兰队这边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一个球员。
1: 是的，这像你说的不管是恩加佩斯啊还是弗纳尔，他们都属于有个性的球员。
0: 是，
1: 球线发的还不错，那美国队一传到位了，哈内斯的绝直线帮助美国队过轮了。
0: 哈内斯这个直线打得真好啊。而且他是身子朝着斜线再去变的这个直线。
1: 得分上15分。美国队现在拥有了一位绝对的核心进攻球员，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哈内斯，而波兰队这边其实还没有那么的清晰。
0: 是，莱万斯基的发球，
1: 高点带手腕，麦亨利将这个球打在后排的空档上。
0: 这是对波兰来说现在比较绝望的一个事情，如果你发球不拼命的去发，
1: 嗯，
0: 让地面太容易到位，现在美国队有好多种打你的办法。
1: 对，哇，自接自扣，三分纽克，嗯，镜头也是第一时间给到了莱昂，这就是三分纽克他上场之后的作用，既能够保证好波兰队的一传。

0: 让二传能够少传一些调整弓，另外他的弓的状态也不错。
1: 还是麦克亨利，也是从第一局结束之后，美国队做出一些改变，进攻重点的倾斜。
0: 所以现在美国队在克里斯滕森的，就是组织之下吧，他的进攻成功率已经是超过了波兰队。
1: 尤其是在一次攻到位球的组成率上，
0: 但我感觉这一局啊，波兰队整体在发球上，比上一局要好一些了。
1: 是的。其实波兰在整体实力上还是要强过美国队的。
0: 是的。
1: 现在他主要是就是上一局是通过哈内斯的一轮发球加进攻，就看现在美国队有哪个球员能站出来，无论是安德森啊，或者哈内斯，再出来帮助美国队把这个比分追上去。
0: 马继续上来替麦亨利来发球，这一段又到了两支队伍想要去通过发球做一些什么的时候了。
1: 是的。
0: 哦，莱昂上了，
1: 换莱昂来发球了。
0: 对，三本纽克还是让主教练比较放心，所以这个时候用莱昂上来替补发球，要看看美国队队员的这个表情。
1: 看莱昂替补上来发球怎么去发。
0: 哇，发的还不错。安德森拐直线球出界了，留住了莱昂的发球轮次，那这个换人就是成功的。
1: 是的。
0: 有点紧，美国队不管是一传还是到这个最后攻的这一下还是有点紧。
1: 是，尤其是碰见莱昂的发球他可能更紧张。
0: 是的，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啊。
1: 哇，传球有点近，保护。
0: 哇，波兰队三人集体拦网得分，全队努力留下了莱昂的这个发球，不能让莱昂只上来发一次。
1: 这也是男排比赛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一轮发球就可以改变比赛的局势，
0: 这是莱昂的绝对能力。
1: 事实证明也成功了，
0: 成功了。狼狼自己上来之后的整个发球节奏掌握的也很好，已经赚到了，帮助波兰队拉开比分之后，也使得美国队刚才叫了一次暂停。现在波兰队在第三局建立了优势。
1: 你来到了哈内斯发球轮，看哈内斯发球能不能跟莱昂匹配一下。
0: 对，把这个分再抢回来。哇、哦！哎呀，美国队怎么出现了这个吓一跳的情况？没有准备好，吊球！哇，安德森的这个视野太开阔了，
1: 这轮一波三折，
0: 嗯，留下来了。
1: 是的，发球匹配上了，
0: 是匹配上了，真厉害。依然敢发，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哎，又是这个球，
1: 弗纳尔一个轻传，这种球是美国队该抓的机会，尤其是在哈内斯的发球轮上，不能让波兰队这么轻易的过去。
0: 他这个球应确实应该是复攻的，这个复攻因为看着他这个球掉球了，转过来但反应有点慢，
1: 传在了身上。
0: 所以弗纳尔他这个传球的时机也是有讲究的，他就是希望能够

0: 在他下降的时候把这个球传过去。两点攻给后二失配了，踩线，
1: 踩线。回到橘末阶段，两边都出现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就看谁能抓机会抓得更好一些。

0: 安德森的发球轮，发球出界了。
1: 现在美国队缺少除哈内斯之外的第二个发球点，
2: 是
1: 波兰队莱昂之外，其实还有弗纳尔和塞门纽克发球还可以。
0: 是，现在是弗纳尔的发球
1: 也失误了。
0: 你看，在到局末阶段，大家发球也是都不手软，
1: 不手软，
0: 还是想通过发球去做一些文章。
1: 嗯，
0: 尤其是波兰队，你可能让美国队到位，在腾森的调配下，可能太难
1: 了。
0: 拦
1: 防，对。
0: 美国队还是换人发球，
1: 尼格上。发了一个弹网。塞门纽克稍微开往强攻，直接被拦回来了。美国队追到20-21，
0: 这也是刚才所说的一些隐患，莱昂替换不了，
1: 上不来了，
0: 只能靠塞门纽克自己打。
1: 这局我感觉是这场决赛在发电环节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局。
2: 是的，
1: 始终在围绕发球。
0: 是自己发球失误帮助波兰队度过这一轮。
1: 嗯，这局还很难讲。
0: 是的，因为分差一直没拉太大，最大也就3分。
1: 是，哦，这是一个有效，弗纳尔来上稍微反击，庄斯防起来，这个球塞门纽克的性能没有打出来。哇，
0: 腾森一个极限的调整球，
1: 对，
0: 调了一个后二，
1: 这球感觉没上好，
0: 是已经太很乱了，已经一个往上拖球的一个动作，
1: 转了半圈之后这空间感依然那么好，
0: 也是得益于现在排球的规则，传球没有连接了，
1: 是
0: 只要不传到对方。
1: 哇，美国队追平了，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2平。
0: 布瓦斯被拦，
1: 那现在波兰队是即便一传到位，他也面临一个二传来组织进攻的问题，要给谁。
0: 是的，
1: 波兰队这个一传起的比较谨慎，塞门纽克的腰线得分，反正这个安德森的这个分也得算在麦亨利的身上，谁让他把安德森给打下去了。
0: 爆发力是真高啊，打波兰队雅库比沙克基本上是个超手的状态，
1: 这真是一个起飞状态。
0: 是的，23平。
1: 哇，好发球，波兰队一传顶得不错，美国队有下篮网，有机会率先拿到局点，拿到了24-23。布瓦兹确实在这局的进攻效率有点低了。
0: 是的，尤其是在莱昂不在场之后，需要他承担进攻重任的时候，他下不去球。
1: 嗯，罗宾逊来发球，布兰队一传到位，塞门纽克打手出界，下手非常果断，帮助布兰队挽救局点。

0: 换上了切普林来保障一传，
1: 看看这一局的比分能够达到多少。
0: 塞维尼克的发球发的不错，哈内斯
1: 太强了，哈内斯这局的成功率是100%吗？印象当中好像没怎么扣丢过球啊，
0: 尤其是从上局发球那一轮开始，完全把自己的状态发挥了出来。
1: 对，
0: 麦克亨利的发球，
1: 布兰德一传保障不错，快攻很轻松，
0: 25平。麦克亨利还是发球还是要稍微差一些，
1: 对，
0: 这也是美国队一直在最后阶段换他发球的原因。
1: 现场观众这表情感觉都惊呆了，那你一个我一个的，
0: 现在发球都属于飘球的那种菜飘球的环节，
1: 嗯，
0: 还没有到发球强轮。
1: 是，接下来是
0: 哈内斯
1: 的发球，好，最后一人一传顶得不错，而且稍微二传没有传好，美国队组织快攻反击，这是给到了阿普里尔打了一个背后的快球，27-25，美国队是拿下了第三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这场决赛目前美国队是2-1反超了波兰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一上来的第一局那么势不可挡的状态，但是两支队伍真的都是强队啊，美国队的调整很快，但现在这个比赛要看波兰队的调整了。
0: 艾德森重新回到了场上，脸上也是贴了一个创可贴。切普林的发球，
1: 这比赛打完了之后再跟麦亨利算一下这笔账。
0: 是，

0: 好歹上局赢了，
1: 对，好歹赢了。
0: 塞米纽克的发球，布兰队还是没有选择用莱昂，
1: 嗯，
0: 而是继续用塞米纽克来打，就不可避免的少了很多次发球扩大比分的优势。
1: 那亨利是不断的在这场决赛当中证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是有多么的突出啊！
0: 是，
1: 没有问题。在第四局，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作为两次拿到过世界男排联赛冠军的强队啊，波兰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去调整的？弗纳尔平打，主裁判失误，然后弗纳尔示意要挑战。弗纳尔很自信啊，觉得他这个球肯定是打手了。这个哈内斯在上一局的进攻成功率确实是100%。但我感觉这一局波兰队肯定会在整体的拦防上比前两局做得要更好。
0: 是。但是目前为止，美国队无论是从一攻还是在调整攻边攻的状态上都比波兰队要做得好，尤其在倒步球一攻的环节，美国队明显成功率要更高一些。
1: 好，美国队失配了，波兰队的机会，快攻直接定地板了，莱万斯基。
0: 3.29的高度，可以看到这个球在特别远网的情况下，凯特滕克森还是组织一个战术性的平拉开，
1: 嗯，
0: 传的还非常快，可以看到两人拦网也没有来得及时的拦网。
1: 这是一个有效的一传，相较于对手的这个发球质量，波兰队强攻没有打下去，盯住了克里斯滕森的二次，哎，
0: 爪子还是没有能够得分，
1: 没有太强的强攻能力。
0: 从第三局开始，爪子进攻基本上没得过分，
1: 嗯，
0: 这是波兰队现在非常困难的地步，也并没有选择把他换下场。
1: 轻拍一个直线作为过渡，美国队这次哈内斯被拦了，这下波兰队拦网做得不错，
0: 是成功限制住了哈内斯。所以说哈内斯上局打得那么顺的情况下，波兰队肯定也会重点照顾他的。
1: 嗯，二叉马上转移，
0: 是你看到美国队的进攻调整得非常快啊，
1: 对，不过我现在感觉哈，波兰队他现在这两个副攻跟他之前的像别涅克啊那个

0: 时期的复工相比还是有了一定的差距，虽然他高度上没有下来，
1: 是，
0: 但是他在篮网上其实波兰队的破坏并不少，
1: 尤其在进攻上可能要变化要少了很多。
0: 还有你像他这个复工的篮网啊，一旦是波兰队在第一局打得很顺的情况之下，你感觉他怎么拦怎么有，但如果说这个波兰队想要去通过篮防去抓一些机会的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他的破坏性篮网在增多，也可能是在一些那种比分的情况下，这个复工的移动包括篮网手型也没有做得特别好，
1: 是，尤其是今天面对对面的二传，像克里斯滕森这种经验老道的二传，
0: 对，
1: 有点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意思。麦克亨利的发球，雅库比沙克的发球轮。
0: 其实麦亨利，我感觉他之后这发球可能会改一改，
1: 对，尤其有这么好的身体条件，
0: 那得利用他的这个助跑起跳，
1: 条件这么好，可能以后会也会往大点跳发上去走，
0: 或者像那个彭坤发的那种，就是他抛起来跳飘和跳发相结合那种，对，
1: 这身体条件太好了，还可以完全充分起跳起来往下打，
0: 嗯。
1: 雅库比沙克
0: 啊，安森飞了一个一传，哎，美国队救回来了，
1: 波兰队的机会，森米纽克上球，
0: 真是博瓦兹这点是有点打不开了，
1: 是，他要不要换博瓦兹了，
0: 那这个萨拉克是萨拉克，我看今年世联赛他的进攻的成功率只有39.13%啊，只拿到了10分，
1: 但是目前来看这届已经是不灵了，
0: 是的，就必须得换了，
1: 换莱昂打接应
0: 啊，还真是莱昂上来打接应了，
1: 莱昂上场
0: 看看莱昂能不能够胜任接应这个位置啊，
1: 这个比赛有意思了，
0: 有意思，
1: 而且刚好来到了莱昂的发球，
0: 对，不过反正现在那个右翼的进攻也打不开了，
1: 是，那我还有一轮发球轮呢，
0: 对，
1: 而且莱昂还也可以帮助下车接一下一传，
0: 嗯，我觉得攻一定不会太差的，
1: 是的，
0: 并条件摆在这儿，
1: 上来发球就有效，
0: 这球莱昂是不太适应这个位置的防守，这是莱昂的防守位置吗？看一下，这跟得太靠前了，
1: 是的，莱昂跟得很往前，
0: 对，死跟吊球去了，莱昂需要适应一下这个接应位置，
1: 是的，安德森的发球位置，
0: 哇，高点的快攻，
1: 去看到其实这轮莱昂在后排也并没有用莱昂去接一传，
0: 对，
1: 并没有选择四人去接，
0: 他应该不太会把莱昂更多放在一传上，
1: 是的，
0: 他那俩主攻的一传都还可以，
1: 好球啊，一个非常漂亮的小极限得分，
0: 嗯，
1: 钱普林，
0: 这钱普林在今场比赛打的最精彩的一记扣球了，短球直接切了个腰，
1: 是，两
0: 啊，被拦回来了，
1: 然后霍尔被拦，
0: 13平。这个时候，格尔比奇需要跟队员沟通一下，要怎么打？现在莱昂上来之后打接应之后，这球波兰队现在应该怎么打？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寻找场上的观众，为大家来换一换脸。
1: 十三平，刚好是十三号阿弗利尔的发球。
2: 纽莱曼斯基打了快球，

0: 那么斯基我觉得他之后的发球要被替了，他球发不动了。上一轮他发球的时候那球抛的也不好，发完之后整个人都倒地了。
1: 卓良
0: 没问题，打手出界，
2: 然后霍尔强攻突破，

0: 狼在场上，波兰队队员的这种气势也会不一样。
1: 是。
0: 哇！
1: 纽国队换一个标志性的后三。
0: 克里斯滕森和安德森这个后三配合的是真好，
1: 是美国队的后三是最快的后三了，
0: 浑然一体的感觉。
1: 在副攻还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就已经把球扣了下去，
0: 嗯，吊球，美国队防起来，
1: 扫位，
0: 打手出界，塞门纽克打得很巧，
1: 是的。哈内斯的状态有些回落，下面纽科的发球轮，
0: 哇，发球直接得分，
1: 得分，这也是为什么波兰队教练一直让塞米尼克在场上的原因，
0: 他应该留在场上，就这个表现真的，
1: 无论是进攻还是一传，
0: 嗯，
1: 甚至还有发球都表现特别稳定。
0: 对，嗯，哈内斯这球应该也是一个，这线怎么打下来的，半超手了，第一位得分是20的球员，
1: 他们赛后有一把子力气，
0: 是
1: 不讲道理，
0: 有高度就是好，
1: 是身高也高，力量也大，
0: 对。
1: 目前双方这几次的换人发球效果都不太好，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失误了。雅库布扎克的发球，
0: 美国队今天两个副攻的进攻真是帮了美国队大忙了，
1: 是，
0: 哇，哈内斯发球直接得分，这一传直接接上了看台，也帮助美国队将比分追到了18-0。
1: 哈内斯是每次在局末最关键的阶段总是能站出来，
0: 对，助力美国队，这个就是核心球员，
1: 是。也是顺势而为啊，
0: 嗯。弗纳尔扫位强攻突破，美国队破坏性拦网。这应该是到了两支队伍要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的时候了。
1: 是。打了一个中线。

0: 纳尔拿到了十二分，两个罚球失误。
1: 哈特克
2: 连任连一个小将，
0: 上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球发的还不错。弗纳尔这一次强攻被拦死了，美国队反超，
2: 现在对波兰队来说已经来到了悬崖的边上。
1: 对，
2: 而且现在波兰队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我能做都做了。
0: 但是这一段美国队确实在发球上还是给了波兰队的一传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 一传到位了，
0: 快攻，二十平。
2: 弗纳尔的发球，现在波兰队急需一轮发球轮站出来，帮助队伍。
0: 哇，站出来了，弗纳尔发球得分了。你说这不就是能力吗？除了你原本就具备的发球水平，还有在这种高强度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球队的压力分，能够发出这样的性能，这个才是绝对的水平。
2: 你看弗纳尔的第二次发球，
0: 一个运气球弹网之后形成了超级短球，连续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波兰队22-20。
2: 可以从这角度可以看出，弗纳尔其实下手没有任何的犹豫。
0: 嗯，
2: 我就失误了，我要这么去发。
0: 是的。
2: 越发越狠，
0: 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
2: 换上罗宾逊来加强拦网，阿弗利尔的发球，阿弗利尔发球比较有特点，发得不错。
0: 哦，塞门纽克
2: 扣在了界内，
0: 在界内，他自己可能都没太有底啊。
2: 是，因为这球没有包住啊。
0: 哇，压线了，
2: 没有包住，
0: 对，关键的一次进攻没包住，所以他自己也没太有底，一直在看这个裁判的手势。
2: 是，比赛最后阶段运气站在波兰这边，一个弹网球，一个压线。
0: 这个弹网接外，啊，他果然是把这个莱姆斯基这轮发球给换掉了。他这段时间的发球确实不太理想，但替补上来的这个发球也一般。
2: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
0: 好，波兰队一传到位了，快攻。美国队防起来，好，美国队在组织，有战术攻了，给没给到了麦克亨利，23平。
2: 麦克亨利在美国队一传到位或者上球到位情况下，是克里斯滕森的首选。
0: 对，
2: 我凭借自己个人能力，我去生吃你。
0: 在扣球高度上，他是全场最闪耀。波兰队2点攻啊，再给快攻，

0: 荷兰队也是拿到了第四局比赛的局点。
1: 过去的这几分都是波兰队的压力时刻。
0: 科门达的发球，
1: 两刀前排了，
0: 就飘球，
1: 哦，球发的不错，进网了。
0: 波兰队的机会，
1: 然后在四号位强攻，美国队友下篮网，哇，最后是篮网封挡住了美国队进哈内斯的这次反击的二位进攻，这样的话，波兰队是很惊险的拿下了第四局，双方打成了2-2。这几年波兰和美国打到决胜局的场面也很少，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是打到了决胜局，波兰队赢。
0: 好发球，莱昂反轮的调整功，大手出界，还是用莱昂来打接应，说今天的接应成功率的确是也是不高。
1: 对，
0: 塞门纽克的发球，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临场戈尔比奇给出的一个最优解了。
0: 是，还是麦克亨利，
1: 有可能真的是成名一战了。
0: 是，美国队目前为止一共成功率最高的两个人，
1: 3-44。那今天跳的最高的一次是超过了3-5，
0: 对，3-52。还是3-53，
1: 好像我看到一个数据是3-59，
0: 还有一个3-59吗？
1: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去确认一下。好，自由人保护，转移给莱昂，哇，这条线是打穿了吗？
0: 安德森扫尾一个调整球，打了一个二直线，
1: 高低差篮网，
0: 对，两手之间结合部，而且有一个等球的动作。
1: 嗯，其实波兰队从上一局开始这个快攻也变多了。
0: 是，尤其是接应不下球之后，他不可避免要从别的点再找个点出来。
1: 哦，波兰队有反击，
0: 莱昂，
1: 莱昂反击打中了，这个也是在空中撑了一下，等了一下，
0: 让二号位小斜线的一次扣球。
1: 嗯，这美国队也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打了10局球。
0: 是，
1: 他的体能效其实是要比波兰队要更大的，但也这也是因为波兰队在半决赛的时候打得足够好，所以为决赛积累了很多的体能储备。
0: 安德森今天也是不容易啊，
1: 不过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不存在太多体能的问题了。
0: 是。脸上也是有血流下来。哈内斯的发球
1: 界外了，
0: 时速131迈。场上就只有他跟莱昂两人，
1: 这下真对上了，
0: 是
1: 刚好都是接应了，现在是你发完我发，
0: 就看谁能发出来，
1: 都没发出来。好，
0: 等下一轮再战。
1: 对，这轮较量过去了，现在要看看谁能是队伍的二号发球队员。安德森，
0: 你传球的不错。

0: 左莱昂
1: 进攻失误，匕首线出界了。
0: 毕竟是从主攻打在二后卫，你就让他去打二后卫的调整功的话，还是后二还是有些困难。
1: 嗯，
0: 其实可以适当的把球多给一下四号位，因为波兰队前四号位状态不错。
1: 对，安德森还差三分，在世联赛的进攻得分又到700分了，是他整个世亚整个职业生涯在世界男排联赛当中的进攻总得分。波兰队有点乱，
0: 还是莱昂过渡，
1: 一个轻打，自由人鱼跃救球给弗纳尔，斜线定地板了。
0: 是一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球员啊！
1: 我觉得弗纳尔和塞梅纽克他们俩都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在身上的，尤其是他这个斜线分化出来的线路都打得特别的扎实。
0: 是的，
1: 哎呀，美国队失配了，
0: 打了一整场的快攻，在第五局出现了失配。
1: 嗯，其实感觉出手是有点快。
0: 是，毕竟他两个复攻属于两个节奏，一个是特别高，
1: 嗯，
0: 一个需要高，需要快。
1: 对，弗纳尔球发的不错，莱昂将球防起来，自己打反击，被美国队三人集体拦网拦死了。
0: 到第五局火药味还是非常浓啊，
1: 这个球太难打了。
0: 是，但如果这球能打下去，对美国来说是个痛击。
1: 对，这球因为这个球特别开，几乎是在四米线上。
0: 是，但你也是通过防守防起了哈内斯一个精彩的扣球。阿弗里尔的发球，
1: 那主攻真是状态不错。
0: 是，塞梅纽克强攻突破得分。
1: 波兰队现在有这个全世界都特别羡慕的主攻线。
0: 莱曼斯基的发球，菜球上了一个探头。
1: 美国队不得不说，在决胜局有几次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0: 是的，
1: 波兰队是2023年和2025年两届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啊，他们已经是连续七届站上了世界男排联赛的领奖台。波兰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战胜乌克兰队，在半决赛是3-0淘汰了斯洛文尼亚队。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轮，也是一个轻拍过渡，可以明显感觉到从第四局开始，波兰队的一些快攻也增加了好多。
1: 也让我们进一步领略到了波兰队的复攻，他们的进攻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0: 是，尤其是复工本身身高就很高。
1: 对啊，
0: 一个2.1米，2.17米。
1: 是，前面打的比较少，前面还是以两边为主，
0: 因为他开局第一局上来他是组织两个复工，但都失误了，所以一直都没太敢给。
1: 所以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波兰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跟美国队是一个几乎持平的状态。
0: 是的，
1: 而他们进攻成功率的提升都是来源于队伍的复工先打出来了。
0: 其实就像刚才这球，其实发球没有太大攻击力，但这球没有颠到位，他又没有办法让麦克亨利去组织快攻，就只能传了一个二点。
1: 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到了决胜局，可能在整个的自信心方面不会那么强。
0: 是，
1: 快攻没有打下去，莱昂四号位反击，庄斯压底的防守防起来，
0: 进攻出界，

0: 钱普林，
1: 这球就是太瞄着手尖了，进攻没有那么的果断了。
2: 是，可以看到藤森这个一攻还是想去用麦克亨利去打。
1: 嗯，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容错的空间可能变得更小。
2: 是，
1: 美国队有一次一传垫了一个探头，有一次攻传的失配，
2: 还是找副攻。这也是为什么发现越到关键时刻副攻球越少的原因。
1: 当然在这个时候波兰队也是形成了集体拦网来针对美国队的快攻啊，
2: 是太明显了。波兰队现在也知道你打了一整场的快攻球，
1: 嗯，莱昂直接进来了。哇，又拦一个，连续拦网。波兰队这个拦网憋了好几局了。
2: 是的，这是波兰队最擅长的东西。
1: 是的，
2: 在第五局决胜时刻拿了出来，
1: 慢慢在接管这场比赛，
2: 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卡边拦网。塞门纽克，罗宾逊的发球，
1: 哎，一个轻打，啊，波兰队的机会，再给快攻，也被美国队给拦回来了。
2: 是，
1: 狼是在四号位。波兰队保护，再给莱昂，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分配球了，肯定是给最核心的进攻球员。波兰队拿到了冠军点。我还记得德军在第四局的时候有说波兰队在悬崖边上的这种表达，当时确实是波兰队很危险。
2: 是的，
1: 但是真正的强队也从悬崖边上把自己给拽回来了，现在手上握有5个冠军点。安德森示意这个球打手，啊，主裁直接自己请求了视频回放。
2: 到最后时刻，主裁也是看不清楚。本来就也是自己承认了打手，
1: 想加速比赛的进程。
2: 是。也是波兰队的冠军点，
1: 一传没问题，美国队有效拦网，组织二号位反击，哈内斯这一记扣球直接界外，美国队这边要挑战，
2: 没有打到，
1: 没有打到手，这个回放给的很快。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波兰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世界男排联赛的冠军，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好，可以关注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老师，那今天的训练呢，我会带着大家去进行上肢和有氧的混合训练，双脚自然站立，大臂夹紧自己，做小臂的开合，我们踏步踏起来，音乐很好听，大臂一定要贴紧自己，让肩膀去旋转，手臂来到肩膀的高度，去做扩胸的运动，伸展胸腔，手臂向上，向两侧曲肘90度。

0: 时保持挺胸沉肩，膝盖放松，轻盈的踏步。好的，呼吸调整一下，向前含胸拱背，向后打开肩膀，拉伸胸腔。好的，现在原地，我们准备跳起来好吗？双手握拳，稳定大臂和肩膀，去做肱二头肌的训练，加油！最后，四、三、二、一，好的，停下来，我们调整一下，动作从头开始。一样的，大臂夹紧自己，让小臂做开合，手臂向上，来到扩胸，还记得吗？横平竖直，双手一起向上走，打开曲肘90度，肩膀保持下沉，后背挺拔向上。好的，呼吸，继续伸展和放松。你可以抬头看看天空，好美的阳光。最后一次原地，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冲击有氧，让心率提升，去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加油。倒数，调整呼吸。好的，这就是我们上肢和有氧的混合训练，怎么样，你们喜欢吗？感觉全身发热流汗了吗？那么继续坚持锻炼，关注下期的训练，拜拜。健身动
1: 起来，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元。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上演绝地反击，战胜卢布列夫晋级。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U17 男足一球小胜，取得两连胜。巴雷西藏里举行，球迷队友送别 AC 米兰永远的6号。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中国选手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五个赛点，大比分2-1战胜了十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第三轮。
1: 首盘比赛，商俊成凭借自己在底线相持中的耐心和关键分上的冷静，在第十一局完成关键破发，7-5先胜一盘。第二盘，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漫长拉锯战，最终未能保发，丢掉了第八局。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盘末的强烈攻势扳回一盘。比赛的高潮出现在决胜盘，商俊成一度2-5落后，距离被淘汰只有一步之遥。但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他先是在第九局破掉对手的发球胜赛局，又在第十局自己的发球局中挽救五个赛点，把局分扳成5-5平。两人随后各自保发，比赛被拖入抢七。抢七大战中，商俊成士气大振，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三轮。
2: 首先想感谢所有熬夜为我看球的球迷们，在国内肯定很不容易，我妈妈也在看球，然后非常高兴能够100%的在球场上去竞争，去打出自己的网球，非常开心能够在蒙特利尔大师赛取得第二连胜，然后也想感谢大家和我的团队为我的付出，希望下一轮我还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0: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金花张帅以6-0和4-0领先后，他的对手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退赛，张帅晋级第三轮。
3: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金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0: 国际球手方面，7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特克2-0击败了捷克的贝莱克，晋级32强，而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则是2-1逆转西班牙的马内罗，同样晋级。
3: 画面中身材更高、头戴太阳帽的就是7号种子波兰球手斯维亚特克，他来自运动世家，父亲曾参加过1988年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很快，连续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第一盘他以6-0轻松拿下。第二盘，斯维亚特克延续火热状态，一上来再次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取得3-0的领先。此时比赛才刚刚过了45分钟，赛后斯维亚特克也自信地表示，这45分钟自己发挥得太好了，尤其是正手，完全没有给对手机会，这对硬地赛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斯维亚特克，贝莱克在第二盘也有亮点。第二盘第5局，两人展开19拍的拉锯，双方把放短、往前拦击、穿越球等都做到了极致，最终还是贝莱克顶住压力，完成斜线穿越，拿下这一分。
4: Oh, what a tremendous point.
3: 虽然贝莱克在第二盘找回一些状态，但无奈之前落后太多，运气也没站在他这一侧。斯维亚特克6-3再胜，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贝莱克，晋级32强。9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对阵身穿黄色上衣的西班牙球手马内罗，

0: 两人第一盘就打到抢七，结果斯维托利娜在小分5-6落后时回球失误，马内罗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人再次打到抢七，这次则是马内罗出现回球失误，斯维托利娜将大比分扳成1-1平。关键的决胜盘，马内罗在第10局也是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没能顶住压力，而斯维托利娜完成破发。斯维托利娜这位2017年该项赛事冠军耗时2小时47分钟2-1逆转马内罗晋级32强。
1: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继续首轮的争夺，中国选手蒯曼直落3局战胜了印度的巴特拉晋级女单16强。
2: 印度选手玛尼卡·巴特拉现世界排名第55位，这是一位正手反交、反手长交的选手。不过，蒯曼前两次在 WTT 赛事中与他交手都全部获胜。本场第1局，蒯曼打得非常轻松，连得11分，以11-1先胜一局。针对对手的特殊打法，蒯曼不但在节奏上掌控主动，还抓住自己发球轮优势快速上分。第二局，蒯曼以11-7再下一城。第三局开局阶段，蒯曼自身失误较多，还少见的出现了发球失误，巴特拉取得7-1的领先。但随后蒯曼在旋转落点上寻求改变和主动，并加强了前三板的衔接，他连下10分，以11-7逆转这一局，并以大比分3-0获胜晋级女单16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昨天下午，在2026年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男足战胜了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取得两连胜。
5: 比赛在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获得角球机会，6号球员徐正鹏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

0: 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2连胜。
1: 取得2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嘛，小组也算提前出线，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然后争取小组全胜出线。我整个团队都是非常团结，然后每个人都是非常努力，非常相信每个队友，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打好每一场比赛，才能就是新人进来之后可能会更快的融入这个团队，每个老人对新人都非常照顾，然后大家都非常团结。
0: 8月6号，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
1: 面对这种世界足球算强国的球队吧，我们首先自己做好自己就是没有问题，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是打哪支球队我们都有信心能够去战胜他们，相信自己。
2: 意大利传奇后卫巴雷西几天前去世，享年66岁，昨天他的葬礼在米兰举行。
3: 米兰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烈日炙烤之下，红黑旗帜依旧飘扬。这件曾经为 AC 米兰带来无数辉煌的6号球衣，再次迎来它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身穿那件传奇战袍的巴雷西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巴雷西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球员，他话不多，但他的话都值得倾听。他一直是位安静的领袖，我们都见证了他的魅力和对球队的归属感。真正了不起的是他教会并传递给球迷们的那些价值观。棺木缓缓抬出，在与巴雷西的最后一次告别中，球迷们没有安静的哭泣，而是像在圣西罗球场看台那样，用不绝的掌声和激昂的歌声送别他们的队长。球场上有竞争，但场下人要始终保持正直，秉持伟大的价值观。我认为巴雷西坚守了一种近几十年来正在流失的归属感，他是 AC 米兰最后几位真正的队长之一。二是在红黑生涯，昔日战友亲临送别，马尔蒂尼、巴乔、西多夫、范巴斯滕悉数到场。巴雷西的最后一程并不孤单。
2: 上周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并不打算善罢甘休，甚至威胁将对国际足联采取法律行动。
0: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主席宣布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已经就这一计划向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发出诉讼威胁。欧足联的态度十分强硬，警告国际足联不能销毁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材料。上周，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信中表示，欧足联和其他大洲足联和足球利益相关方强烈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没有好处，在合适的时候有采取法律程序的可能。如今，国际足联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已经失去了足坛众多成员的信任。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在明年3月举行，致力于连任的现任主席因凡蒂诺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足总已经正式撤销对因凡蒂诺竞选的支持。
2: 昨天，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安徽合肥结束了团体排位赛的较量，排名各组前8的队伍今天进行7轮单循环赛，以决出最后的冠军。
0: 本届比赛各组团体赛进行8轮积分编排赛，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U16组公开团体赛，来自中国的海盐向阳队与来自波兰的华沙队为预赛第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海盐向阳队击败。积分榜上仅以0.26分之差位居第二。在 U21组中，英格兰、波兰、挪威联队排名预赛第一，波兰的华沙大学紧随其后。U26组中，育才国际青年致敬俱乐部位居榜首，江苏 U26 和华彬智运青年队分居2、3名。

0: U26 女子组中，此前排名第一的波兰队与澳大利亚队展开激战。波兰虽取得小胜，但被本轮取得大胜的深圳青年队趁机反超。深圳青年、波兰和上海长宁分列小组前三。
1: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在贵阳市开赛，在晚上的速度赛中，多名选手接连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赛场上频频出现毫厘之间的精彩较量。
2: 本赛季中国攀岩联赛对标世界杯，首次在联赛各站比赛项目设置上实行差异化，即每站比赛设置两个项目，速度和难度，或者速度和攀石，这样既能借助联赛发掘更多难度攀石的好苗子，也可以巩固速度项目的优势。女子速度赛中，18岁的黄欣怡是以预赛第一进入淘汰赛的。其实黄欣怡很早就在国家队训练，青少年时期她拿了很多冠军，但是后来成绩下降，她也离开了国家队。不过这个冬训，黄欣怡开始努力训练。
3: 冬训其实自己也吃了很多苦，最苦的就是有氧，我最讨厌就是有氧，但是也得练，就是蹬那个功率自行车，可能蹬个30秒，好几组，蹬完的话可能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
2: 正是凭借刻苦的训练，黄欣怡的成绩有了起色，在前不久的世青赛上，她还拿到了 U19 组的冠军。本次比赛在进入淘汰赛后，黄欣怡的成绩一场比一场好。半决赛迎战范静月，两人双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黄欣怡也凭借0.01秒的优势挺进冠亚军决赛。冠亚军决赛中，她对阵16岁小将王春优璇，两位年轻选手全程节奏几乎同步，直到最后拍板才分出胜负。最终黄欣怡以0.02秒险胜，获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小将也都再度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3: 我希望明年能突破到5秒9。
4: 其实没有想到能站上领奖台，因为对手都挺强的。
2: 小将发挥亮眼，老将也在突破自我。25岁的龙金宝是以预赛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前，他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夺牌的目标。
5: 我来了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行，我说我肯定是要爬4秒8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成绩去爬的，就是无论是在预赛还是决赛，我只对这个成绩去突破。
2: 半决赛面对李旭，龙金宝爬出了4秒91的好成绩，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5: 希望在下一场上，我想去朝这个4秒8或4秒7去攀爬吧。
2: 冠亚军决赛中，龙金宝的对手是杨杰，后者在淘汰赛前三轮一直将成绩稳定在4秒8左右。然而冠亚军决赛开始后，杨杰失误，龙金宝获得冠军。
1: 中国体操队昨天在山东济宁进行了2026年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选拔测验，在亚锦赛结束之后，队伍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的状态，成功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2: 男队一共13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测验，在结束了6月份遵义亚锦赛之后，全能名将张博恒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次测验他参加了除吊环外的5项，自由操带来了升级的成套，总体上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6: 自由操用的是全新的成套，然后鞍马，然后包括我的5.9双套都能够顺利的做出来，也都是加了难度的。
2: 邹静媛参加了强项双杠和鞍马2项测验，另一位老将孙伟恢复全能，他也希望能为中国男队贡献更多力量。
7: 还是主要以安全下来为主吧，还是可圈可点的，回去还有时间，然后把一些该有的那些细节全部加上。
8: 伤病是一点一点的在，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确实是有好转的，然后剩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个竞技状态然后给提升上去，然后去把今年明年后年的任务给你。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状态嘛，我觉得需要就是靠比赛去打比赛去调整。
2: 女队的测验，9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去年全运会、今年全锦赛和亚锦赛的全能冠军柯沁沁因为身体不适缺席，张清颖和张怡涵都顺利完成全能比拼。邱奇源测试了高平2项，其中平衡木表现不错，杜思雨的跳马发挥平稳。国家队计划于7号之后产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大名单。
9: 感觉

0: 前两天还正常，然后田牧稍微有一点虚吧，然后自由操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最近的话做的有点少，然后是熟练度稍微下降了一点，
1: 今天人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就是没有亚运赛的状态更好一点。
2: 我对跳马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因为跳马练的也是比较扎实，然后杠子的话今天还是发挥的欠一点，虽然成功了，但是下法有降阻，然后整体的这个节奏走得不太好。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盛夏八月，暑气攀上顶峰，运动出行选择有讲究。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预计明天我国东部地区多地依旧是暑热蒸腾，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5度，再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温度会更高，湿热难耐。盛夏三伏，想要觅得清凉，四川阿坝若尔盖县是您不错的选择。若尔盖位于四川的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依托当地高海拔生态加持，湿地草原调节气候，若尔盖八月平均最高气温只有18度，没有平原地区的暑热困扰，是实打实的天然大空调。夏天来到若尔盖，花湖水草丰茂，成

0: 澈湖水倒映流云水鸟，湿地生机尽收眼底，是纳凉散心的好去处。这里还有大名鼎鼎的黄河九曲第一湾，傍晚时分登上观景台，能看见落日把蜿蜒的水面染成碎金，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别的画面。如果想要体验骑马、放风筝等户外项目，可以去广袤的若尔盖草原走一走、逛一逛。草原深处的木家帐篷里，还可以体验酥油制作的飞鱼项目，品尝草原酸奶等特色美食，舒适又惬意。需要提醒您的是，若尔盖早晚温差大，八月这里的平均最低气温5.4度，像是未来三天这里最低气温就只有5度。来这里玩的朋友们要随身带一件厚外套。另外，高原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游玩时大伙要记得做好防晒，避免被晒伤。在草原上徒步骑马的时候，要及时补充温水，避免剧烈运动后着凉，舒舒服服享受这份独属于高原的清凉。北京多云，27到35摄氏度，太原小雨，19到30度，无锡小雨，27到38度，重庆多云，25到34度，泰州小雨，27到34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2度，绍兴中雨，27到36度，永州小雨，25到33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楚雄阴，18到24度，泸州多云，24到34度，运城中雨，23到32度，曲靖阴，18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晋中小雨，19到30度，襄阳雷阵雨，25到33度，亳州多云，27到36度，青岛晴，26到31度，宝鸡小雨，22到30度，山镇多云，25到32度，台山多云，25到30度，万宁大雨，26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乒乓球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16: 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地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儿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0: 哎，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0: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0: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1: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鹿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0: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鹿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那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鹿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0: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鹿，它可能
1: 白
0: 就
1: 鹿精灵，
0: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
1: 不一
0: 是
1: 样，
0: 不一样的。
1: 走
0: 所以
1: 路呢？
0: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0: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0: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
0: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
1: 特
0: 特
1: 点的
0: 点的
1: 对，就
0: 动
1: 那
0: 作，
1: 一瞬。
0: 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我
0: 对
1: 得
0: 吧？
1: 学习一下。
0: 您学习一下哦，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
1: 太
0: 作，
1: 像了。
0: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去捕
1: 而
0: 捉
1: 且我
0: 的。
1: 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
0: 慢
1: 放，
0: 慢落，
1: 对对，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0: 就是尽量跑快，
1: 不，
0: 因为
1: 肯定
0: 步
1: 有什么
0: 伐。
1: 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0: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
0: 提着
1: 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0: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1: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跑出来的。
0: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1: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0: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1: 是
0: 你才能跑出来。
1: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0: 对，
1: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0: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1: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0: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1: 对，
0: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嘛。
1: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0: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1: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0: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1: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0: 对，
1: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0: 很热。
1: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0: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0: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1: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哇，
0: 真棒！
1: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0: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1: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0: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1: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0: 全球直播。
1: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0: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

0: 起来是灯，
1: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0: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1: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两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0: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1: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0: 很沉静，对，很安
1: 详。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0: 哦，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1: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0: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1: 对，都是我这小的
0: 一心多少用啊。
1: 是。
0: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说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1: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0: 对
1: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0: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1: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面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0: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1: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0: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0: 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记录美好生活。
2: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

0: 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拦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对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

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39米，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10米。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现在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瓦拉里、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投，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投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

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2002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普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龙、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啊，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的。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克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啊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只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查杆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

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陈刚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

那一跳，就是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引，但是呢，他的上引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里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塔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开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里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了。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里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了。看一下卡拉里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

擦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擦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争夺。女子四百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五十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布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

0: 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50.10。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思·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43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41.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42.0。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那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尿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2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尿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尿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尿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尿尼，瓦尿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尿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的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尿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尿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伯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尿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 和费斯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凡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6: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三千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迪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接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会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 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艾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的。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5米，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这样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

属于马布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但是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一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瓦布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啊，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布奇克之前。2.01米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99米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布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冠军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维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宁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 本赛季呢也打开了十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十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

莱尔·布兰特。克莱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71米，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米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米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71米。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米？至少6.72米以上。6.80米，6.80米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米，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米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

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四米多，四米二三。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才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

莫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埃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埃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尔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埃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也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连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

0: 这都是老对手了。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

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了，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莱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莱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姆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x400

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詹姆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波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男子决赛，匈牙利队对阵希腊队，两队都是目前男子水球的世界顶级强队，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过往的世界杯当中，他们拿到过4块金牌、5块银牌、2块铜牌。奥运会上，匈牙利队是拿到了9金3银4铜的优异战绩，这是独树一帜的一支球队。他们的第一次奥运会金牌要追溯到1932年，最近一次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锦赛上，匈牙利队也是有4金7银1铜的优异表现。哦，这个近距离的攻门，球打在横梁上。再来看一下，这球是被判了一个5米球。6号纳吉，球打进。这样的话，希腊队是取得1-0的领先。进球的是5号阿尔基罗。阿尔基罗普洛斯，角度打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历届大赛当中，在与希腊队的交锋里，取得了10胜3负3平的成绩。 但是希腊队呢是在最近的20年间男子水球方面进步非常明显。他们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是97年和2025年输给了西班牙，2025年是获得银牌，97年也是获得了银牌。奥运会上他们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世锦赛上威斯维格打入一球追平了比分。在世锦赛上希腊队是一银四铜的战绩，世界联赛取得了4块铜牌，也就是说在世界大赛当中希腊队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最近的20年间进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主要要归功于他们的现任主教练，希腊队的现任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在他的执教任期当中呢取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2025年世界杯的亚军。刚才又是希腊队的6号球员帕帕纳斯塔西乌打入一球，让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这个球呢也是在中路争抢之后啊，球弹到了右路。帕帕纳斯塔西乌拿球之后没有犹豫，直接打门。帕帕纳斯塔西乌呢身高是1米93，体重是92公斤。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他是悉尼奥运会球队夺冠的主力球员之一。退役之后呢，也是开始当教练。他是2022年上任成为匈牙利国家队的主帅的。他带队打过世锦赛，2023年在福冈拿到了冠军。巴黎奥运会取得了第4名，在去年的世界杯是拿到了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的世界杯的半决赛，匈牙利队与希腊队相遇，那场比赛是希腊队以18-14取胜。那目前的这支匈牙利队呢是新老结合的一个阵容，但是缺少了主力门将沃格尔。这支球队非常重视身体对抗，在内线有着非常突出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支球队也是非常喜欢打内线的强攻。希腊队呢是一支攻守均衡的球队，战术纪律极强。这一届的水球世界杯呢没有特别突出的球队，就是说任何一支球队想要取胜，不管什么阶段的比赛，四分之一也好，小组赛也好，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淘汰赛，没有很轻易的取胜的，基本上分差都很小。刚才呢又是希腊队的10号卡卡里斯，为希腊队再拿一分。这球是打了一个近角，而且呢就是在内线顶住防守人的情况下完成的射门。水球比赛是每一节8分钟的竞时，要打4节。 希腊队现在防区扩得很大，匈牙利队在外线寻找机会，直接打，这个球射门的力量非常大呀，球速很快，七号费凯特，就是他的射门之前的这个动作啊，也是骗过了所有的防守人，大家都以为他要打远角，结果呢他手腕一转，这球冲近角去了。希腊队进攻，就在外线晃动，没有射门，给到边路，再往中间给，掉到内线，这个球是被防下来了。匈牙利队现在是手转攻，门将一号乔马，看见队员落位之后才出球，也是希腊队退防速度非常快，所以也没有给匈牙利队快攻的机会。守门员一般出球呢，就是两种选择，拿球之后如果本方球员位置好，对方球员的退防没有跟上的话，他会直接第一时间甩给下快攻的球员。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像刚才这种比较稳妥，双方队员都落位的情况下，选择一个最稳妥的出球点，右侧的射门击中了横梁，门将乔马扑了一下。

是要打内线，这球反弹之后呢，被门将扑了一下，球弹出了底线，比分还是比较焦灼。希腊队还是在外围打远射，这次建功的是三号斯库巴姆基斯。外线的反弹球角度非常刁钻，匈牙利队第一节比赛啊，打到目前为止没有展现出什么样的优势，进攻和防守呢都显得办法不多，尤其是在进攻方面。斯帕奇斯，哎呦，这球又被门将防下来了，一个六打五成功的防守。匈牙利队继续进攻，还是在外围，这球呢裁判先响哨，应该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的十五号是绍洛伊，哎呦，这防守啊，漏人漏得这么明显啊！希腊队这个球配合打得非常漂亮，进球的是十二号加尔基卡斯，右侧晃了一下，一看中路这边空出一个位置，直接传进去，假射真传，接到球的球员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门。团队比赛当中，这些精彩的配合制造出的瞬间是非常值得怀念和回味的。首节比赛希腊队5-3领先，第二节比赛匈牙利队将比分追到了5-6。现在匈牙利队在中路的防守还是比较用心，多次利用身体跟对方的中锋进行缠斗，这样就迫使得希腊只能从外围去寻找进攻的机会。门将又把匈牙利队这一次射门挡出，

这场比赛的犯规也比较多。现在又是进攻犯规，匈牙利队手转攻，给到左侧，好球掉右路，这个球应该是有防守犯规，好吹了进攻犯规。这样的话是希腊队的进攻机会。希腊队的主教练是弗拉霍斯，匈牙利队的主教练是瓦尔加。球给到中路，这种球就是双方的中锋和防守球员直接的肉搏战。贝凯特被吹了一个犯规，有一个20秒的罚时离场。哇，这球门将立了一功，匈牙利队顶住了这次5-6。门将乔马，斯帕奇茨犯规，匈牙利队又获得一个6-5的机会，给到左侧打门，球进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十号是温德尔维格瓦里，维格瓦里身高1.94米，体重95公斤。外线的射门，好球！三号是斯库巴姆基斯，身高1.98米的中锋，体重达到了103公斤。这样的块头呢，如果是走在街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篮球运动员，非常的强壮高大。希腊队又防住了匈牙利队这次进攻，现在比分还是1分的差距。掉到另外一侧，大范围的转移之后的射门，要把这球给扑住了，而且对于第二点的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看看匈牙利队这次进攻，哦，裁判吹哨，应该是又有犯规，但是不构成罚时吧？好，有罚时。斯库姆巴基斯的犯规。匈牙利的6-5，外线直接打，这球被中路的球员防了下来。希腊队把球交给门将措尔查托斯，给到右路，转移到左侧，外围直接打，这球没有打进。

0: 这样的话，两节比赛过后，希腊队是7-6领先匈牙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第三节比赛马上开始，水球比赛的四节呢，每一节都是以争球开始的。球呢在泳池中央，双方运动员从各自的球门线延长线开始排成一排，以最快的速度游向泳池中央的这个球，谁能够先把球控下来，谁就能够获得第一次进攻的权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像在外围啊，这样的犯规通常都不会吹6-5。但是内线的犯规就不行。这球虽然门将扑了一下，但球还是进了。在这次6-5刚刚开始的时候，匈牙利队就追平了比分，现在是7-7。希腊队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对于局势的控制是非常好的。杨斯克的进球，杨希克。杨希克的位置呢是中锋，身高达到1.96米，体重是102公斤。哇，希腊队这一次也是迅速的取得进球，重新保持领先。四号基乌维奇斯，今天希腊队好像好几个球都是类似的角度，至少三个球都是这类似的角度打进的。左侧打进门柱，

希腊队这种贴身的防守啊，让匈牙利队出球的难度变大了。近距离的射门，这是匈牙利队犯规，现在是希腊队进攻。等待队友落位，这是一个犯规，球出来，比赛进攻的时限快到了，球队每次进攻呢是28秒的时间限制，攻方球队必须要在28秒钟之内射门，否则的话就要交换球权。哎呦，这个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啊！3号曼赫尔茨这个球穿越了整条防线，中间呢也没有人去想要伸手去阻挡这个球，因为中路的防守人呢，他的注意力都在中锋身上，两个人应该还是在水下进行着缠斗。比分再次打平，往中间给，但这球我个人感觉应该像是要射门啊，只不过是脱手了。水球运动员除了门将以外，其他人必须都只能以单手来出球，不能双手出球，门将可以双手出球。匈牙利队现在又是6-5，外围的射门，好球，匈牙利队取得领先，9-8，现场的匈牙利观众球迷很多啊。2026年的世界泳联水球世界杯比赛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进行的。两个欧洲国家的球迷如果是只是为了看水球比赛就远涉重洋来到悉尼去观赛的话，确实这个旅途上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除了机票啊酒店啊，另外这个对于精力和体能上都是有一定的考验。还要适应时差。希腊队掉内线，这个球应该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希腊队6-5，有18秒钟的时间。杨希克的犯规，给到外围，掉左侧打门，又是进门柱，左侧进门柱，这是仿佛找到了匈牙利队门将的软肋啊！几次都是在这个角度。打进门柱，打进。门将这次的位置呢，有点靠上，他这一下呢，其实还是防中路的球员的射门，但是，中路球员晃了一下之后，迅速的把球转到左路，左路拿球没有做任何的停顿，直接射门。双方现在打成9-9平。第三节还有4分半钟，
落的那球被断下来了。人打门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看这匈牙利队和希腊队两名球员的这种缠斗，从攻区到守区，教练也是在跟裁判去申诉啊，认为对手是有犯规的动作。刚才匈牙利队也是错失了一次6-5进球的机会。嗯，又有犯规，是在门前。好球！希腊队抓这个6-5的机会抓得真好啊！斯库姆巴基斯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匈牙利队中锋在抢位的时候跟对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也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匈牙利队6-5转移大门，好球啊，这球是挂着远角飞进了球门。10-10，比分真的是非常焦灼呀。10号维格瓦里，是迫使了对手只能在外围射门。匈牙利队刚才在防守当中犯规，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啊，这是一次进攻犯规。又是一次进攻犯规，现在进攻方换成希腊队。

0: 希腊队的主教练弗拉霍斯。希腊队的七号是普罗斯。那球也是顶着防守人，完成了一记势大力沉的射门。扑了出来，索尔查托斯，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在外围掉向中路，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六打五，匈牙利队现在把球给到左侧，转移到中路啊！这球想要直接摁到球门里，但是球速不够快，角度也不够刁钻。九号科瓦奇没有能够把球打进。第三节比赛还有最后的十秒钟，希腊队肯定是要把时间几乎耗光啊！外围远射，哎呦，还是没有打进。这样的话，三节比赛过后，双方是一分的分差。仍然是希腊队领先。第四节比赛一上来，匈牙利队先拿到球。又有犯规，球掉向中路，吊射，哎呦，这球应该是没有过球门线，停在了水面上。想法不错，只可惜最后的运气差了一点。这球中锋球员觉得位置不好，直接往外围打，也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造成了进攻的违例。现在交换球权，又是希腊队控球。又有犯规，这球应该是进球无效。
1: Yeah.
0: 拉队又获得了6-5的机会，转移球掉向另外一侧，打门，这球被门将双手给挡出来，再来一下，好球。希腊队现在是取得12-10的领先，进球的是6号帕帕纳斯塔西乌。外围想打一下，但是没有能够穿越防守人。匈牙利队继续进攻，匈牙利队这次再追一分，双方又是一分的分差。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八号扎兰基也是匈牙利队的核心射手。13-11，又是3号斯库姆巴基斯。这个总是打门将的右手侧，也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左边锋打进门柱，这进球的线路几乎是一样的。门将在水中的这种左右移动啊，更是难度很大，要对抗水的阻力，同时这种预判呢，有的时候要是稍微有一个差池，想靠身体移动去弥补的话，在水中做这样的动作是非常难的。这球打得太狠了，这个球天外飞仙一样的进球啊！斯库姆巴蒂斯这场比赛5个进球，7次射门进了5个，你看他射门的距离越来越远，这个球真是对自己的力量和射门的技术啊有充分的自信，这手完全打热了。一般来说这样的距离射门的话还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就是得打得足够刁钻，而且球速足够快。 希腊队十号卡卡里斯犯规，匈牙利队6-5。给他左侧晃动，掉，大门好球，左右的转移，这次建功的是八号扎兰基。

0: attempts for Pakistan the field. 5 goals in 7 shots. Break number 3.
1: 把球给到右侧，往中间走，想要吊门，没有能够打成。希腊队的六号是帕帕纳斯塔西乌。无名球，又是斯库姆巴基斯打门，哦，这无名球没有打进，匈牙利队的门将立了一大功啊！在比赛还有3分40秒的时候，帮助球队没有拉大分差，仍然有逆转的可能性。哇，这边的门将同样也是非常的给力，一号门将索尔查托斯。又有犯规，哎，这个射门想要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但是没有打成，匈牙利队还是有点急躁，毕竟比赛还有3分钟，还落后2分。其实呢，刚才那个球如果要是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是能打进的。匈牙利队本方也在换人，对手呢有一名球员是被罚离场20秒，在这个间隙直接射门了。其实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想要打快攻，看看能不能打成。没有出球点啊，还在等。外线给过来，匈牙利队可以转移，这球给到左侧或者右侧都可以。进攻时间只有5秒钟，自己打门，哦呦，这个球难度太大了。双方的主教练这个表现，希腊队这边表现的是非常的愤怒，认为自己队员在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剩3、4秒钟的时候出手，你还能让他打进，这是怎么防的？3个人伸手去挡这个球都没有挡住。这球也没有能够打进，希腊队教练弗拉霍斯认为刚才这个球呢，匈牙利队在防守的时候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裁判没吹。吊门

希腊队进攻，领先一分其实并不保险，所以该主动进攻的时候一定不能手软。但是刚才这球呢，由于匈牙利队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希腊队的进攻中断。看看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打入一球追平比分。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匈牙利队的主教练瓦尔加曾经作为队员跟随匈牙利队夺取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金牌。又有犯规，但是并没有罚时。看看外围打门，哦呦，好球啊！匈牙利队追平比分了。三号克里斯蒂安·曼赫尔茨在比赛还有45秒的时候追平了比分。也是一个外围的远射，希腊队在内线的防守布置的还是比较严密的。这球打的也是非常刁钻，贴着球门立柱的内侧飞进了网窝。现在比赛的胜负仍然是有很强的悬念。裁判又吹哨，外围晃动给到中路，再倒6-5的时候机会一定要抓住啊！打门，哦呦，球飞进远角，希腊队再次取得领先。阿尔基罗普洛斯这个时候的进球对于球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千金的进球啊！12秒7的时间，匈牙利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12秒7将比分追平呢？看看奇迹能不能上演。暂停之后，匈牙利队也是换上攻击能力最强的球员。这个进球之后，似乎姆巴基斯与队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阿尔基罗普洛斯的这个进球对于比赛的胜负来说至关重要。看看匈牙利队最后一攻打门，哇，这球被防下来了，是似乎姆巴基斯最关键的防守，帮助球队赢下了本场比赛，也让希腊首次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世界杯的冠军，祝贺希腊队。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3: 两百，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每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0: 活力燃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莹，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吴维。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4:30，也就是我们体育频道将会为大家直播的2026年世乒赛冠军世乒联冠军赛的横滨站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和周五的节目都提前到了3:30播出。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看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的集锦。
0: 七人制橄榄球也属于英式橄榄球运动的一种玩法，场地规则都跟传统的15人制橄榄球差不多，但是呢，因为队员人数比较少，比赛的节奏就会显得更加快一些，平均的得分也会更高，看起来就更加具有观赏性了。
1: 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是国内这个项目年度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一共有14支球队参赛。在男子组的半决赛当中，北京队以28-7战胜河北队，成功的挺进了决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七人制橄榄球锦标赛石家庄站的比赛。这是本次赛会男子组半决赛的河北对阵北京的比赛。河北队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呢，是以12-10战胜了内蒙古队。所在的 A 组的第二名 ，A 组的头名呢是山东队。山东队两场比赛都是取得了大比分的胜利。北京队所在的这个小组呢，有江苏、湖南和重庆。北京队是以24-19战胜了江苏，以33-19战胜了湖南，又以17-14战胜了重庆，获得了这个小组的头名。这场比赛，北京队是身穿蓝色球衣。现在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河北队展开之后呢，想要从中路寻求突破，但是遭遇了北京队的防守。现在做点之后重新展开向前踢，这样的球呢很难取得继续的攻势，因为在整个球场的这个中路偏后方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北京队的球员在控制，现在摆脱了防守，形成突破，就是两个人在拼速度，还是北京队这边更有优势，取得一个达阵，位置非常好的一个达阵。3号李学斌率先为北京队拿到一个达阵，附加射门也是拿到分数，这样的话是7-0领先。这一次在中路的突破连续过掉2名防守人，对抗的强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个高球接的还是很稳的，河北队这个球接的很漂亮。边路向中间走，形成对抗之后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出球，只能做点。给到右路，有机会展开，哦，这球晃了一下，继续往里跑。哦，这个球很遗憾啊，一个前吊啊，没有接好。当然，这个球传过来的时候呢，队友的跟进速度稍微有一点点慢。如果要是队形相对比较紧凑的话，这球会比较好接。橄榄球它不是一个正球形。这种橄榄的形状呢，两头尖，中间粗一点，这样的话这种球确实落地之后的这个弹跳啊，是往往呈现不规则的一种弹跳。双方顶斯克兰出球，晃一下，对抗之后形成了一个拉克。北京队这边继续进攻，抗传，这也是一个前吊，球权给到了河北队这边。因为防守的预判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不对？还是没有走边路，还是在中间寻求突破。这次突进还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收益，但是只可惜呢，还是倒地之后没有及时的出球，裁判把球权又判给了北京队。北京队左侧形成突破，看看，哇，河北队这个防守还是很有质量的。好球，一个漂亮的抗传，这边又是一个突破，非常漂亮，前方没有防守人，六号黄傲奇轻松的完成达阵。河北队这边也是不追了，所以黄傲奇干脆也放慢了脚步。附加射门得分之后，北京队现在取得14-0的领先。新人制橄榄球的一次达阵呢是5分，随后有一个附加射门，就是在达阵点向上做一个虚拟的垂直线，在这个垂直线上的任意一点都可以射门。这球呢需要在立柱中间横梁以上的位置飞过球门，飞进球门才算是得分。一次附加射门可以拿到2分，也就是说一次达阵成功最多可以拿满7分。上半场比赛北京队是14-0，两次漂亮的达阵。河北队呢也虽然说也有机会，但是最终都没有转化成达阵。河北队可以在战术上尝试做一些变化，高球没有接好，这球其实确实很难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橄榄球它的落地之后的不规则弹跳。河北队回追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北京队选择一次配合，这样又是形成了空位，又是一次达阵。14号是曹立顺，接球的一瞬间啊，这个球并没有完全控制住，但是好在呢，调整能力还是。

0: 是很强的。六号黄晓琪再次打进附加射门，北京队21-0领先。橄榄球比赛呢，你看这21-0好像是分差非常大，其实就是三个达阵的事儿。河北队这边在换人，换上的是14号的刘家豪。七人制橄榄球呢，更多的参考的是这个英式橄榄球15人制的规则，不能向前传球。所以刚才河北队虽然是持球人还在组织进攻，但是队友跑到了他的前面，在这种情况下，他持球人是不能把球传给在前方的这个队友的。橄榄球呢，比赛只能是向侧方或者向后方传球，这也是英式橄榄球跟美式橄榄球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美式橄榄球的四分卫是可以向前传球的，当然了，进入了奥运会的新项目腰旗橄榄球，它也是可以向前传球的。在防守球员上来之前把球传出去，但这个球呢应该是有前传，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这个七人制橄榄球是不能向前传球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交换球权，然后由新获得球权的一方去投斯克兰，两边去顶架之后发动斯克兰，传锋把球传进去，然后呢由勾球锋把球再勾回来。英式橄榄球对于攻守双方啊都是非常公平的，他的所有的比赛形式都是以争球来开始，就是当比赛球权交换的时候，比如说一方把球故意踢出界，这样的话要投争边球，争边球也是双方的球员啊站成两列，投争边球的人呢要在这个两列的正中间把球投进去，当然这个也是投球人跟自己的队友会有一些常规的战术配合的演练，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会经常练到，但是规则上呢总是看上去非常的公平。斯克兰也是七人制是3顶3，15人制是8顶8，15人制的那个8名前锋都是大块头，在世界顶级比赛当中，世界杯这样的比赛，8名前锋的体重加在一起往往会超过900公斤。好球，这又是在晃动之后形成的一个线路上的空当，北京队再拿一阵。附加射门再拿2分，这样的话是28-0。这球开球没过10米线，所以队员不能碰。这条虚线呢是开球要求要踢过去的这个10米线。两侧的这个实线，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左侧这边有一条实线，这是22米线。通常来讲呢，这个英式橄榄球的战术啊，就是有一个技术统计，就是你有多少次是在对方的22米线以内进行的进攻配合，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这支球队对于比赛局面的控制和主导。哎，这就是投争边球，北京队还是把球抢下来，而裁判判了球权，河北队的球权，河北队队员好像是有受伤的。斯克兰七人制橄榄球是3人对3人的，斯克兰扑篓一方就是防守一方要及时的离开，被扑篓的一方就是进攻方，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出球，双方都不能耽误。 一脚巧踢，看看能不能冲过去把这球给拿到，没有拿到，这样的话北京队把球打到界外，河北队继续进攻，还是斯克兰。因为球权还没有转换，所以呢，河北队还可以继续攻。虽然比赛时间已经到了，看看最后时刻，哎，漂亮，拿到一阵，这就是河北队最后时刻紧追不舍的一个根本性的动力。虽然比赛胜负的结果改变不了，但是最后时刻凭借着拼劲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还是拿到了一次达阵。北京队收获这场胜利也是可喜可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江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波光潋滟，传讲奇扬，与动静结合，刚柔并济间，勾勒出轻易舒展的动态之美。现场体育课赛品近期播出，敬请期待。
2: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3: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跆拳道。跆拳道呢是一项以腿法见长、注重礼仪和精神修养的现代搏击运动。它既可以是在奥运赛场上的激烈对抗，也可以是普通人强身健体、磨练心性的一个生活方式，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同时也能提升柔韧性和身体的协调性，并且可以改善体态和塑形。总而言之，可谓是好处多多。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非常愿意让孩子能在课余时间练一练跆拳道，而面对非专业运动员的跆拳道比赛也是越来越多。比如今年各地的省运会、市运会就都设有跆拳道项目的比赛。
2: 是的，这对于跆拳道这个项目的推广是非常有好处的。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山西省运动会的跆拳道比赛男子73公斤级的决赛。
4: 好，决赛马上开始了。这场比赛呢，红方选手长治队的刘浩浩，青方选手同样来自于长治队的张晨明，两个人在半决赛当中都是以2-0的比分获胜，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5: 青方张晨明，长治。
4: 刘浩浩呢，就是属于进攻非常的犀利，而张晨明呢，他是属于这个前腿的腿法速度非常的快。两个人呢在进攻上都确实还是有着各自的特色。上来之后，张晨明立刻先发制人，拿了2分。这一下感觉刘浩浩本来应该是他经常是做先发制人的，结果张晨明上来之后连着3腿，还有一个转身，这个转身是不是还要加2分技术分啊？来，加了2分技术分，现在是8-0。感觉进入到决赛当中呢，这个刘浩浩他的进攻侵略性似乎被自己的队友封印了一样，这可能也是由于两个人太过熟悉，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在出招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自己的队友会用什么方法来面对自己，导致呢自己不敢轻易的出招。刘浩浩呢现在是改变了一些防守的进攻的策略，2次的得分啊都是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前腿落地之后的反弹打到身体，拿到4分。那从进攻的坚决性上来看呢，张晨明确实还是打得更果敢一些。突然间的上后腿，再次拿2分。而且张晨明呢他的防守其实特别是手臂保护做的是不错的，这一点呢刘浩浩也在比赛过程当中需要加强。为了追分，刘浩浩呢是采取了做转身踢加技术分的动作，没有能够达到。这一下这一下是不是有了？有了，10-14啊！张晨明这2分回得很快，刘浩浩刚拿到4分，张晨明立刻就回了2分。张晨明呢他的比赛的你会看到他用的这种高难度的加技术分的动作并不多，当然他并没有被逼到这一步，但是呢他就用这些最基础的动作，他能够在速度上在时机上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最佳。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他的掌分就是用最简单的腿法，但是最简单最实用有效。其实很多的这个格斗项目都是这样，你把最基础的这些动作做到极致，从速度上到力量上到时机的把握上，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花哨的招式。这应该是不算扣分的啊，这应该是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倒地，不算扣分。 两个人第一局打得非常的激烈，还剩下20多秒的时间，16-10，张晨明领先。张晨明呢，现在在6-6的优势情况下，也在尝试着用一些高难度的技术。刚才尝试了一下做双飞，没有上分。5秒钟，张晨明自己退到场外，送对手一分，16-11，依旧能够领先5分。第一局的比赛结束，张晨明是1-0领先于刘浩浩。这个决赛的第一局打得确实非常的精彩，可能从刚刚上来的时候啊，刘浩浩并没有立刻进入到这个决赛的状态当中，被对方呢一开始抢分抢得比较快，再加上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的熟悉，但是呢在第一局打到一半，两个人都完全打开了之后，刘浩浩用一个旋转踢击拿到了2分，再加2分技术分之后，双方进入到的这个对峙的阶段就非常的精彩。第二局的比赛要开始了，第二局的比赛刘浩浩没有退路，如果要想有机会去争取最终的冠军，必须要在这局比赛当中获胜。第二局上来，两个人是开始的战力，同时起前腿，哇哈，张晨明这后腿上来的速度非常快，那他的这种核心力量包括自己的这个腰胯的灵活程度确实相当不错。刘浩浩刚才以抢攻拿到2分，张晨明立刻回2分，再成必势，张晨明呢主动调整自己的战架，张晨明也是前腿快袭，拿到2分之后，刘浩浩立刻根据对方的战架变化，自己也形成一个调整站位，继续刚才是成反架站立，两个人成这个必势站立，拿到2分之后，现在打成4-4。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呢，他也需要看到，就是当自己跟对方成开势的时候的局面和闭势的时候的局面，到底怎样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然后根据对方的这个站位来调整自己的战架。两个人都有中位的相互突袭，一会儿看一看比分板上是否有清晰的上分。

0: 因为在国际大赛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其实都能够看到在屏幕上会有字幕的显示，双方运动员上分之后都会以字幕的形式呢展现在屏幕上。这个比赛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场地后面的这个计分板，现在双方是打成8-8。张晨明的抢攻感觉要比刘浩浩还要凶，还要快，还要果断。刘浩浩刚才尝试了一个转身踢，但是力量不够啊，没有能够上分。张晨明迅速回了一个双飞，两个人的中位踢击。这拳击当中我们叫换拳，跆拳道当中呢叫换腿。张晨明突然间上了一记直拳，但是也没有上分啊，还是8-8。漂亮。远距离的身体重心后仰之后的这个侧踢，一记横踢拿到了2分。张晨明这一下的比赛节奏变化很快，再加正蹬之后的迅速上后腿，再次拿到2分。张晨明啊，他改变了自己的这个比赛方式，从重心前倾变成了重心后仰打远距离。刘浩浩知道时间不够了，自己要用舍身技了，尝试转身之后再做这种有点类似于舍身的转身踢击。最终呢是15-10，张晨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最终是2-0拿到了决赛的胜利，获得了冠军。
1: 颁奖仪式后将进行环节赛。好的，欢迎回来。刚刚为大家播放了精彩的跆拳道比赛，那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保龄球是我们运动一起赢关注比较多的项目，这项运动呢在上世纪的90年代是非常风行的，而且从1978年曼谷亚运会开始，保龄球就一直都是亚运赛场上的常客。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无法进入到奥运赛场，现在呢保龄球也已经不是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了。如今这项运动活跃在赛道上的大多都是这个热爱这项运动的非职业选手。
1: 确实，那从2023年开始啊，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保龄球协会就开始举办中国保龄球的巡回赛，为更多的爱好者提供以球会友的机会。今年的巡回赛呢，分为3个分站赛和1个总决赛。首先，我们要带您看一看第一站是合肥站的比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中国保龄球巡回赛暨第8届合肥保龄球大赛。今天作为解说嘉宾为大家带来解说评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保龄球运动协会竞赛部的部长周鹏老师。欢迎周老师的到来。
4: 马岩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鹏。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赛依然是处在梯级挑战赛的赛段啊，我们
4: 是
3: 周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场的赛制。
4: 好的，我们这个中巡赛的梯级挑战赛呢是，通过排位赛，取出前8名的选手进入梯级挑战赛。我们目前看到的这3名选手呢，分别是6、7、8名，进行1局的比赛，分数最高的晋级到下一轮，挑战4、5名的选手。然后3个人分数最高的再晋级下一轮挑战2、3名，决出1个选手，最后是挑战冠军，进行冠亚军的决赛。冠亚军决赛呢，我们采用的是3局2胜的赛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6、7、8名的比赛。
3: 3位选手分别是刘川、王世镇和杜海鑫。
4: 是，目前画面上这位选手就是来自北京的刘川。这个球打出一个4-6、7-10的分平，补到4号和7号。杜海鑫是来自江苏的选手，右手的飞碟球打法，球重是11磅6盎司，最高分也是打过299分。王世镇来自广东，也是咱们前国家队的选手，剩5号平，补重没有问题。我们看到第二格之前啊是刘川有一个失误，看看刘川的第3格

0: 哎，这颗球打不到一号瓶了，剩下一号、三号、六号和九号，看看他的不中，危险啊！又是失误了，
1: 比较可惜啊。
0: 是刘纯连续出现了两次的失误，
1: 目前这个状态还是有所波动啊。
0: 没有问题。目前六七八名这三位选手呢，都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咱们中巡赛的前八名挑战赛了，成绩都非常不错，在以前的全锦赛呀，包括全国各项公开赛啊，都拿过非常不错的成绩。
1: 嗯，
0: 看看这个二号和八号的补中，王世镇，没有问题。
1: 王世镇也是今年39岁的一位老将了。
0: 嗯。刘川换了一颗球，但是又没有打到一号瓶。
1: 刘川目前这个状态，您感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确实一上来的这整体状态不佳呀。
0: 他也是在排位赛刚刚结束的排位赛中刚打完，可能体力上啊，也许有一些这个欠缺，动作做的不是特别的完整啊，不是特别充分。但是他也是一名老队员了，也是咱们北京队的队员，参加过多届的全锦赛啊，还有包括全运会的比赛。我们经常说从8岁到80岁啊都可以参与这项运动，
1: 只要想参与随时都可以拿下来打一打。
0: 是，哎，剩下一个五号和七号，
1: 这不好补啊。
0: 是需要打到五号瓶的右侧，没有了，没有沾到五号瓶。
1: 这个旋转有些反了啊。
0: 嗯，它就是落点呀、还没有特别准确。像咱们在这个保龄球球道上、在驻走区还有球道区啊，都有一些标志标线，是用来供这个球员参考的。我站在什么位置，打球道上的哪个点，通过这个呢来一打，包括补中，每个补中、每个残屏的补中都是有公式的。我可以站在什么点打什么位置。
1: 可能有时候是出手的没有控制好导致
0: 这个
1: 线路的失误。
0: 没错，他这个出手有时候比如说走快了呀，或者是发力了呀，或者身体姿态保持的不是的特别的这个准确，有时候就会放的落点不是很准。
1: 嗯，没错，因为怎么打其实大家脑子里都是清楚的，
0: 对对对，
1: 就看最后这出手的发挥。
0: 是好球，可以看到他这个球的线路，包括最后触屏之后这个杀屏啊，都是非常的犀利，一点也不慌不忙的。看看刘川，有点厚了。哇，这是刘川在这局中出现的第三个失误，
1: 而且都是呈现了分屏的、
0: 对，分屏，这个球几乎没有补中的机会了，因为四号和六号是平行的。看杜海鑫非常的专注，一三位保点，剩下二号瓶，哎，补中还是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正。目前刘川是失误3个，杜海鑫失误2个，王世镇还没有失误。不错，好的。
1: 这选手在比赛当中打出全中之后啊，后面的2次出手都可以。
0: 对，2次击打都要叠加到这个全中上，也就是说，你下一格再打一个全中，现在分暂时还不记，你还记你再下次的这个击打。所以说，全中或者说连续的全中，对保龄球的计分，提高啊是有非常大的作用，
1: 对，是绝对的优势的。
0: 对，
1: 那如果没有打出直接的全中的话，补中的之后还是可以记录下一次出手的。
0: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保龄球一个基本的计分规则。
1: 没错。
0: 但是全中有时候打不出来呢，也不要着急，打好补中，我剩1个瓶2个瓶啊，认真的去补中。
1: 那最怕的就是刘川在刚刚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对，分屏
1: 也没有补中，这样的话呢，后边就这个分就直接
0: 失误了，是是是，
1: 后边出手就不能再叠加了。
0: 没错，这就是保龄球计分的一个特点吧。看看杜海鑫，哎，5号瓶，
1: 剩一个。

0: 三平的补中对这些球员来说都是一个基本操作了，但是在比赛中呢，有时候一紧张啊，有时候也会出现失误。
1: 对，心态没问题，体能没问题的时候，大家其实
0: 都没问题，
1: 可以游刃有余地打出这种权重的。
0: 对对对。
1: 而比赛跟平时的训练啊，包括我们去体验呢，是完全不同了。
0: 是，其实这些选手他们本身好球，
1: 球
0: 王任的这个球员关系非常好啊。倒的好像不是很情愿，但是效果还
1: 是
0: 不错。是，这些选手他们打权重的能力都有，都差不多，但是在比赛中能不能打出来，而且在比赛中能不能
1: 好
0: 球。刘川这个也是来一个不情愿的倒，比赛中能不能发挥出来，尤其是减少失误，这个在这个高水平的选手的 PK 中啊尤其重要。
1: 没错。
0: 有点厚了，哇，打了一个分屏。
1: 分屏。
0: 哎，刘川这局比赛应该是率先完成，咱们看看他最后的分数是多少。没有转到球，没有挨到一号屏啊，剩下一号和二号。
1: 这杜海鑫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是比较靠后的。
0: 嗯，对，他就是站的相对来说您说的远一点哈、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步伐大小不一样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所以他有的人站的比较靠前，包括有些人采用五步、六步，有些人采用四步，这个都有所区别。杜海鑫的最后一打还不错，巧倒啊，五号八号慢倒。杜海鑫也结束了他的比赛，获173分，刘川是175分，王世镇是肯定要获得晋级了，他没有失误，还有连续的四个权重。那么七号屏的不中没有问题。同时呢，刘川是175分获得了第七名，杜海鑫是173分获得第八名。
1: 哎，
0: 漂亮，
1: 还是带倒了。
0: 是，王世镇最后的得分是227分，获得了晋级下一轮挑战的资格。
1: 嗯，恭喜王世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

0: 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中国保龄球巡回赛暨第八届合肥保龄球大赛。今天的比赛，我们再次欢迎周鹏老师来到现场，为大家带来解说和评论。
2: 哎，马野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鹏。我们看到上一轮晋级的王世镇率先击打。
1: 及挑战赛的第二阶段参赛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王世镇，另外还有唐子坚和许逸成。
2: 是，画面中这位选手就是唐子坚，那是右手的弧线球打法，最高分也是打过300分，球重15磅，来自广东。唐子坚也是出现在中巡赛挑战赛上，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个补中，哇，这个三号瓶打得太正，这种残瓶呢会打到三号瓶的右侧，是一个标准的补中方式。打到左侧呢，也可以用三号瓶去碰十号瓶，也是可以补到。但是唐子坚这个球打得太正，球瓶往后跑就出现了失误。
1: 让唐子坚和王世镇在第一格当中，
2: 都出现了失误。好球！现在打出全中的这位选手就是合肥的本土选手许逸成，也是一名非常不错的右手的飞碟球选手。看王世镇的第二格，剩下5号和8号瓶。
1: 在这一轮次比赛当中，依然是得分最高的选手才可以晋级。
2: 是。好的，5号8号不中没有问题。唐子坚的这个有点超位了，剩下6号和10号瓶。
1: 还是相对好补的一个位置啊。
2: 是。相邻的两个瓶就比较好补。好的。我们保龄球瓶的排列呢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边长大概在90厘米左右啊。第三位有点薄，剩下2号瓶。保龄球瓶的排列呢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个瓶呢是1号瓶，往后第二排是2号和3号，第三排是从左向右是4、5、6，最后一排4个球瓶。从左向右是7、8、9、10，我们把每个瓶都有编号，这样便于这个大家说剩什么瓶啊，便于大家记忆。看看一三位的好球，这个球翻转的非常充分，中摆做的是非常的自由啊，那种很轻松的感觉。
1: 王世镇的这个姿态还是很飘逸的。
2: 是。看看唐子坚。还好，一三位略微的一号瓶吃的多了一点，剩下4号和7号瓶。没问题，4号7号的补中。
1: 一般出手就知有没有了。
2: 是，其实作为选手来说，他们自己一出手也都明白这个球能补到还是能全中啊，他们是有感觉的。
1: 对，或者稍微有一些悬啊，
2: 是
1: 依靠一些运气，这都大概有所感觉。
2: 是。许成这颗球打得稍微厚了一点，剩下4号瓶。哎，这颗球有点甩，危险，还好补到。哎，有点厚了。哎，这颗
1: 好在这个
2: 没有转到哈。

0: 线的变化。
1: 嗯，
0: 飞碟球相对来说就是直线的行进，但是它有一个斜横向的旋转，两种打法呢就是各有各的特点吧。
1: 没错。
0: 嗯，看看唐子坚的七号瓶补中，哎，他这个球好像没有过，他这个球拇指好像没有出来啊。
1: 嗯，出手的一个失误啊。
0: 是，
1: 这拇指没出来就完全影响了他整体的这个旋转的这个，
0: 对，包括落点，
1: 对，
0: 包括线路都会有影响。嗯，许成的球花翻得非常漂亮，可以看见的这个飞碟球的特点。这颗球打的是太标准了，王石镇有点薄，没有打到一号瓶，剩下一号、二号和四号。哎，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补中位啊，但是效果还是不错。
1: 像刚才那个球最标准是打在哪？
0: 打在一号和二号之间，这样就顺着就再去碰四号，
1: 就更加安全
0: 一些。对，更加安全一些。其实选手们，哎，漂亮，
1: 这
0: 个就显
1: 幸运了，
0: 是看着好像险些剩下分屏。
1: 对，
0: 哇，打到一二位了，剩下三号瓶。目前许成在前五个中还没有出现失误啊，王石镇和唐子坚都有失误，许成是暂时领先，这个补中没有问题。有点薄，哎，又是剩下二号和八号瓶的杯娃娃，这个球飞碟球来说要补得非常正，哎，没有了，
1: 哎，
0: 打到二号瓶的左侧，剩下八号瓶。剩下一号、二号和八号。补中，好的。目前唐子坚和王石镇都是有两个失误，许成还没有失误。第三位，好的，漂亮。
1: 许成确实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了。
0: 嗯，他本身也是合肥本土的选手，对这个场地也是非常熟悉，平时训练就在这个球馆。又有点超位，剩下三号和十号的小分屏，
1: 这冠军奖杯就直接放在选手的身边啊，
0: 是看看谁有实力拿到。
1: 嗯，
0: 哎，
1: 哎呦，
0: 这颗球还是刚才说到这个补这个三号十号，打到三号瓶的左侧也是有机会补到，
1: 对，
0: 但是标准的还是打到三号瓶的右侧，用球去打那个十号瓶。
1: 这个刚才就是拿瓶打瓶了，
0: 哎，瓶打瓶，就是因为它有时候你角度要薄一点厚一点，它有可能打不到那个瓶，但是你要用球打是比较有保障的。
1: 嗯，
0: 还不错，好的，踢四号。王石镇的球非常的活，有点超位了，哇，这颗球比较幸运啊。好球，漂亮。本土选手这个拉拉队也比较熟悉啊，还不错，好的，
1: 真稳啊。
0: 嗯，目前王石镇连续两个全中弥补了一个失误。唐子坚，好的，

0: 第三位的入位，一个标准的权重。来了，
1: 漂亮！
2: 现在就是高水平的对话了。
0: 是，打到后半程，感觉大家都放开了哈。好球！王诗振在第八格开始连续击出三个权重。哎，剩下七号平。补中，没有问题。王诗振率先完成了比赛，最后的得分是192分。看看唐子坚。
2: 坚的出手啊。
0: 嗯。还不错，好球。非常饱满的一个一三位，二打有点超啊，剩下了两只球平。哎，补到一只。唐子坚最后的得分是190分，也就是说王诗振获得了第五名，唐子坚获得第六，许宇成肯定是晋级。好球，保点，好球，五分之一的戈麦斯点也是继续全中。第十格的第三打还不错，剩下一个五号平，许成最后的得分是228分，晋级下一轮挑战。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阳光穿透树荫，清风拂去暑热，远离城市喧嚣，奔赴户外露营。

0: 现场体育课露营，敬请期待。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一起来观看了中国保龄球巡回赛分站赛的比赛。那刚刚看到的这两个片段是合肥站的比赛，虽然参赛的很多选手呢他们都是非职业运动员，但是不得不说很多细节上的处理还有很多战术上的打法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看点。尤其是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啊，我们和五位老师也聊到了，其实保龄球这项运动不仅仅是能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对心理素质的考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这个保龄球主要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啊，不要被别人所左右，啊，不要因为对手发挥的好而乱了自己的阵脚，乱了自己的。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但是呢一定是你们超级感兴趣的话题，就是马甲线的塑造啊。每个女生想要平坦的小腹，马甲线啊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然呼吸，站正站直，不需要任何器材，只需要你在这首歌跟着我用力，来，左右，手上抱一个球啊，抱着球，我们做一个左右的旋转，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侧腹，让你侧腹马甲线的位置学会发力，学会激活。来，自然呼气，两侧腹发力的感觉找到它。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加强的训练了啊！来，侧边伸手转体，伸手，这里有个秘籍哈，是用你的腹部把你的手推出去，不是手臂主动想伸的啊，是腹部给它推出去的。哎，找一找这个感觉啊，自然呼气，非常棒。哇，有没有肚子已经酸了的？接下来更加强的侧腰刺激训练要开始了，屈肘来，对侧提膝，用你的肘碰膝关节，这个动作难度会有点大，强度会有点高，但是它收腹收侧腰的效果超级的强，来试一试啊！来，对侧提膝，触碰膝关节，很好，这里酸了对不对？酸就对了，换另一侧了啊！左右我们都要给它练到位，实现你的小蛮腰的计划。来，抬腿，用你的手肘去找膝关节，用尽你的全力去触碰，鼻吸口呼啊，用力触碰，感受到你的肘尖和膝关节它们真真切切的碰在一起，你的侧腰就挤压了。来，左右调整呼吸，我们的手臂准备伸直，我们要做一个伐木的动作了啊！来，侧边伐木，转体向下，想象你拿了一个斧头，哎，在砍伐一棵树的感觉，用尽你的侧腰力量去发力，把这棵树木砍断。来，用力，自然呼气，很好。哇，换边，如果你优雅的话，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高尔夫的挥杆动作啊，都可以，只要能找到发力感。来，向下，向下转体啊，自然呼气，一定要让我看到你的胸腔随着你手臂的动作在发生变化啊，感受到你的侧腰这里，哎，向下，自然呼气，这里两侧腹都是紧紧的对不对？马甲线就快出来了，就差最后这两个动作了。手臂打开，对侧啊，我们手掌触碰膝关节了，这个动作难度更高了，因为它动作幅度会更大，注意细节，你看我在

膝向下的时候，直撑腿有个屈膝动作啊，这样呢不仅可以燃烧你的腹部脂肪，还能瘦腿。翻另一侧，还是一样的动作，去触碰，注意我刚刚教你们的细节，记得屈膝啊。来，自然呼气，走起来，对侧屈膝，提起来，很好啊，鼻吸口呼，侧腰发力啊，一定要用你的侧腰带动你的膝关节提起来，不是你想提腿，而是提侧腰带动的腿起来啊，自然呼气，最后一个，哇，太棒了，这首歌做完是不是一下你的身体就出汗了，感受你的侧腰两边都酸了，甚至过程中觉得哎呦有点不稳，都是正常现象，都说明你在这种训练中足够的努力啊。所有想要侧腰紧致啊，马甲线露出来的同学，在跟好老师这个训练同时，记得调整一下你的饮食，你的马甲线会出来的更快的。好了，这节课程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今天上午啊竞赛单元的最后一场，由邱党来对阵韩国选手安宰贤。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局，目前大比分呢，7号种子德国选手邱党是2-1领先。第四局现在比分来到了8-5。今天日场的比赛有5场啊，都是打到了第五局，所以比赛进程也是严重的拖长。直接时间打超到了下午的竞赛单元了。安宰贤又追上一分。8-6，现在邱党发球，发了一个高抛，反手直接快撕，这个球擦边了。我们进入到直播信号之后呢，安宰贤是从4-8落后，现在是连追了3分。发一个转不转，台内空短，这个球摆得不好啊！邱党的回摆不仅出台，而且有点冒高，直接被安宰贤侧身给抢了。这几分安宰贤确实是打得漂亮，过去的8分当中呢，他也赢下了其中的6分。能够感觉到这几分邱党出手还是稍微软了一些，有一点保守，反而安宰贤呢是更大胆出质量的一方。比分现在反超了。
1: Time wasting。
0: 裁判给了邱党一个黄牌警告。
1: 9-8。
0: 这个球其实算的还是挺准的，但是邱党接发球角度给的大，所以安宰贤侧身呢并没有拉出特别高的质量啊。邱党直接防直线回头，
1: 奶呢？
0: 发球轮的得分率47.3%对45.9%。两个人都是在接发球轮表现得更好。哦，换了一个发球，换高球啊，这一分还是非常的精彩。安宰贤比较习惯于退台啊，退得比较远，邱党呢一直是守在近台，全都是打球的上升期。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还是发右侧旋，安宰贤打球还是很有胆量啊，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能够搏得出去，这球直接跳过来拧大斜线。两人现在在关键分的接发球上都是寻求主动上手，所以这会儿也要考验谁的发球更严密了。

0: 有点被动。抽到还是上手出手质量啊，稍微打了一点折扣，没有敢完全出质量哦，被侧切了一下。这个球安宰贤还是挺有想法的。高抛，
1: 过来，
2: 欢迎。
0: 球挡台内，樊胜敏拉率先发动。这样在第四局当中，邱党最终是有惊无险啊，13-11拿下，从而以3-1淘汰了韩国选手安宰贤，挺进到横滨冠军赛男子单打的第二轮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今天上午的竞赛单元8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我们也会带来今天第二竞赛单元的赛事的直播。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那么今天是来到了第二比赛日，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带来精彩赛事。今天上午的竞赛单元呢，八场比赛，其中有五场都是打满了五局，其中有多场比赛也都是打到了11-9才分出胜负。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冠军赛的比赛当中呢，从第一轮次开始，比赛就非常的激烈。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有两位选手都出战，并且赢下了比赛。那么快慢是3-0战胜了长焦选手巴特拉，也表现出来对长焦特殊打法的适应性。那么陈毅呢，在今天赛前训练方面其实出现了一些小意外，他的颈椎和胸椎啊有一点别到了，不太舒服，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医疗暂停的情况，不过最终还是靠自己的意志品质3-2赢下了比赛。我们再来看一下多场比赛的赛果。韩国的左手选手林仲勋今天是3-2赢下了中国台北的林云如，两位左手将之间的对决。那么达科是3-2赢下了塔卡。女单方面的斯佐克斯是3-2击败了埃及选手汉娜高达，而在张本美和桥本帆乃香的这一场攻消大战当中，是张本美和笑到了最后。另外就是卡耐克贾哈是3-0击败了普卡尔。在第二轮当中，女单方面将会迎来一场重头戏，那么就是中国选手快慢将会对阵日本选手，也是东道主张本美和。接下来呢，比赛将会来到今天下午的第二竞赛单元。今天的这个竞赛单元当中，有中国选手王艺迪将要登场，今天他将要面对的也是中国队的老对手伊藤美诚。两位选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有过14次的交手，其中王艺迪是获得了11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3月份的新加坡大满贯当中，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了对手。不过双方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1/4决赛当中，当时伊藤美诚曾经就是战胜过王艺迪，也获得了去年世乒赛的单打的铜牌。经历了两个周期和中国队的争夺，伊藤美诚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包括他在比赛当中发球接发球不断的变化，想必也会在比赛当中给王艺迪制造一定的麻烦。

0: 那么今天晚间的时候，我们也将会一起去欣赏这场比赛。那么今天下午的第一场较量呢，也是两位老将之间的对决了。第一场将会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将要面对的是罗马尼亚的萨马拉，这是一场左右手的对决。那么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也将会进入到现场，一起来欣赏这场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由于今天上午的竞赛单元比赛脱场，进行的时间过长，现场的观众呢还在分别进行退场和入场，所以第二竞赛单元的时间将会推迟到当地时间的18:30，也就是换算过来北京时间下午的5:30。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将先带您一同去回顾一下早先时间段陈毅和李恩惠的比赛录像。这场比赛呢，同样也是打满了5局，陈毅在今天赛前训练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他的颈椎和胸椎在训练的时候别到了，不太舒服，所以在比赛当中也是一度出现了医疗暂停的情况。不过他也是靠自己的意志品质最终赢下了这场比赛。我们首先来回顾这场比赛的精彩录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日本横滨的横滨文化体育馆，来关注2026 WTT 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第一轮赛事。即将打响的这场比赛呢，国乒选手陈毅将会出战，面对韩国选手李恩惠。双方第一局比赛即将开始，陈毅先来发球，
2: Left one.

漂亮，连续的正手进攻，单手位连续的侧身，再往重发，好的，这个长球发的质量非常高。

0: three, oh.
1: 这球拉的稍微有点拱，旋转是比较强烈的，反拉有一定的难度。

这板回球的质量稍微下来一点啊，李恩惠主动变线得分。坚持过程当中，李恩惠也是找准机会使用正手。李恩惠这名运动员呢，他的主要特点还是在速度和节奏上，单板的质量其实并不高。这球陈毅充分把角度给打开了，劈长漂亮，一手连续加质量，劈长的这一板非常漂亮，

哦，袁慧的翻手反思到了陈毅的中间位置。

0: 5-8。
1: 连续的进攻对方的中间位置，林慧今天在中间位置的处理还是不错啊，他在中间位置侧过身来之后使用正手，有进攻能力。这陈毅还是

要注意一下落点的控制。好的，听听妹妹的这种快劈肠效果还是不错。

好的，漂亮。这球其实接发陈毅没接好，接的有点高了，但是自己还是做好了接下来的防守准备啊，随后手转攻。好，连续这两板拉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球对于球的判断还是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处理的有点犹豫，这球蹲的有点太低了。

0: A。
1: 林慧现在来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啊，手握两个局点。

好的。反手的长短变化。

漂亮，这球接发的非常好。刘慧这球发的稍微有点出台了，陈毅的准备非常的充分，盯得很紧。

哎呦，可惜可惜，这是自己的机会啊，关键分享了一个无畏失误。

0: 哦，这边直接吃了个发球，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李恩惠12-10率先拿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第二局比赛，陈毅要注意开局段的表现啊。
4: 两分，
0: 高质量的拧了。

0: 完欧。
1: 其实从上局比赛开始呢，感觉陈毅站的稍微有点远，但对于对手这个球路适应之后，陈毅要不要站得更近一点啊，离球台更近一些。长的，好的，正手连续的衔接。陈毅由于身高腿长啊，所以这护台的能力一直都是他非常强的一项，覆盖面积很大。这球接发的质量很高。这回合明显感觉到陈毅有点没跟上对方的节奏，就显得比较被动啊。林慧当然他是这种速度型打法，他把这种速度节奏加起来之后呢，就进入到他的舒适区了。

勾手发球，哎，这球发得很巧妙。林慧呢判断出现了一些失误，他是等一个半出台，结果陈毅这球呢并没有出台，台内完成了两跳。漂亮，给到对方的中间位，然后反手撕了一个大角。

连续的相持，好球啊！相持过程当中，陈毅的稳定性、击球质量要更高，能力要更强，特别是反手。

来反手的得分。周末今天啊，由于中间位置的抓的都比较紧，

0: 86。
1: 连续两分呢，都是感觉在连续过程当中呢，准备的有点不太充分，对方只能把球分到陈毅想不到的位置，这是得得分的一球，如果这球再丢的话要叫暂停了。
2: 哦，
1: 这球回的质量非常高啊。其实只要接发这个环节做好了，其实陈毅优势就非常明显。

0: 哎
1: ，A O，
0: 有点可惜啊、对方在击球过程当中还是出现了挂网的运气。这个挂网之后呢，对于陈毅的击球节奏、连续都会有一些影响。八平，又是非常焦灼的一局比赛。

0: 8 9
1: 好的，还有更坚决的出手。

好的，林辉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接下来手握两个局点，而且是手握两个发球。林辉回摆这一下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摆住了陈毅。

0: 好的，哦，可惜可惜，在机会球上出现了五位失误。持平。
1: KO。
0: 双方现在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哦。这球林慧发了一个陈毅的反手小三角。陈毅这球没有拧上。这球发的落点还是挺刁钻的啊。长球，哦，相持过程当中反手下网，这样的话林慧逆转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2-0暂时领先国乒选手陈毅。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精彩赛事。

0: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马上进入双方的第三局比赛。两局过后呢，韩国选手李恩惠暂时2-0领先国乒选手陈毅。第三局非常的关键。好的，上完之后连吃两个发球，让对手连吃两个发球，发球的变化还是效果不错。

0: 离关。
1: 李荣惠其实今天他的发球啊变化比较多，一直能够给陈毅带来一些挑战。好的，这局比赛陈毅发球连续的变化给对手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球回得太高了，勾手拧过来，好的，正手反手，可惜。有这种快节奏的攻防战，李恩惠是他的舒适区。

0: 林慧这局比赛也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啊。哦，林慧自己继续出现无谓失误。这球林慧发了一个转不转，陈毅接发接的是很好的。
1: Stop, come stay。
0: 林慧因为拖延时间被裁判出示一张黄牌。长球，好的，中间长之后马上变直线。这局比赛陈毅打得非常顺啊。

0: 29. 9-3
1: 这个长球真有点没有想到。

0: OK，
1: 好的。林慧这支比赛明显在体能啊，包括注意力方面都有明显的下降。好的，这样的话，陈宇是11-3扳回一局。现在总比分，林慧还是2-1暂时领先。目前的赛制呢是5局3胜制。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较量。三局过后呢，林慧还是暂时2-1领先国乒选手陈毅。高抛发球，上来这个高抛发球出现失误，

0: 还是高炮。
1: 嗨，
0: 嗯，
1: 来哦。
0: 正手的质量非常高。

0: 欧。
1: 这球射的也是相当不错啊。这四道中间球过来很快，林慧想用正手没闪开身位，侧身没侧开，

0: 哦。
1: 好的，还是跟之前类似的套路，快劈长之后，李云慧还是想要侧身正手，这球还是没侧开身，球过来的太快了，衔接节奏没有跟上。

0: B4。
1: 陈毅的挥球落点可以打得更开一些，变化更多一些，连续给对方中间的话，林慧这边就有所准备了。
0: Four all

0: six。
1: 哇！这球回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拧得很长，在中间位置。让陈毅接下来的衔接就比较难受了。

发了一个转不转，在正手短发了一个转不转，争议的接发球出现了问题。

0: 中间位置拉住，好的，
1: 哦呦，
0: 嗯，漂亮漂亮。嗯，今天感觉啊，陈毅这个颈部啊背部一直是贴着肌贴，就感觉今天这个颈部背部这块一直不太舒服，可能是有些伤病的影响。比分现在是7-7。直接发长的，林慧想要加质量加节奏，出现失误。好的，漂亮，连续两个长球啊！这分呢，陈毅又是。没有着急的去加节奏，而每个球都拧出质量啊，旋转很足。回来之后连得2分。
2: 8-9。
0: 林辉这个球也是分的角度很大。陈毅这个伤病感觉对于他这个正手位的击球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2: 10-8。
0: 林辉也是有意识的想要去进攻陈毅的正手位，电直线出现了失误，陈毅来到这局比赛的局点。他应该也是洞悉到了陈毅这个正手位现在整个伤病啊，对于他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
2: 10-9。
0: 还是坚决给到正手直线。

哦，连续救回两个局点，持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

李荣辉还是想要变陈毅的正手，那这球角度没拉开，陈毅正手直接反拉，

0: 追成了2-2平，非常不容易。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决胜局啊，双方的较量。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继续进入到双方的决胜局比赛。就是长球，漂亮，长球的效果非常好。漂亮，这球错的位置非常好，就不再拘泥于中路。这局比赛陈毅是取得3-0的领先。发到反手小三角，漂亮，陈毅这分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啊，对手的每一个落点基本上都提前到位。陈毅的这个肩颈包括背部的伤势啊，确实对于他正手位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这种攻防转换过程当中啊，对方突然给到一个大三角，给到一个大角度，这个时候护台护起来会比较吃力。好的，漂亮。就吃发球了，正手直接一板过。双方换边。好球，就拉的比较高，而且旋转是比较强的。

好的，又是投长球得分。这样的话，陈毅是12-10拿下第4局比赛的胜利，在总比分0-2落后的情况之下。

好球，漂亮，8-1，决胜局陈毅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林慧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凭借出色的手感完成了一次防守啊。

好球啊！林慧连续进攻正手大角度，所以陈毅也是有意识的护自己的正手，就直接顶了一个回头。

0: 好的，反手相持过程当中，陈毅拿下本场比赛的赛末点。随着林慧的回球出界，这样的话陈毅是11-3的比分拿下了决胜局的胜利。这场比赛让二追三，带伤作战的情况之下击败对手非常不容易，也期待陈毅接下来能够尽快克服伤病的影响，接下来几轮有更好的发挥。观众朋友们再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

0: 言。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呢是本站赛事的第二比赛日。那么由于上午第一时段的竞赛单元啊，八场比赛有五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整个比赛的赛程呢是严重的拖场，所以今天下午的比赛开始的时间比预计的时间要晚了一个小时。

0: 场比赛呢是女单的第一轮，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对阵罗马尼亚的萨马拉。双方四次在 WTT 的交手呢，郑怡静是保持了四连胜。我们可以关注啊，两位选手最高的世界排名，郑怡静是来到过世界第五位，而萨马拉是来到过世界第十三位。目前双方的世界排名是第二十六位对第三十八位，确实也是两位女乒啊世界乒坛的常青树了。
1: Blue or red? Summer. Blue or red? Red for you, blue for you. Blue. Service. Side. Thank you.
0: 萨马拉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这场比赛呢是位于上半区啊，八分之三区。获胜的一方第二轮将会对阵王艺迪和伊藤美诚之间的胜者。

好，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可能要考验两位选手进入比赛的状态了，因为这个比赛也比原定的时间要推迟了一个小时，可能会改变他们今天整个备战的节奏。因为呢，每场比赛运动员会根据开始的时间来安排自己到达场馆的时间，包括一上来要做一些拉伸和预热的身体准备，再进行有球的练习。比赛推迟呢，也会稍微打断一下他们整个备战的身体节奏。第一局开局，郑怡静3-0领先。这两个接发球，萨马拉接的都没有太大威胁。发了一个半出台，直接压直线。一个运气球。

0: 这个发球还是很有特点的，看上去球拍很平，这平的转不转？第一落点离台很近，但第二落点呢就很深，整个球发的线路长。其实也是想要去调动萨马拉的正手，再压回到反手位。萨马拉连得五分。
1: 4-6

0: 8-4。
1: 从调动上来看呢，感觉在0-4之后，萨马拉整个人进入到状态要更好一些。郑怡静现在整个人在场上显得有点发沉，脚步的移动也偏慢。
0: 9-4，
1: 连续的出现失误。双方都是想先要去调动对方的正正守卫，给了个重复落点，角度更大。郑怡静需要多打一些回合球呢，今天把自己的这种状态打出来，衔接上整个人还是显得有一点慢。这长球发得非常好。那第一落点我们看离球台和自己的身体很近，但是出去的线路蹦得很长，所以也是有一定迷惑性的。

这个长球，这个极长球萨马拉其实已经吃了两三个了。因为从这个球第一落点的弹跳上来看呢，跟发短球很像，但是蹦出来呢又是突然一个极长，所以萨马拉接发球的时候总是被顶住。而且这个长球发完之后，郑怡静有下一板的衔接，哎，反手快撕一下，这样第一局虽然跌宕起伏，但是还是郑怡静笑到了最后，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

然后

0: 双方的第二局。
1: 出力，
2: 来，
0: 两个人打到多拍之后，中后段啊，其实整体上郑怡静的综合能力要更强一些，包括他的单板质量，尤其是正手的质量。萨马拉呢更偏这种衔接型，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杀板。
1: Left,
2: left, two. Left, three.

新防一下，萨马拉推到中台反手连续的拉住啊，但是对郑怡静来说站在近台拱住防得很轻松。

0: 哦，好球！哇，这球就是郑怡静他的这种能力。我们再看非常大的一个角度，跑动当中回球的质量很高，身体还能够加上力量。所以在绝对的单板质量上，尤其是正手单板质量上，郑怡静要高过于萨马拉。第一局还是很重要的，赢下第一局之后，第二局一上来郑怡静的整个状态就打开了。
1: 7-2

0: 9-3，
1: 白短也得了一分。翻出台，这个球反拉没有拉上，但是在战术上郑怡静还是领先的，百半出台想去反拉萨马拉的高调。

0: 现场似乎一直有小朋友在哭。现在萨马拉在接发球台内的回短回摆，还有打到相持段，两个人打退台之后，这几个环节都比较下风。
1: 5-10

挑一个转不转，控短，搓长。11-6，郑怡静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萨马拉。

0: 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双方的第三局，
4: Red, Love, O, One, Love.

分都还是有一些擦网情况出现啊，但也能感觉到萨马拉现在是想提速。一直压在前面，郑怡静的正手是很有旋转的，看上去可能没有那么的出，但这个球是很有质量。

顶中间丝斜线。这个球别了萨马拉一下，速度慢下来了。换了一个钩子发球啊，这两个发球连拿两分。萨马拉还是有点吃这个极长，因为郑伊健发的也很突然，所以好像合不上击球点。

0: 夏马拉最有威胁的还是他在反手位站定之后撕斜线，我们看他这一板啊撕的是外斜线，郑怡静完全够不到了。
1: Left, white for
0: 还是反。

0: 哦，这个摆短摆的好。宁夏这一分之后，郑怡静自己也是怒吼了一声啊，给自己打打气，提提气，可能也是想让自己更专注一些。
1: 86

0: 萨马拉的正手位会有一些非常规动作的防守，这种下意识的防守，但是球过去呢也比较别扭。这场比赛今天现场一直有小朋友哭闹的声音，其实还是会干扰到运动员的这种专注力啊。8-8。还是摆短摆得好啊，郑怡静的一些摆短球很转，而且球的落点也控制得很短。
1: 8-9

0: 9-0。
1: 第三局比分来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66.6%对53.5%。

萨姆拉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啊，拿到了这一局比赛的局点。

萨马拉逆转了第三局，目前将大比分是追到了2-1。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掉一个皱纹，变一个。
3: 第三局的后半段还是在场上，萨马拉要显得更专注一些，郑怡静呢、
2: okay.
3: 还是有一些专注度上的起伏。
2: 然后
3: 萨马拉的打法就是不太有无谓失误，整个打的是挺合理的，所以当对手出现波动的时候，也就是他连续追分的时候。双方的第四局，
2: One, go.

0: Love to.
1: 出来。
0: Love three.
2: 顺着旋转啊，推出去。搓长。用旋转拔住。两个人要站定了去对萨马拉，还是对不过郑怡静。萨马拉现在的得分点更多的还是在他的反手位。

0: 来，
1: 这一局的开局萨马拉两次想侧身，但侧身的时机都显得有点勉强，人也没侧开。

0: Do fight.
1: 这发球推一个大外脚，在马拉换成勾手发球之后，其实自己在发抢轮打得并不舒服。
0: 7-2

0: 那萨马拉侧身，他的杀伤力可能还不如站定用他的反手去对。
1: 9-3。
0: 这局拿到的三分有两分都是在自己的反手位起下旋球。

让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让郑伊健是3-1战胜了罗马尼亚选手萨马拉，挺进到了下一轮当中。这场比赛其实从整个技战术的能力上，郑伊健还是要领先于对手。在比赛当中第三局可能出现了一些注意力上的这种起伏状态的波动，但最终还是3-1战胜对手。他在下一轮比赛呢，将会遭遇王艺迪和伊藤美诚之间的胜者。那么稍后呢是体育新闻，体育新闻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到乒乓球第一轮的赛事转播当中。

0: MotoGP 蒙特利尔大师赛第二轮，商俊成上演绝地反击，战胜卢布列夫晋级。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重庆荣昌站，张海琴揽三金，创造三项全国纪录。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智利球队科洛科洛。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五个赛点，大比分2-1战胜了10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第三轮。
0: 首盘比赛，商俊成凭借自己在底线相持中的耐心和关键分上的冷静，在第11局完成关键破发，7-5先胜一盘。第二盘，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漫长拉锯战，最终未能保发，丢掉了第8局。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盘末的强烈攻势扳回一盘。比赛的高潮出现在决胜盘，商俊成一度2-5落后，距离被淘汰只有一步之遥。但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他先是在第9局破掉对手的发球胜赛局，又在第10局自己的发球局中挽救5个赛点，把局分扳成5-5。两人随后各自保发，比赛被拖入抢七。抢七大战中，商俊成士气大振，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3轮。
2: 首先想感谢所有熬夜为我看球的球迷们，在国内肯定很不容易，我妈妈也在看球，然后非常高兴能够100%的在球场上去竞争，去打出自己的网球，非常开心能够在蒙特利尔大师赛取得第二连胜，然后也想感谢大家和我的团队为我的付出，希望下一轮我还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商俊成绝地逢生，而另外一位伤愈复出的英国名将德雷珀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自己的复出首秀蒙特利尔大师赛首轮的比赛中，1-2不敌法国选手阿特马纳，无缘晋级。比赛中途，德雷珀一度情绪失控，泪洒赛场。
0: 这是德雷珀今年6月以来的首场比赛，因为左臂伤势，他退出了今年的温网，世界排名也掉到了100名开外。本站持外卡出战的他，开局明显带着九输战战的声色，首盘3-6告负。第二盘，德雷珀一度找回了世界第40的华丽手感，一记势大力沉的正手斜线制胜分，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欢呼。他以6-2扳回一盘，让人看到了逆转的希望。然而从决胜盘的比赛看，德雷珀左臂的伤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发挥。当局分来到1-4，德雷珀在局间休息时伤病

0: 首轮。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从资格赛突围的前世界第三齐齐帕斯以2-0击败另一位资格赛选手达姆，晋级第二轮。
1: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中国青花张帅以6-0和4-0领先后，他的对手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退赛，张帅晋级第三轮。
2: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青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1: 国际球手方面，7号种的波兰的斯维亚特克2-0击败了捷克的贝莱克，晋级32强；而9号种的斯维托蒂娜则是以2-1逆转西班牙的马内罗，同样晋级。
2: 画面中身材更高、头戴太阳帽的就是7号种子波兰球手斯维亚特克，他来自运动世家，父亲曾参加过1988年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很快，连续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第一盘他以6-0轻松拿下。第二盘，斯维亚特克延续火热状态，一上来再次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取得3-0的领先。此时比赛才刚刚过了45分钟，赛后斯维亚特克也自信地表示，这45分钟自己发挥得太好了，尤其是正手，完全没有给对手机会，这对硬地赛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斯维亚特克，贝莱克在第二盘也有亮点。第二盘第5局，两人展开19拍的拉锯，双方把放短、往前拦击、穿越球等都做到了极致，最终还是贝莱克顶住压力，完成斜线穿越，拿下这一分。
3: What a tremendous point！
2: 虽然贝莱克在第二盘找回一些状态，但无奈之前落后太多，运气也没站在他这一侧。斯维亚特克6-3再胜，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贝莱克，晋级32强。9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对阵身穿黄色上衣的西班牙球手马内罗，两人第一盘就打到抢七，结果斯维托利娜在小分5-6落后时回球失误，马内罗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两人再次打到抢七，这次则是马内罗出现回球失误，斯维托利娜将大比分扳成1-1平。关键的决胜盘，马内罗在第10局也是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没能顶住压力，而斯维托利娜完成破发。斯维托利娜这位2017年该项赛事冠军，耗时2小时47分钟，2-1逆转马内罗，晋级32强。
1: 我们再来看乒乓球方面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继续首轮的争夺，中国选手陈毅和蒯曼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不过两人的获胜过程完全不同。
0: 陈毅的对手是韩国人李恩惠，后者现世界排名第41位。一上来，陈毅以2-10比12先失2局，第三局陈毅11-3速胜扳回一城。第四局战至7平之后，陈毅因为肩颈不适申请了医疗暂停，并离场治疗。
4: 其实是，我赛前的比赛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脖子和胸椎可能有一些不舒服，然后感觉有一个球憋着。赛前训练我也没有太练吧，然后第四局我感觉已经 不是特别能动了吧，然后6-7那个

0: 球又是一个多板对垒，我感觉有必要喊一个医疗暂停吗？
1: 这次暂停回来之后，陈毅继续专注于衔接的稳定性，以12-10惊险胜出，把大比分扳成2-2平。决胜局，陈毅在相持中更加坚决果断，11-3，赢下决胜局的陈毅最终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以大比分3-2晋级。陈毅的这场比赛耗时58分钟，与他的艰难逆转不同，快慢本轮的获胜仅用时18分钟。快慢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印度选手巴特拉，这是一位正手反交、反手长交的选手。前两局，快慢以11-1和11-7轻松胜出。第三局开局阶段，快慢自身失误较多，还少见的出现了发球失误，巴特拉取得7-1的领先。但随后，快慢在旋转落点上寻求改变和主动，并加强了前三板的衔接。他连下10分，以11-7逆转这一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女单16强。
0: 因为主要其实跟柯以达就是一个节奏和对旋转的一个理解的和判断的一个问题吧。其实这个主要是节奏，因为毕竟也是第一场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关键，我赛前在这上面准备的会比较多一些。
2: 在男单的比赛中，韩国选手林中勋3-2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晋级16强。
1: 身穿蓝色上衣的韩国选手林中勋，世界排名第32位，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世界排名第7。首局比赛，林云如以11-9拿下，但之后林中勋连扳2局，三局过后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两人争夺激烈，一直打到11-1，关键时候林云如连得2分，以13-11赢得本局，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林中勋打得更果断，以11-9险胜，这样他就以大比分3-2获胜，晋级男单16强。另一场比赛，世界排名第11位的德国选手邱党迎战世界排名第25位的韩国选手安宰贤。邱党在以7-11输掉首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最终以大比分3-1获胜，晋级16强。
2: 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重庆荣昌站今天开赛。在上午结束的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湖南名将张海琴在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的同时，还将3项全国纪录一并改写。
1: 本次重庆荣昌站大奖赛，除了为年轻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创造更多实战机会之外，更主要是今年亚运会前重要的热身，同时也是世锦赛选拔的参考之一。现役国家队队员除了极个别因伤病调整没来，其他人悉数参赛。今天上午结束了女子49和532个公斤级的比赛，总共10位参赛选手中有7位是现役国家队成员，竞争相当激烈。湖南名将张海琴在53公斤级的比赛中表现亮眼，率先开始的抓举比赛，他第3次试举成功，抓起了101公斤，拿到抓举金牌的同时，还创造了该级别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好戏不算完，随后的挺举又是第3次试举，张海琴奋力挺起了126公斤，再将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收入囊中，同时将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也都改写，总成绩纪录来到227公斤。
3: 确实自己发挥的话也很可以了，在目前训练中的话是超过了目前训练的成绩，所以也是自己的一个突破吧，就特别开心。
1: 49公斤级的比赛中，广西好手赵金红以90和199公斤拿下抓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福建选手朱秋莲以112公斤赢得挺举金牌。
4: 还可以，没有特别好，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差，已经有在往好的方向一点点往上走了。
2: 今天2026衡山杯第39届晚报杯围棋赛职业业余巅峰对决在山西大同浑源县收官。
1: 本次比赛，新科世界冠军王星浩9段与第39届晚报杯业余全国冠军陈阳8段展开3盘较量。职业棋手从让先

0: 还是根据第一盘棋的输赢情况采取让子的规则，下满三盘棋，前两盘双方战成1-1，第三盘陈阳执黑先行，行棋过程一波三折，最终王新浩把握住关键机会拿下本盘。
1: 业余的成绩非常厉害，因为我是偶尔看一下，每次偶尔一看他就拿冠军了，对，就是但是，就是这次我觉得也是下得非常激烈吧，对，但是我感觉他可能还是没有发挥到最好，我觉得发挥到最好的话，让先我们应该是一个5-5的感觉，
2: 跟他们这种顶尖的棋手来下，经过几盘的对战之后，可能对自己有了一些。就有一些提升吧，有一些感悟吧。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东奔西走还喝颂和好酒，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上周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成立商业子公司、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并不打算善罢甘休，甚至威胁将对国际足联采取法律行动。
8: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国际足联主席宣布放弃了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然而，欧足联已经就这一计划向国际足联和因凡蒂诺发出诉讼威胁。欧足联的态度十分强硬，警告国际足联不能销毁与该计划相关的任何材料。上周，欧足联已经向国际足联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信件，信中表示，欧足联和其他大洲足联和足球利益相关方强烈谴责了这一计划，认为该计划对足球运动的发展没有好处，在合适的时候有采取法律程序的可能。如今，国际足联的计划已经宣告失败，但这场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做法违背了公开透明的原则，已经失去了足坛众多成员的信任。下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将在明年三月举行，致力于连任的现任主席因凡蒂诺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足总已经正式撤销对因凡蒂诺竞选的支持。

0: 面对各方的步步紧逼，因凡蒂诺在压力下做出回应。当地时间本周三，他在摩洛哥召集了国际足联高层官员，召开紧急会议。
1: 对于这位压力缠身的国际足联主席而言，周二过得十分艰难。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以及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两人也加入了对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股权方案的批评。该方案原本打算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的部分股权，现已被迫叫停。同一天，国际足联还被指责利用世界杯资金向约旦进行胁迫施压，以此换取约旦方面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因凡蒂诺计划于明年三月参选连任，从上周开始他就一直待在摩洛哥。
0: 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该队。
1: 现年40岁的沃西尼亚当天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展示了他的29号球衣。科洛科洛俱乐部向沃西尼亚发出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2: 我收到了多家俱乐部的邀约，但就像我之前所说，我一直梦想效力一家顶级豪门。智利联赛竞技水平很高，从我决定转会的第一天起，我就笃定了自己的目的地，科洛科洛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1: 世界杯期间，沃西尼亚作为佛得角队主力门将表现出色，帮助队伍在小组赛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队。32强战中，佛得角战至加时惜败于阿根廷队。沃西尼亚还入选了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美加墨世界杯梦幻11人球迷票选最佳阵容。
2: 世界杯是我足球生涯里最辉煌的经历，但那都已经成为过去。如今能代表科洛科洛征战赛场，对我而言才是俱乐部生涯里最美好的时刻。
0: 今晚切尔西将和尤文图斯在中国香港进行一场友谊赛。昨天切尔西新援维尔贝克以及解禁复出的穆德里克都和球队一起参加了合练。
1: 切尔西的公开训练课在启德体育场进行，超过15000名球迷现场观看全队训练。几天前，蓝军从布莱顿签下前锋维尔贝克，这位35岁的老将也出现在这次的训练课上。上赛季，维尔贝克在英超联赛打入13球。除了新援，经历漫长禁药停赛的穆德里克也已经和球队一起合练。阿隆索表示，俱乐部会对他是否出场做具体的评估。
2: 穆德里克能够归队，我们由衷感到高兴。大家能看到他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重新成为球队的一员，他的内心是百感交集的。至于他是否出场，我们还没做出决定。当下最重要的是让他找回球队的归属感，重新融入集体氛围。
0: 意大利传奇后卫巴雷西几天前去世，享年66岁。昨天他的葬礼在米兰举行。
3: 米兰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烈日炙烤之下，红黑旗帜依旧飘扬。这件曾经为 AC 米兰带来无数辉煌的6号球衣再次迎来它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身穿那件传奇战袍的巴雷西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巴雷西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球员，他话不多，但他的话都值得倾听。他一直是位安静的领袖，我们都见证了他的魅力和对球队的归属感。真正了不起的是他教会并传递给球迷们的那些价值观。棺木缓缓抬出，在与巴雷西的最后一次告别中，球迷们没有安静的哭泣，而是像在圣西罗球场看台那样，用不绝的掌声和激昂的歌声送别他们的队长。球场上有竞争，但场下人要始终保持正直，秉持伟大的价值观。我认为巴雷西坚守了一种近几十年来正在流失的归属感，他是 AC 米兰最后几位真正的队长之一。二是在红黑生涯，昔日战友亲临送别， 马尔蒂尼、巴乔、西多夫、范巴斯滕悉数到场。巴雷西的最后一程并不孤单。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1度，大连晴，26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26度，天津晴，28到36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宜宾阵雨，25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小雨，18到23度，佛山多云，26到36度，淄博多云，28到39度，日照晴，25到31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24到34度，杭州小雨，27到35度，绍兴小雨，28到35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25到32度。

0: 云，26到34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我们就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自行车不落水趣味挑战赛继续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去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体育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乒乓球的赛事直播。那么接下来呢是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子单打的首轮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日本选手东道主张本智和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这是双方在 WTT 赛事当中的首次碰面。
1: The athletes for this match are Amanda Leong from Singapore and Kanamori Chien from Japan.
0: 这场比赛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淘汰了印度选手马纳什。
2: White and pink. Pink for Harimoto. White for Lam. White, you won. Service.
0: 林文正获得了挑边权，选择了先发球。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今年23岁，获得了8个 WTT 的冠军头衔。
1: 世界屈指のバックハンド、そして鋭いカウンターを武器に連覇への挑戦が続く。
0: 他是去年这一战的冠军获得者。他们在2022赛季的布达佩斯冠军赛也是获得了冠军。去年的决赛当中呢，是4-2击败了中国选手王楚钦夺冠。11-4 game and match to

0: game, love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比赛开始，画面右方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率先发球。
0: Love, love.

还原速度很快，还原的过程当中，张本智和反手快撕斜线。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是要打开线路。这两分的出手能够感觉到张本智和出手的每一板目的性是非常强的，拉住追身。

0: 第一分让李文正侧身得手了，第二分张本智和后退当中的防守防回头，现在侧身爆冲还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大球时代很难一板去把对手冲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三分。
1: 对起相识来，我们可以看到林文正其实他的整个正手的击球动作偏大啊，引拍幅度偏大，所以他的还原还是会有点慢。前三板的环节，张本智和要高过林文正。在中间顶反手。

0: 3, 10，
1: 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11-3，
1: 第一局11-3，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获胜。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Second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all.
4: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3: Love one

0: 你这个球拧的挺特别的，不往前冲，但是很转，也带有一些侧旋，能看到手腕充分的用力。
1: 3-1

两人进入到中原台的相持。

0: 这是一个机会球，林文正没拉上。
1: Ball not vertical. 2-5.
0: 提醒了林文正的发球抛球。

0: 那整体的能力上，张本智和还是要强于林文正。包括对起来相持，其实林文正主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他的正手。这个球在防守当中，林文正有一些节奏变化啊，两人对反手，张本智和率先的加质量了，四处斜线。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超过了80%。但其实张本智和现在的发球并没有特别复杂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转不转，停球。
1: Five.

0: 6-9。
1: 刘文正的反手这一板先上手还是挺有威胁的。哇，一板拉穿了，11-6，张本智和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林文正。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目前赵梦哲和是2-0领先，林文正接下来是第三局。这场比赛呢，在男子单打的3/8曲啊，另外一场首轮较量呢，是在中国选手向鹏和俄罗斯选手西德仁科之间进行。林文正的一些正手失误，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主动进攻的失误。

嗯，有点硬气。这一分相持，林文正其实已经转成主动了。正手的一个暴挑，3-0。林文正这个时候。

0: 哇，
1: 暴挑，而且是铁挑的直线。最后两分的出手能够看得出来，赵敏哲在场上还是很松弛啊，出手也没有任何的顾忌，打得挺自信的。然后赵敏哲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挺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一场女单的对决。
2: この後オンコートインタビューがございます。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Hong Kong China2.0。
6: 欢迎回到赛事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看到正在出场的是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琴。这场比赛呢，他将迎战日本的东道主早田希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早田希娜的出场仪式。

早田希娜是获得了3连胜。那么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对第28，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早田希娜来到过第4位，而杜凯琴是来到。

0: First game, do serve the b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较量，由杜凯芹率先发球。
2: 对
0: ，one block。

从开局的这几分来看，感觉今天杜凯芹赛前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包括他整个人的调动，在场上的这种紧凑的感觉，还有出手的流畅程度。早田希娜增加了接发球拧拉的质量。杜凯芹目前赢下的这四分都是通过回合球啊，相持球赢下的。也说明今天整个人相持的状态非常好。

0: 3, 4。
1: 小田希娜也在调动自己，撅了个高调啊，下一板就往前压。

0: Five, four.
1: 这球早田希娜的防守动作非常小，也是很紧凑，速度快。哦，这是第二分了啊！台内球的凶影。

0: Six, five.
1: 杜快琴也吃了两个发球，两个都是拱的侧上。
0: Left, six, five.

0: 吹了三个发球。过去的这十二分，其实在打到相持对抗的阶段，杜凯芹是胜率更高，但是在发接发上，早田希那赢得更多。发网球，早田希那这几分对于自己正手这个脚护得很好。还是护住了正手，都是这种缩小动作快速的衔接。现在相持段啊，早田希那的状态也是渐渐起来了。
1: 10-5。

0: 第一局当中，杜凯奇一共吃了四个发球啊。这样第一局是早田希娜先胜，目前1-0领先。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当中呢，其实一上来杜凯芹在相持段

0: 但他的这种准备还有场上的紧凑程度很不错，但是由于吃发球前三板上有一些下风啊，这会导致中后段比赛局分被拉开。现在很需要解决接发球的问题。
1: One, oh.

0: 1, 2。
1: 另外，从第一局到现在，其实早田希娜对自己今天正手的保护做得很好。
0: 2-2。

0: 我们看发球轮的得分率，两个人现在数据差距就很大，70%对40%。
1: 3-2。
0: 现在打到相持段，早田希娜就渐渐稳定，并且有一些占上风了，这也是比分段上带来的优势。哦，好球！
1: 哦，
0: 郑守伟等住了，一个快带。

0: 3-4。
1: 卡德西纳他反手站定了之后，可以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主要的技术特长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位。
2: 快走！
1: 也是换了一下发球啊，换了一个逆侧。

0: 声。
1: 啊，很精彩的一分。杜海琴这个球已经推到了中台，有一些偏远台的位置，但是因为正反手两边都能有旋转啊，所以还是比较稳定的。

0: Six, five.
1: 虽然发球出台了，但是也做好了下一板的防守。

left five seven。

0: fantastic.
1: 看守出手很凌厉啊。这几分对起相持来，杜凯芹会更加的稳定啊，退后一点，降一降速，把球的旋转和弧线拉起来。
2: 对，
1: 哦，好球！有一些球，杜凯芹是故意发出台，让早田希娜第一板先去上手，自己等下一板的抢上旋。今天出手还是很坚决。
0: 7, 10.

0: 真能防啊。今天杜凯芹的相识状态确实好，只要是1-7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这份感觉早田希娜有点打不穿对手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Third game, go to serve, love all。
0: 第三局比赛，现在只要解决好发接发的问题啊，一个是发球不要让早田希娜直接上手一板去拧死，第二就是接好发球。现在打到多板以后，杜凯芹在场上其实打得顺风顺水。
4: Love too.

0: 还是吃罚球了，因为好几个球对旋转的判断都出现了失误。打成1-1的情况下，第三局的这个开局很重要。
1: 3-3

漂亮，很果断啊。今天杜凯芹没有太多的缓板，打得很清晰，先对住中间。早田希娜没有出质量，直接撕斜线。早田希娜还是想更多的在发球的变化上去多做文章。拧得很转，你们看这个球，早田希娜防的时候球出去是飘的。

0: 很漂亮。这一分当中呢，两个人的相持对抗，杜凯琴他会更多有节奏上的变化，格林希娜有一点一个速度一个节奏在持续发力。这会儿就要比拼相持的命中率了。
1: Left six seven.

0: sì.
1: 早田希娜她的下旋球到上旋球反手位的转换啊，质量是非常高的，一板比一板更重。杜凯芹也是反手位的一个高质量出手。

也是兜住旋转，萨雷辛娜抢点侧身了，第一下被打退，第二下站定，如果第三板杜凯琴能够往前站一站赢钱的话，可能这个球还会主动一些。能够感觉早田希娜整个人现在是在场上很凶的，发球的角度发得更开了。关键分8-9。

0: 要换一个反手发球。嗯，果然发完之后自己有一个发抢战术，让11-8早田希那赢下第三局，大比分是2-1领先杜凯琴。过去的第三局打得非常激烈啊。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昨天还有大学生蓝欧，完了。

0: Lap two.
1: 这个球看看早田希那先举手了。
0: One love.
1: 因为他是在裁判报分之前先举手了。

0: lap two。
1: 现在杜凯青要解决退台之后步伐往前的这个问题。退远了，被吸短了，这下就掉位了。
0: One, two.
1: 杜海琴的逆侧发球发的还是非常好的。Leo 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其实上一局大概在5-4、6-5的时候的一个发球失误，也会成为中局的一个转折的节点。
0: 4-1，
1: 要叫暂停了。

0: for one。
1: 嗯，这个暂停回来，杜卡琴拉一段之后，还是一个自己的主动失误。其实第三局的胜负是很关键的，会影响第四局的整个开局。
0: 2-5

0: Left, two, five.
1: 连追了三分。这球落点拉得好，追身位。嗯，还是退台了。有一点边防边退，
0: 5-6

0: 6-0，
1: 追到了6-6。这几分能够感觉到早田希娜有一点乱，杜凯琴也是找机会自己去主动上手。

0: 7-6。
1: 对，早田希娜还说，想要在相持当中获胜啊，可能更多还是得通过去速度上去压制杜凯琴，而杜凯琴呢，则是更擅长旋转的周旋。这个球也是转，第一是有旋转，第二也是落点比较好，反手但是偏中间。

0: 发球出台了。国球也是发的，可能质量要比前面的一些这种半出台质量低，有点太冒高了。8-8。还是进入到上旋之后，早田希娜有一定的速度压制，让杜凯琴没有来得及加上旋转，有点在招架。发球轮的得分率62.1%对54.2%，还是早田希娜在这项数据当中更领先。来看看酒瓶，两个关键球，轨道转不转？
1: Night ten，
0: 这球没拉上，这样早田希娜是拿到了赛点。
1: Night ten， Travis。
0: 好球好球，早田希娜最后这一分是从绝对被动当中啊反拉高球打了一个防守反击，让早田希娜是3-1淘汰了中国香港的杜凯琴，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杜凯琴发挥的还是非常好啊，我觉得也是近期她的比赛当中状态，尤其相持状态，场上那种紧凑程度是最好的一场，但是在一些发接发的环节上显得要可惜一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中国选手王艺迪将要登场，将要对阵的是伊藤美诚。
2: 中国王艺迪選手対日本伊藤美誠選手の試合です。準備が整いますので。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

0: 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5: From China, WED。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这场比赛呢是由王艺迪对阵伊藤美诚。今天的比赛还是受到前续脱场的影响啊，所以这场比赛已经是日本横滨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了。

0: 两位选手呢，在 WTT 的比赛当中是交手过五次，王艺迪是获得了五场全胜。那么另外呢，其实加起来已经是打过了14次啊历史的交手记录，王艺迪是11胜3负。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的新加坡大满贯赛当中，当时王艺迪是3-1获胜。
1: Welcome, players. Who would like to choose for the server the black? Okay, a black for Ito.

0: 好，我们关注这场比赛，画面左方的是王艺迪，画面右方的是伊藤美诚。
1: Left, love.
0: 一上来就表现出来了生胶的这种快速凶狠。两位选手其实打过很多次了，应该是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熟悉。

0: 这球应该有点擦边，高抛的坎式发球的极长，发到王一迪的中路追身。
1: 3-4

0: 接发球的策拉。感觉开局的这几分，王一迪还是稍微有一点吃生胶的旋转变化。地堂美诚也有一些无谓失误。感觉对伊藤美诚今天生胶这一面搓过来拿过来的球还是有点吃旋转了。球过来的这种不转啊，这不转的程度要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要更大。两人第一局要比拼命中率。打得有点乱这会儿。
1: Stop. Please, again, turn up the flash to the right. Thank you. 6-8.
0: 哎呀，这几个球都输得有点太快了。但是在场上自己的节奏有点乱。好球，还是耐下心来啊，按照自己准备的战术一板一板去打。

0: 8-10，
1: 8-10。

0: 意吸减，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体育局其实还是王玉迪自己出了一些问题啊，无谓失误有一点多，也是要从第二局上来重新的调整心态。
2: Second game, want to serve, love ball.

要从上来第一分就要重新调动自己，

好球好球，多打一些板术也能够帮助自己进入到比赛状态，找一找手感。对于伊藤美诚的升降的打法来说，把球打得更线路更长更顶是一个非常好的战术，顶着这个升降要求他必须退下去，这让他如果退不下去骑在台子上打，手在台内从上往下压升降还是很有威胁。

1-5，5-1。

0: 1, 6. Seven, one.
1: 伊藤美诚的一个发球失误。
0: Eight, one.
1: 这一球伊藤美诚打的也不太合理。
0: 1-9.
1: 第二局是完全一边倒啊。
0: 1-10.
1: 10-1.

0: 那王一迪是轻松赢下了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1-1。
1: 他戳过来的时候看得清楚拉戳，看不清楚我回戳给你，我给你拉就完了，好吧，给你上手就行了。接发就一样，接得很好，踢出去他戳，戳过来看清楚了我拉你，站定一点，拉完我准备一把。
0: 这是本站赛事的女单的前八号种子。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就侧抹过来带下旋。嚯，又是一个胸脖啊，正手的拍击。

这辆车遇到那种打得非常凶啊，那里尔太被动了，左右来回在防守。那最怕的就是让伊藤美诚打出这样的球，整个人骑在台子上，连续快速凶狠，还能够调动。对，发球直接开长球，先把生胶给顶下去，自己先上手拉出旋转。所有的球线路一定要长。对，哎呦，比王一迪想象当中还要转啊，下旋要更强。那冲的时候还是得带有一点摩擦。

0: 球。哎呦，又是一个啊！这俩接发球没接好。第一个球起来之后被，这个起程上旋之后被拍了。第二个球，王怡稍微有点不敢接了。其实算准了，自己也可以侧身用正手来接一接。
1: 5-6。
0: 伊藤美诚其实在战术上算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的正手主要全都是突击，没有太多的摩擦，所以命中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拍上了呢又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冷。还是转了，

这个开局他每城正手命中率又提升了。都是这种看上去有点不讲理的博士。

0: 7-0.
1: 伊藤美诚也是出现了一个无谓失误。伊藤美诚现在他的搓搓摆摆之间呢，也是练得很细的，他的摆短和劈长动作看上去一致性很高，都是又短又急促，所以有的时候呢会让对面的运动员会觉得有点晃。对了，就是这个战术，直接开长球啊，对反手。这是正常攻指导。

0: 好球好球，很耐心。还是很赚啊，今天这个球王一迪的正手还是失误了好几个，球比较沉。
1: Stop time wasting Ito and time wasting Wang, please do not back away from the table.
0: 各打五十大板，两位选手都提醒了延误比赛，一人一张黄牌。漂亮，这球王一迪主动出手了，10-8。球没办法，这确实让伊藤美诚给搏到了啊！王一迪上手质量挺高的，被伊藤美诚直接拍回头了。还是往伊藤美诚的反手极长去发，这球应该是垫了一个极侧下。让王一迪赢下了很关键的第三局，现在呢是2-1，将比分反超。球其实看上去有一点发呲了。
2: 对，网它不能滑，就滑起来就不要落点。好，你发这个总的发的挺好，完了就有点小机会
3: 的。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0: 目前王一迪是2-1，将比分反超。我们来关注第四局的较量。
1: Fourth game, want to serve love all.
0: Love.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中国台北的郑怡静，后者今天是淘汰了萨马拉。
1: One, two.

0: 球。看准了，还是大胆出手，不用太瞄。第四局的开局，伊藤美诚吃了三个发球。安迪发了一个小不转，伊藤美诚叫暂停了。现在他的场外一直是由他的妈妈来担任啊。这站的比赛呢，中国队女单一共有四位选手参赛，在上半区呢有陈毅和王艺迪。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八分之三区的一个第二轮的对阵情况，郑怡静是率先的进入到了第二轮，而上半区陈毅将会在下一轮对阵张本美和，下半区是陈幸彤和蒯曼，陈幸彤将会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蒯曼呢将会在下一轮对阵罗马尼亚的斯索克斯。
1: Thank you.

0: 儿。
1: 嗯，这个球其实吸过来是下旋，伊藤美诚拍丢了。他在比赛当中起伏还是很大，有一些超高难度的球他能打出精彩的回头，但有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的小半高，但是能够打丢。这个球好险，差一点下网了。

3-7，7-3。

3-8 9-3 刚在第四局，现在王一迪也是大比分领先。

0: ten, three。
1: 这局有五个罚球直接得分，王一迪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一个罚球抢攻，让3-1，王一迪是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挺进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他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台北的郑怡静。这场比赛其实一上来第一局伊藤美诚的发挥还是有点超乎王一迪的想象啊，包括他的生胶的一些旋转的变化也是给王一迪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但是王一迪从第二局开始稳住自己的阵脚，还是打回到自己原本制造的战术，包括发球上反手的急侧上急侧下来回的切换也是帮助他赢下比赛。那么今天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稍后呢请您欣赏在今天上午竞赛单元快慢和印度选手巴特拉的比赛。
2: 国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国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 精密调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即将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女单的第一轮赛事，由印度选手巴特拉对阵国乒运动员蒯曼，就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纨绔。
1: 开局的这几分呢，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不错啊，都挺快的。
0: 3-1 4-1
1: 这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本来反手的这个黑色胶面啊，是他的长胶。
0: 1-5

0: 好的，啊，可曼呢在丢掉这局的低分之后连得六分，现在是6-1取得领先优势。想发个长的，可曼的准备非常充分。巴特拉直接吃发球了，啊，管段这个正手短的位置发的相当不错，发球质量很高。
1: 哇，
0: 好球！这局比赛管段进入状态非常快啊，发球的变化很多。巴特拉回球。反手下网，长球还是做好准备。之前打过两次，所以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款曼对于巴特拉的这个球路，特别是反手的长脚准备的还是非常的充分啊。第一局比赛，款曼顺利拿下。
1: How to serve?
0: 快慢对阵印度选手巴特拉，第一局比赛呢，双方特别是快慢这边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11-1率先拿下 WTT 的冠军赛呢，不设置双打比赛，只设置单打的赛事，从32强开始打起，汇聚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乒乓球运动员。这局上来之后呢，巴特拉明显加强了发球抢攻的意图。漂亮，注意连续。哦呦，这球，咱们选择想要去侧身反拉对手。差了一点，巴特拉这局上来之后明显的加速加节奏，特别是在前三板。好的，在对方起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卡门来说还是非常有利。

防的不错。防起来之后，接下来衔接的这一板呢，还是给对手送上了不错的进攻机会啊。

0: three, four.
1: 好的。反手线路上的这些变化需要更多的出现。这局比赛呢，款曼给对方的正手机会有点太多了。鉴于巴特拉第一局比赛他反手的失误比较多，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的调动。好球，这球摆短摆住了对手，比分还是能够并住。好的，对，款曼这几分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就是不让对方把节奏给拉起来，打一些这种高调的弧圈，让节奏稍微缓下来之后，巴特拉是容易出现失误。之前巴特拉连续得分的那几个球呢，让对方太舒服的进入到他习惯的节奏当中。我看到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反手，好的，哦呦，漂亮，这球是下意识的防了一板，这球防得非常漂亮。虽然是比较被动，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还能够把球有意识的去回一个节奏啊，这是擦网之后擦边。
0: 5-7，
1: 又一个擦边。这局比赛呢，其实巴特拉上来之后状态很好，但是款曼应该至少有三个运气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育比赛当中运气是很重要的。在巴特拉连续起势的过程当中，幸运女神呢持续是站在款曼这边。款曼今天发球的得分率75%，巴特拉只有25%。
0: 6-7。
1: 漂亮，啊，连续两板的反手斜线啊，全部都加上力量了。长球，好的，咱们也加强了在发球抢攻方面的威胁性。
0: 9-6，
1: 漂亮。而款曼这局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开局段巴特拉打得比较舒服的那个阶段呢，款曼的发球没有给对方制造太大的威胁，巴特拉衔接的非常舒服，突然的倒板啊，长焦的反手发球，款曼准备的非常好。哎，这下正手的机会没打上。款曼之后呢，几次发球其实不断的在变化，让巴特拉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预判。所以款曼在第二局比赛还是通过这种发球的变化，影响对方的接发质量，重新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中。漂亮，哇，就是在自己的反手位啊，反手是有点这种切削的感觉啊。防了一个大角度，这样的话肯曼是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大比分已经2-0领先巴特拉。本次赛事呢仍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是5局3胜制，四分之一决赛到决赛呢是7局4胜制。这次巴特拉反手的长焦，他的防守能力充分体现出来了。弹一下卸力，就感觉款曼的重击呢像打在棉花上一样。可惜这下衔接稍微差了一点点。
0: 3-0.
1: 暂停。连续两局比赛，巴特拉上来之后抢开局的意图非常明确啊。
0: 哎呦，
1: 不断的在加节奏。

0: 科维奇发一个长球，直接发球失误。这样快慢第三局比赛开局0-5落后。
1: 5-1

呼，这球巴特拉拉得非常转啊。今天巴特拉他正手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哦呦，你看到巴特拉，这就是他传交啊，然后又转到正手反交之后，衔接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速度节奏明显的变化。刚才这一分完全在他的技战术打法套路里。好的，那款巴还是要从自己的发球轮做起，一分一分的去咬，一分一分的去追。好的，反手长的发球重复落点。

0: seven。
1: 大家连丢三分。
0: Time out。
1: 好的，完了又发了一个半出台，款慢盯得非常紧。一接发为这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啊，帕拉的正手又出现失误。机会，漂亮。而在上手的反手这一板啊，打出了质量，这板对于款慢来说很关键，分差追到了只差一分，打出一波6-2。好的，款慢今天运气确实很好，特别是在过去两局比赛最要劲的时候啊，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快慢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快慢现在在过去的两局比赛，特别是这局很明显，就是在反手去切削这一板，限制巴特拉的正手上手，效果非常好。好的，漂亮的搓长，挤到了巴特拉的衔接。巴特拉正手打得这么凶的情况之下，款慢不断的在想办法去遏制对手的发挥。
0: 对，
1: 好球啊！这样的话，款慢这局比赛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10-7，反超并且来到了赛末点。长球，巴特拉直接接发失误，这样快慢11-7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呢淘汰了印度选手巴特拉，进入到横滨冠军赛的第二轮赛事。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7: 相信你哦，收回来，
8: 稳住，你稳住自己，放下，稳住。
6: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 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

0: 李默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两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三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五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0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的。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保住自己，保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优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就坐。
0: 九环也是不错的。今天场上的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吴亦臻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来不贪。
2: 踏实做自己啊。
1: 对方的下一给自己稳住。不行。稳住。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

0: 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 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 总分是1360环， 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 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八环，吴亦臻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
0: 金庸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 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 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比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 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 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实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实环。黄宇威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实环。
2: 动作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
1: 向左好。
0: 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这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1: 漂亮啊！
4: 好。
0: 九环。
4: 不行。没保持住。
1: 收回来。
4: 没保持住。
1: 好。进去一点。进。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奇。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八环的成绩。十环，又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实环，
1: 紧盯，向，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4: 张新志杰，
1: 举枪坐好。
4: 好难。
0: 九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实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八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

0: 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实环和26个内实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实环和24个内实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十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
1: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十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2: 给你保持好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实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1: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
1: 8环。
0: 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3: 把动作打通畅，没有问题。
2: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

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
3: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

0: 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
2: 本项比赛今天继续首轮的争夺，在女单的一场较量中，王艺迪3-1逆转战胜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晋级女单16强。
3: 比赛一开始，双方相互试探，六平之后，王艺迪的无谓失误增多，伊藤美诚接发球抢攻，接连得分，8-11，王艺迪输掉了这一局。第二局，王艺迪重新调动，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打出不少高质量的相持球，很快就以11-1扳回一局。第三局，王艺迪一度以5-7落后，之后他耐心地与对手周旋，连得4分实现反超，并以11-9再胜一局。第四局，王艺迪以4-2取得领先时，伊藤美诚叫了暂停。暂停回来，王艺迪拉开分差，并以11-3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3-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2: 此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进行的比赛中，陈毅和蒯曼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女单16强。
1: 虽然比赛顺利晋级，但是两个人的获胜过程却完全不同。
2: 陈毅的对手是韩国人李恩惠，后者现世界排名第41位。一上来，陈毅以2-10先失两局。第三局，陈毅11-3速胜扳回一城。第四局战至7平之后，陈毅因为肩颈不适申请了医疗暂停，并离场治疗。
4: 其实是，我赛前的比赛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脖子和胸椎可能有些不舒服，然后感觉有一个球憋着。赛前训练我也没有太练吧，然后第四局我感觉已经不是特别能动了吧，然后6-7那个球又是一个多板对拉，我感觉有必要喊一个医疗暂停吧。
2: 这次暂停回来之后，陈毅继续专注于衔接的稳定性，以12-10惊险胜出，把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陈毅在相持中更加坚决果断，11-3赢下决胜局的陈毅最终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以大比分3-2晋级。陈毅的这场比赛耗时58分钟，与他的艰难逆转不同，蒯曼本轮的获胜仅用时18分钟。蒯曼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印度选手巴特拉，这是一位正手反交、反手长交的选手。前两局，蒯曼以11-1和11-7轻松胜出。第三局开局阶段，蒯曼自身失误较多，还少见地出现了发球失误，巴特拉取得7-1的领先。但随后，蒯曼在旋转落点上寻求改变和主动，并加强了前三板的衔接。他连下10分，以11-7逆转这一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女单16强。
4: 因为主要其实跟柯洁达就是一个节奏和对旋转的一个理解的和判断的一个问题吧。其实这个主要是节奏，因为毕竟也是第一场嘛，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关键。我赛前在这上面准备会比较多一些。
1: 在今天进行的男单比赛中，韩国选手林中勋顺利晋级16强。
2: 他以3-2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身穿蓝色上衣的韩国选手林中勋，世界排名第32位；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世界排名第7。首局比赛，林云如以11-9拿下，但之后林中勋连扳2局，三局过后大比分2-1领先。第四局两人争夺激烈，一直打到11平。关键时候，林云如连得2分，以13-11赢得本局，将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决胜局，林中勋打得更果断，以11-9险胜，这样他就以大比分3-2获胜，晋级男单16强。另一场比赛，世界排名第11位的德国选手邱党迎战世界排名第25位的韩国选手安宰贤。邱党在以7-11输掉首局的情况下，连扳3局，最终 以大比分3-1获胜，晋级16强。
1: 今晚的比赛，王艺迪是逆转击败了伊藤美诚，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5: 跟伊藤也是再过半年吧，重新一次交手。我觉得可能今天一上来的时候，自己在这种对于伊藤这种旋转变化上，我觉得还是差了许多吧。可能一上来还是预估的旋转不够足吧。可能一上来可能他搓球这一轮其实就失误了非常多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通过这种第二局这种调整，整体节奏调整过来之后，可能自己这种耐心啊，还有就是坚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吧。
2: 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继续进行，
1: 中国选手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5个赛点，大比分2-1战胜10号种子卢布列夫，晋级第三轮。
6: 首盘比赛，商俊成凭借自己在底线相持中的耐心和关键分上的冷静，在第11局完成关键破发，7-5先胜一盘。第二盘，商俊成连保带破，一度以局分4-3领先，但在自己的发球局，他和卢布列夫展开漫长拉锯战，最终未能保发，丢掉了第8局。此后，卢布列夫一鼓作气，依靠盘末的强烈攻势扳回一盘。比赛的高潮出现在决胜盘，商俊成一度2-5落后，距离被淘汰只有一步之遥。但身处绝境的中国小将放手一搏，他先是在第9局破掉对手的发球胜赛局，又在第10局自己的发球局中挽救5个赛点，把局分扳成5-5平。两人随后各自保发，比赛被拖入抢七。抢七大战中，商俊成士气大振，最终7-5获胜，从而以总比分2-1战胜对手，晋级第3轮。
7: 首先想感谢所有熬夜为我看球的球迷们，在国内肯定很不容易，我妈妈也在看球，然后非常高兴能够100%的在球场上去竞争，去打出自己的网球，非常开心能够在蒙特利尔大师赛取得第二连胜，然后也想感谢大家和我的团队为我的付出，希望下一轮我还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下一轮比赛，商俊成将对阵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
2: 达尔德里在今天上午的男单第二轮的比赛中收到了东道主外卡球员迪亚洛的退赛礼，晋级32强。
3: 首盘比赛，头戴白色球帽的达尔德里以6-4胜出。进入第二盘，迪亚洛在主场球迷的欢呼声中重整旗鼓。然而比赛进行至第5局，迪亚洛在发出一记 ace 后突然身体不适，他手扶着左腿一瘸一拐地走到场边，迪亚洛随后接受了防护员的短暂入场治疗。但比赛恢复之后，第6局比赛只打了1个球，迪亚洛便无法坚持，不得不因伤退赛。达尔德里从而晋级男单32强，下一轮对阵商俊成。迪亚洛在主场球迷的掌声中流下了泪水。这名24岁的加拿大小伙就出生在蒙特利尔，从小成长的地方离这座球场还不远。迪亚洛曾表示，参加家乡赛事一直是自己所强烈期待的，而上一轮他取得了个人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首场单打胜利。
2: 另一场比赛，伤愈复出的英国名将德雷珀1-2不敌法国选手阿特马纳，复出首秀无缘晋级。
1: 比赛中途，德雷珀一度情绪失控，泪洒赛场。
2: 这是德雷珀今年6月以来的首场比赛，因为左臂伤势，他退出了今年的温网，世界排名也掉到了100名开外。本站持外卡出战的他，开局明显带着9输战的声色。首盘3-6告负，第二盘德雷珀一度找回了世界第40的华丽手感，一记势大力沉的正手斜线制胜分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欢呼。他以6-2扳回一盘，让人看到了逆转的希望。然而从决胜盘的比赛看，德雷珀左臂的伤势并没有完全恢复，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发挥。当局分来到1-4，德雷珀在局间休息时，伤病之后的无力感让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能用手不断擦拭着眼中涌出的泪水。阿特马纳随后顺利爆发，以6-2赢下决胜盘，晋级第二轮。德雷珀只能无奈止步首轮。
1: 依然是

0: 球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单打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也收到了对手的退赛礼。
1: 比赛中，他在第一盘6-0，第二盘4-0领先后，对手拉脱维亚人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这样张帅就顺利晋级第三轮。
2: 在终结对阵普京采娃的7连败赢下首轮后，张帅在第二轮迎来与拉脱维亚选手奥斯塔彭科的较量。虽然双方上一次单打交手还是在2019年，但彼此并不陌生。今年4月，张帅与奥斯塔彭科搭档拿到斯图加特站的女双亚军，转眼就在单打赛场隔网相对。一上来经验更丰富的张帅就主导了比赛，一发得分率高达86%。反观奥斯塔彭科则是状态低迷，整盘共出现6次发球双误，被张帅破掉所有发球局。中国金花一局未丢，以6-0豪取首盘胜利。张帅的首轮比赛因下雨延期，需要2天内连续作战，而奥斯塔彭科则首轮轮空。但本场比赛体能和状态更好的是张帅。第二盘奥斯塔彭科依然毫无招架之力，一上来就以0-3落后，随后申请了医疗暂停。比赛重新开始后，奥斯塔彭科的状态没有改善，他的一发成功率低至20%。张帅则是继续推进，在他又一次实现破发取得4-0领先后，奥斯塔彭科选择退赛。就这样，张帅在连胜10局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第三轮。
1: 第三轮比赛，张帅将挑战世界第一萨巴伦卡。
0: 萨巴伦卡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第二轮比赛中，以2-6、3战胜了资格赛选手内岛萌夏。
3: WTA 1000多伦多站首轮轮空的头号种的萨巴伦卡，在第二轮迎来世界排名第111位的内岛萌夏。温网出局后，萨巴伦卡短暂休整了一段时间，此番从硬地赛场回归，他在开局稍显慢热，首盘一度被破发，以0-2落后。但世界第一很快稳住了阵脚，之后的比赛萨巴伦卡连赢5局，并最终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较量，双方展开破发大战。前5局互破对手的发球局，这一盘萨巴伦卡虽然发出3个双误，但在关键分上表现得更为果决。第9局随着往前高压扣杀，萨巴伦卡兑现赛点，将这一盘的比分定格在6-3。凭借这场胜利，萨巴伦卡在晋级第三轮的同时，也将自己本赛季的硬地战绩提升至24胜1负。
0: 此外，7号种子波兰选手斯维亚特克2-0击败了捷克选手贝莱克，晋级32强。
1: 而9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则是2-1逆转西班牙的马内罗，同样晋级。
2: 画面中身材更高、头戴太阳帽的就是7号种子波兰球手斯维亚特克，他来自运动世家，父亲曾参加过1988年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首盘比赛，斯维亚特克进入状态很快，连续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第一盘他以6-0轻松拿下。第二盘，斯维亚特克延续火热状态，一上来再次破掉贝莱克的发球局，取得3-0的领先。此时比赛才刚刚过了45分钟，赛后斯维亚特克也自信地表示，这45分钟自己发挥得太好了，尤其是正手，完全没有给对手机会，这对硬地赛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可就算面对如此强大的斯维亚特克，贝莱克在第二盘也有亮点。第二盘第5局，两人展开19拍的拉锯，双方把放短、往前拦击、穿越球等都做到了极致，最终还是贝莱克顶住压力完成斜线穿越，拿下这一分。
4: What a tremendous point！
2: 虽然贝莱克在第二盘找回一些状态，但无奈之前落后太多，运气也没站在他这一侧。斯维亚特克6-3再胜，从而以总比分2-0淘汰贝莱克，晋级32强。9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对阵身穿黄色上衣的西班牙球手马内罗，两人第一盘就打到抢七，结果斯维托利娜在小分5-6落后时回球失误，马内罗拿下第一盘。 第二盘两人再次打到抢七，这次则是马内罗出现回球失误，斯维托利娜将大比分扳成1-1平。关键的决胜盘，马内罗在第10局也是自己非保不可的发球局没能顶住压力，而斯维托利娜完成破发。斯维托利娜这位2017年该项赛事冠军，耗时2小时47分钟，2-1逆转马内罗晋级32强。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体育世界。今天下午，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确认，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将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
0: 李盈莹表示，自己因为心脏问题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综合评估，她确定无缘本届亚锦赛和亚运会，同时她也祝愿国家队在赛事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
1: 中国体操队昨天在山东济宁进行了2026年亚运会和鹿特丹世锦赛的选拔测验。
0: 在亚锦赛结束后，队伍还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成功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2: 男队一共13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测验。在结束了6月份遵义亚锦赛之后，全能名将张伯恒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这次测验，他参加了除吊环外的5项，自由操带来了升级的成套。总体上，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比较满意。
14: 自由操用的是全新的成套，然后鞍马，然后包括我的5.9双套都能够顺利的做出来，也都是加了难度的。
2: 邹静媛参加了强项双杠和鞍马2项测验，另一位老将孙伟恢复全能，他也希望能为中国男队贡献更多力量。
15: 还是主要以安全下来为主吧，还是可圈可点的，回去还有时间，然后把一些该有的那些细节全部加上。
16: 伤病是一点一点的在，就是经过休息之后确实是有好转的，然后剩下来就是怎么把这个竞技状态然后给提升上去，然后去把今年明年后年的任务给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状态嘛，我觉得需要就是靠比赛的去打比赛去调整。
2: 女队的测验，9名队员分成2组参加， 去年全运会、今年全锦赛和亚锦赛的全能冠军柯庆锦因为身体不适缺席，张清颖和张怡涵都顺利完成全能比拼。邱奇源测试了高平两项，其中平衡木表现不错，杜思雨的跳马发挥平稳。国家队计划于7号之后产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大名单。
17: 感觉前两项还正常，然后田木稍微有一点虚吧，然后自由操的话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最近的话做的有点少，然后是熟练度稍微下降了一点。今天人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有点疲惫了，所以就是没有亚锦赛的状态更好一点。
18: 我对跳马还是挺满意的，然后因为跳马练的也是比较扎实，然后杠子的话今天还是发挥的欠一点，虽然成功了，但是下法有降阻，然后整体的这个节奏走得不太好。
0: 来看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重庆荣昌站今天开赛。
1: 在上午结束的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湖南名将张海琴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
0: 同时，她还将3项全国纪录一并改写。
1: 本次重庆荣昌站大奖赛，除了为年轻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创造更多实战机会之外，更主要是今年亚运会前重要的热身，同时也是世锦赛选拔的参考之一。现役国家队队员除了极个别因伤病调整没来，其他人悉数参赛。今天上午结束了女子49和532个公斤级的比赛，总共10位参赛选手中有7位是现役国家队成员，竞争相当激烈。湖南名将张海琴在53公斤级的比赛中表现亮眼，率先开始的抓举比赛，他第3次试举成功，抓起了101公斤，拿到抓举金牌的同时，还创造了该级别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好戏不算完，随后的挺举又是第3次试举，张海琴奋力挺起了126公斤，再将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收入囊中，同时将挺举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也都改写，总成绩纪录来到227公斤。
19: 确实自己发挥的话也很可以了，在目前训练中的话是超过了目前训练的成绩，所以也是自己的一个突破吧，就特别开心。
1: 49公斤级的比赛中，广西好手赵金红以90和199公斤拿下抓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福建选手朱秋莲以112公斤赢得挺举金牌。
20: 还可以，没有特别好，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差，已经有在往好的方向一点点往上走了。
1: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在贵阳开赛，在晚上的速度赛中，多名选手接连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0: 而赛场上也频频出现毫厘之间的精彩较量。
2: 本赛季中国攀岩联赛对标世界杯，首次在联赛各站比赛项目设置上实行差异化。即每站比赛设置2个项目，速度和难度，或者速度和攀石，这样既能借助联赛发掘更多难度攀石的好苗子，也可以巩固速度项目的优势。女子速度赛中，18岁的黄欣怡是以预赛第一进入淘汰赛的。其实黄欣怡很早就在国家队训练，青少年时期她拿了很多冠军，但是后来成绩下降，她也离开了国家队。不过这个冬训，黄欣怡开始努力训练。
21: 其实自己也吃了很多苦，最苦的就是有氧，我最讨厌就是有氧，但是也得练，就是蹬那个功率自行车，蹬可能蹬个30秒好几组，蹬完的话可能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
2: 正是凭借刻苦的训练，黄欣怡的成绩有了起色，在前不久的世青赛上她还拿到了 U19组的冠军。本次比赛在进入淘汰赛后，黄欣怡的成绩一场比一场好，半决赛迎战范静月，两人双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黄欣怡也凭借0.01秒的优势挺进冠亚军决赛。冠亚军决赛中，她对阵16岁小将王春优璇，两位年轻选手全程节奏几乎同步，直到最后拍板才分出胜负，最终黄欣怡以0.02秒险胜获得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小将也都再度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21: 我希望明年能突破到5秒9。
22: 其实没有想到能站上领奖台，
3: 因为对手都挺强的。
2: 小将发挥亮眼，老将也在突破自我。25岁的龙金宝是以预赛第三进入淘汰赛阶段的。比赛之前，他并没有给自己

0: 设定夺牌的目标。
1: 我来了之前的话，我觉得我能行，我说我肯定是要爬4秒8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成绩去爬的，就是无论是在预赛还是决赛，我只对这个成绩去突破。
0: 半决赛面对李旭，龙金宝爬出了4秒91的好成绩，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希望在下一场上，我想去朝这个4秒8的一个4秒8或4秒7去攀爬吧。
0: 冠亚军决赛中，龙金宝的对手是杨杰，后者在淘汰赛前三轮一直将成绩稳定在4秒8左右。然而冠亚军决赛开始后，杨杰失误，龙金宝获得冠军。
2: 来关注中网，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票了。从今天起一直到8月18号，中网将推出票务限时特惠活动，球迷们可以到中网官方渠道查询并购票。今年的中网将在9月28号开始男女单资格赛，男单决赛是安排在10月6号，女单决赛则是在10月11号。
3: 球员方面，辛纳、小兹维列夫、梅德韦杰夫等大满贯男单冠军确定参赛，萨巴伦卡、莱巴金娜、高夫、斯维亚特克等大满贯女单冠军也都预计将参加今年的中网。
2: 我们再来看，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四赛段的比赛结束。
3: 来自李宁之星洲际队的选手什尼尔科拿到了赛段冠军，他的队友齐什科夫获得亚军，并收获个人总成绩的黄色领骑衫。
4: 第四赛段的起终点分别设在山南站和山南市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全程132.3公里。途中设有两个冲刺点，是本届赛事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今天的比赛进入到最后3公里时，主集团尾部发生摔车，保有黄衫的科尼谢夫受到影响，无法进行终点冲刺。齐什科夫等三名李宁之星洲际队的队员们都在主集团的前方，并在冲刺阶段发起进攻。最终，什尼尔科获得第四赛段冠军，他的队友齐什科夫收获该赛段亚军，在个人总成绩上实现反超，收获黄色领骑衫。今天太艰难了，不过我们有非常完美的团队，团队协作很棒。我们一直在大团前方守好了我们的位置。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几天前，意大利传奇后卫巴雷西去世，享年66岁。
2: 昨天，他的葬礼在米兰举行。
3: 米兰昨天的最高气温接近40度，烈日炙烤之下，红黑旗帜依旧飘扬。这件曾经为 AC 米兰带来无数辉煌的6号球衣，再次迎来它的主人。只不过这一次，身穿那件传奇战袍的巴雷西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巴雷西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球员，他话不多，但他的话都值得倾听。

0: 他一直是位安静的领袖，我们都见证了他的魅力和对球队的归属感。真正了不起的是他教会并传递给球迷们的那些价值观。棺木缓缓抬出，在于巴雷西的最后一次告别中，球迷们没有安静的哭泣，而是像在圣西罗球场看台那样，用不绝的掌声和激昂的歌声送别他们的队长。 球场上有竞争，但场下人要始终保持正直，秉持伟大的价值观。我认为巴雷西坚守了一种近几十年来正在流失的归属感。他是 AC 米兰最后几位真正的队长之一。二是在红黑生涯昔日战友亲临送别，马尔蒂尼、巴乔、西多夫、范巴斯滕悉数到场。巴雷西的最后一程，并不孤单。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行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破产后，面临被迫下台的巨大压力。
2: 当地时间本周三，他在摩洛哥召集国际足联高层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
1: 对于这位压力缠身的国际足联主席而言，周二过得十分艰难。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以及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阿尔塞纳温格两人也加入了对因凡蒂诺出售世界杯股权方案的批评。该方案原本打算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的部分股权，现已被迫叫停。同一天，国际足联还被指责利用世界杯资金向约旦进行胁迫施压，以此换取约旦方面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
3: 因凡蒂诺计划于明年3月参选连任，从上周开始，他就一直待在摩洛哥。昨天，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表示，约旦队在参加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曾面临球迷入境和税费争议等问题，球迷需要支付高昂的票价，却依旧被拒绝入境美国。美国政府还通过国际足联向包括约旦在内的参赛队征税，而加拿大、墨西哥的参赛球队则无需承担这笔开销。 此外，约旦队去年参加国际足联主办的阿拉伯杯，并获得亚军，而赛事奖金至今拖欠未发。他还指出，国际足联曾口头向约旦方面表示可以提供帮助，解决本国面临的各类问题，但前提是要公开支持因凡蒂诺。他表示，约旦足协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支持因凡蒂诺连任。
4: 智利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正式加入球队。
5: 今年40岁的沃西尼亚当天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展示了他的29号球衣。科洛科洛俱乐部向沃西尼亚发出邀请时，他毫不犹豫就接受了。
4: 我收到了多家俱乐部的邀约，但就像我之前所说，我一直梦想效力一家顶级豪门。智利联赛竞技水平很高，从我决定转会的第一天起，我就笃定了自己的目的地。科洛科洛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沃西尼亚在葡萄牙语中是奶奶的意思。 其实这并不是科洛科洛这位新门将的本名，因为奶奶是他儿时足球生涯重要的陪伴者，他也就拥有了沃西尼亚这个绰号。智利职业足球协会原本禁止在球衣上使用昵称，但在各俱乐部的支持之下，沃西尼亚成为了一个例外。这位40岁的老门将对此表达了感谢。 如果我的祖父母还在世，这一定会让他们感到骄傲。我希望继续传承他们给我的教导，使用这个名字是一种致敬，我会一直用到职业生涯结束。美加墨世界杯让沃西尼亚着实火了一把。 他作为佛得角队的主力门将，表现神勇，帮助球队在小组赛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队打进32强。而现在，沃西尼亚将在科洛科洛继续自己的足球旅程。世界杯是我足球生涯最辉煌的经历，但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能代表科洛科洛征战赛场，对我而言。

0: 而言，才是俱乐部生涯里最美好的时刻。埃及球星萨拉赫也终于有了下家，今天他正式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特拉布宗体育。在为利物浦效力九年之后，萨拉赫离开安菲尔德，以俱乐部历史第三射手的身份告别。在上个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上，这位34岁球员领衔的埃及队在1/8决赛中不敌阿根廷队。据悉，萨拉赫与特拉布宗体育签约2年，他将身穿61号球衣。
1: 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2周了，这届比赛产生了不少值得铭记的经典瞬间，他们也将长久地留存在世界杯的史册当中。
2: 昨天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了2026年世界杯50大名场面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来回顾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场面。
3: 小组赛第3轮，墨西哥在对阵捷克队的比赛中早早取得2球领先。第78分钟，即将年满41岁的老将奥乔亚替补出场，阿兹台克球场8万多球迷为他献上掌声。他在这座墨西哥足球圣殿迎来了自己的第6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当中场哨响，奥乔亚向阿斯台克的球门立柱送上动情一吻。世界杯之后，奥乔亚正式宣布退役。这场比赛是他和世界杯的告别，也是和职业生涯的告别。被队友高高抛起的那一刻，是奥乔亚职业生涯落幕前一抹温暖的记忆。6月26日的休斯敦球场，佛得角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中0-0战平沙特。由于同组乌拉圭同西班牙的比赛还未结束，实时积分排在小组第2的佛得角队能否出现仍然悬而未决。赛后球员们全部围在一起，通过手机关注另一场比赛的战况。转播镜头里，20多个穿着蓝色球衣的球员目光全部锁定在那块小小的屏幕上。当西班牙击败乌拉圭的赛果传来，所有球员和看台上的球迷同时爆发出欢呼。这个结果标志着这支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岛国球队最终力压乌拉圭，以小组第2的成绩晋级32强，创造了令人赞叹的历史。小组赛末轮，2连平的伊朗迎来与埃及队的生死之战。伊朗队想要稳稳晋级，只有取胜一条路可走。2队1-1的比分僵持到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伊朗队任意球制造禁区混战，哈利勒扎德后点补射破网打进绝杀，伊朗全队狂奔庆祝。当所有人都在为这支波斯铁骑的坚韧而欢呼时，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半自动越位系统显示哈利勒扎德仅仅有半只脚处于越位的位置，进球被宣判无效。就是这10几厘米，让伊朗队在几十秒内体会着极致的悲喜。短短1分钟后，伊朗队的头球狠狠砸在横梁上，再次错失绝杀。他们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但无奈只能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仅积3分的伊朗队最终在所有小组第3中排名第9，无缘8个晋级名额，悲壮出局。伊朗队小组出局，不仅仅拜这粒无效绝杀所赐，也和第2天阿尔及利亚同奥地利队的比赛结果息息相关。赛前2队同积3分，本场只要握手言和，便可双双压制伊朗，携手晋级。但比赛的走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2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怎么看都不像一场默契球。当比分来到2-2之后，双方的比赛节奏才逐渐变得缓慢。当所有人都认为2队将心照不宣地将平局保持到中场时，伤停补时第1分钟，马赫雷斯的破门再次超出比分。这粒进球在出现格局下显得颇为突兀，3-2意味着奥地利队将在小组第3的比拼中落于伊朗身后，惨遭淘汰。奥地利队随即打出最后一张牌，高中锋卡莱季奇替补出场。不到1分钟后，阿尔及利亚防线出现巨大空当， 无人盯防的卡莱季奇头球

0: 绝平3-3。一场过山车式的较量过后，奥地利队小组第二晋级，阿尔及利亚则跻身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列，伊朗队最终饮恨出局。比赛本身的确惊心动魄，但这样的剧本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世界杯16/1决赛，加拿大队依靠欧斯塔基奥补时阶段的破门绝杀南非，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晋级16强的球队，也创造了球队参加世界杯的最好成绩。赛后，主帅马西用一段慷慨陈词，为加拿大足球的历史性突破烙印上鲜活的注脚。
1: Think about the 2 years we've been together. Think about how we talked about sticking to the plan, sticking to who we want to be, playing aggressive, accessing your qualities. You guys showing your character. You guys are Canadian heroes today. Canadian heroes for the future children of this country who play this sport. The sport has a big future because of you guys.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who you are. You should be so proud of this game. You never lost to Nice. You went after it.Point after point, moment after moment, you are Canadian heroes. Yeah!
0: Yeah! 德国队是本届世界杯最令人失望的球队之一。16/1决赛，巴拉圭队门将希尔连续扑出了德国队多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当比赛进入点球大战，人们都认为德国队将顺利过关。毕竟德国足球此前在世界杯上的4次点球大战全部获胜，然而这一次第一个主罚的哈弗茨射门就被希尔挡出。第四轮沃尔特马德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拒之门外。尽管诺伊尔扑出对手点球为德国队赢得了一线生机，但若纳唐塔将球踢飞，让德国队再度陷入绝境。卡纳莱点球命中，巴拉圭用德国队最擅长的方式淘汰了德国队。身价仅50万欧元的希尔成为了球队爆冷晋级的最大功臣。4年前，为了给孩子治病，他变卖了几乎全部家当。如今，他帮助球队晋级世界杯16强，也成为了孩子心目中的英雄。关于孩子，加克波的经历令人感伤，也令人感动。荷兰对阵摩洛哥的16/1决赛进行到第72分钟，荷兰队快速推进，萨莫维尔在倒地的同时为加克波送上助攻，加克波果断起脚破门，帮助荷兰1-0领先。但进球后的加克波没有庆祝，他掩面跪地，眼含热泪，队友们纷纷上前为他送上安慰。比赛的2天之前，加克波的女友在社交媒体沉痛宣布，两人未出生的孩子不幸夭折。巨大的悲痛中，加克波选择留队继续参加世界杯，他将这粒进球献给了那个没能来到世界上的孩子，这一幕也令无数球迷动容。然而，加克波的进球没能给荷兰队带来胜利，摩洛哥在常规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并最终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前3轮点球，双方战成2-2。第四轮，摩洛哥门将布努没有习惯性的侧扑，而是保持站姿快速移动。廷贝尔或许是受到了布努的影响，将球踢偏。决定命运的最后一轮，布努顶住压力，故技重施。在萨莫维尔助跑射门的过程中，他依然保持站姿移动，准确判断方向，布努单掌将球封出，闲庭信步间为摩洛哥队赢得了晋级主动权。摩洛哥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3-2淘汰荷兰，晋级16强。布努似乎就是为点球大战而生的门将，这一次他用独创的站姿扑点，把从容和霸气融为一体。世界杯16/1决赛，比利时面对塞内加尔，欧洲红魔2球落后，进攻不见起色，队员的心态慢慢变得急躁。下半场补水暂停，蒂莱曼斯和特罗萨德在场上爆发争吵，队友急忙拉架才将两人分开。在追分的关键时刻出现内讧，似乎预示着比利时队大势已去。不过比赛第86分钟，老将卢卡库的进球吹响反击的号角，

第89分钟，特罗萨德传中，蒂莱曼斯在对方后卫和门将的包夹下头球破门，打进绝平。刚刚还在争吵的两个人合力拯救了比利时队，两人在进球

0: 点球时，时钟来到了124分44秒，这粒进球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的最晚进球纪录。比利时实现了让二追三的大逆转，从落后内讧救赎到逆转绝杀，比利时赢下了这场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的比赛，晋级世界杯16强。另一场16分之一决赛，美国对阵波黑，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由于踩踏对方球员脚踝，最终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美国队将在1/8决赛面对比利时，巴洛贡的停赛让美国队的晋级前景蒙上了阴影。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随即出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在7月5日决定对巴洛贡的禁赛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吃到红牌后还能继续出战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如此荒谬的裁决引发了巨大争议，国际足联的公信力也遭到了质疑。
1: Je savais pas que dans les bureaux de la FIFA, le 5 juillet correspondait au 1er avril en Europe.
0: 不过，尽管巴洛贡重获上场资格，但在比利时队凌厉的攻势面前，美国队还是难逃溃败的结局。巴洛贡状态低迷，毫无建树。这次红牌缓刑的判决，让规则蒙尘，让公平蒙羞，成了本届世界杯最荒唐、最具讽刺意味的闹剧。本届世界杯，西班牙门神乌奈西蒙筑起了让对手深感无奈的叹息之墙。在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的16分之一决赛后，乌奈西蒙超越意大利门将曾加，创造了连续519分钟不失球的世界杯纪录。在随后与葡萄牙的比赛中，西蒙继续扮演守护神，直到西班牙与比利时的1/4决赛第41分钟，乌奈西蒙的球门才被德凯特拉雷攻破。他最终将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定格在了惊人的650分钟。乌奈西蒙在美加墨的舞台上不可思议地仅丢一球，完成了7场零封，打破了单届世界杯门将零封场次的最高纪录。他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本届赛事的金手套奖，随队登上世界之巅。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见证了葡萄牙与克罗地亚的强强对话， C 罗与莫德里奇上演了动人的老友记，这对曾经在马德里书写历史的俱乐部好友在此刻为各自的国家使命而战。第68分钟， C 罗点射入网，终于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的首个进球，老兵传奇续写新篇。最终凭借拉莫斯的制胜进球，葡萄牙队2-1涉险过关，莫德里奇和格子军团的世界杯旅途画上了句点。赛后 C 罗与莫德里奇深情相拥，一个拥抱胜过万语千言。告别的时刻，莫德里奇的背影让人泪目，传奇在此刻黯然谢幕，但那曲穿透岁月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将永远在世界杯的史册里回响，魔笛悠扬，岁月成霜。在这场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的比赛中，还诞生了一个绝平无效的名场面。伤停补时第13分钟，格子军团曾经将皮球送进过葡萄牙队的球门，但读秒绝平的狂喜仅仅持续了几十秒，来自皮球内部的芯片就让克罗地亚从天堂坠入地狱。波形图显示，马塔诺维奇触碰到了皮球，克罗地亚的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这个波形图上微弱的震颤，却在克罗地亚人的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这确实是一次肉眼无法分辨的触球，但芯片科技的辅助判罚却给出了最直观的结论。感性的炽热与理性的冰冷在这一刻戏剧性的交织在一起，而世界杯也正是在一次次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中不断迈向新的时代。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胜利别具意义，赛后 C 罗单手指天眼含热泪，这不是庆祝，而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致敬。他此时身穿的是已故队友若塔的21号球衣，这一天正是若塔离世1周年的日子。若塔

0: 不再只是一个名字，他化作夜空中的星辰，在天空之上指引他的偶像与他的球队穿过风暴，沐浴胜利。
1: We knew it before the game. It was a so special moment. We speak today, our group, about that. The coincidence of life. It's unbelievable. I was amazed because the situations of today, it means a lot to us. Not only because we won the game, but also the way.
0: 这一刻思念无声，这一刻思念如海。若塔永远与球队同在，球队永远与若塔同在。葡萄牙队用一场拼尽所有的胜利，将21号的故事写成念念不忘的永恒。在阿根廷与佛得角队16/16决赛的第103分钟，全世界共同见证了一粒精彩绝伦的神仙球。佛得角队名不见经传的后卫卡布拉尔用一脚石破天惊的世界波，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进球后，他冲向看台与家人拥抱庆祝。这个进球也被国际足联和众多媒体机构评选为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虽然这粒进球没能帮助佛得角赢下比赛，但对于这个来自大西洋深处的岛国而言，这趟世界杯之旅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蓝沙军团用他们的足球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佛得角。足球世界会永远记得，在2026年的夏天，有一支小国球队曾一次次向着巨人无畏冲锋，拼到了最后一秒。以足球之名，全世界记住了佛得角。在法国1-0战胜巴拉圭的1/8决赛中，登贝莱和姆巴佩在点球点前上演了一出出人意料的点球双簧。第66分钟，法国队赢得点球，只见登贝莱一把抱过皮球，摆出了主罚点球的架势，而球队的第一点球手姆巴佩则在远处观望。巴拉圭球员甚至用鞋钉踩踏草皮，试图给登贝莱制造干扰，但登贝莱笑而不语。原来他只是虚晃一枪，最后登贝莱还是把点球的主罚权交给了队长姆巴佩。登贝莱的巧妙护卫让姆巴佩避免干扰，心态平和的姆巴佩也不负众望，一击制胜，帮助高卢雄鸡挺进八强。登贝莱与姆巴佩联袂巧施妙计，他们上演的点球双簧成为了世界杯的另类经典。挪威与巴西的1/8决赛成为了魔人布欧哈兰德展示自己超凡统治力的舞台。第79分钟，哈兰德接左路传中头球破门，挪威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而第90分钟，哈兰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禁区前沿贴地斩破门，完成双响。哈兰德头顶脚踢，撕碎了巴西队的防线。两粒进球，没有过于复杂的配合，没有炫目的技巧，却将力量、速度与效率演绎到了极致。哈兰德几乎用一己之力率领挪威队历史性杀入世界杯八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乒乓球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录，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混合双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冯彦哲、黄东萍，对阵郭新娃和陈芳慧。那之前呢，我们看到郭新娃和陈芳慧还战胜过另外一对中国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在1/4决赛当中。比赛呢由黄东萍来率先发球，那郭新娃呢是接发球。
6: 罗福，
5: 我们先来看比赛，0-0。

这个球没打准。这个球呢，我们看到黄东平在往前的封网，这个球啊，他感觉出手有点太快啊，球没有打准。这球郭新马反拍呢，这板出球呢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啊，他突然间呢反拍呢被动的弹那个后场，这球冯彦哲已经扑出去要抓网前了，带停顿的一个出手。这个球可以推啊，但最后呢是轻放了一板。

点杀立牌。这球杀的落点杀的挺好。球发的有点高了啊，这个球发一号区发的有点高了。陈芳慧这个接发球接的也很好，直接推扑对方的后场。

黄东平，底线出界。过去几天的转播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屏幕下方的这块场地，黄东平和冯彦哲所属的这块场地，应该是有点顺风的。这一球，陈方慧想偷发一个后场，想发到三号区，但是因为冯彦哲这个整个个子太高了，这不太好过。好球，好球！那郭新娃呢是一个左手球员啊，你穿到这条线上刚好是他的正手，所以他也就是顺势啊，加力的抽了一拍。从开局这十分上来看呢，郭新娃和陈方慧呢，他们发接发控制的还是不错。另外呢，在中半场这两个人的连贯相当的快。还是想偷发冯彦哲的后场，但这个难度我们说确实挺大的，因为他身高太高了，撤一步再加上手臂和这个球拍的长度啊，你很难过顶。好球，好球。这个球啊，我们看到冯彦哲这一拍就是挡中路挡得很好，这一拍球给得很好，哎，挡切一个中路，就是在对冲对抢当中，冯彦哲这个挡切突然间把节奏放慢了。如果你还是去加力的话，这一拍球还会打到对方手里，他突然间一个挡切，这也是一个变速球啊。分对角，好球啊！哎，这个球陈方慧给的不太好啊。这个球其实不如就索性大胆的把球挑起来，挑到对方的后底线去。这一拍球出的不好。6-7，哎，这个球也是不愿意挑球，但是呢，确实球有点被动了。对方的球头呢一直朝下啊，然后速度上呢也对郭新娃和陈方慧呢有压制，7-0。这有点着急往前去冲。

现在呢，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呢加强了两个人在中前半场的封网和连贯。现在呢，感觉郭新麻和陈方慧呢比较被动啊，就是球有点过不了中半场，而且呢，对方的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他，这边呢始终呢球头是朝上走。接发球不错，好球，形成了后杀前锋啊，反拍放网，这球郭新麻杀的也是比较的尖的啊，杀一个追身，球速也挺快。轮转过来，这个球好球好球啊，陈方慧也是很清醒很冷静啊，看到对方两个人在场地的左半侧以后，这个球出得非常好，抽对角，抽得很漂亮。

这个球陈方慧有点可惜。刚才呢郭新娃呢他比划了一下，就是他的脚下还是欠了一点，这个球没有完全跟上来啊，就脚下欠了那么半步，所以呢他没法把这个球啊能够抹出球速来。所以你看他刚才又跟这个队友陈方慧比划了一下啊，就还是差了一点，发后场发得很好，好球啊，偷发这个后场效果非常好，这样11-9，冯彦哲和黄东平领先，第一局技术艰辛。中国队的内战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也没有教练员在场地边上进行指导。这球是界内了。这个球感觉虽然没有打准吧，呵呵，但是这一下其实还是衔接的快啊，我们看这一拍感觉没有打得太准，所以球呢飞过来感觉冯彦哲还没太判断清楚，这球好像有点打杆上了，底线出界了，出界一点，他们现在冯彦哲和黄东平处在顺风这一侧。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对方接发球以后，郭新娃和陈方慧就比较被动了，双方战成12-12。这球黄东平往前看得非常紧啊，你看他每一拍的出球，第一个是衔接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战术意识很强，这球有点弹网了，那这球是弹网了，所以陈方慧这拍的处理呢有点受到了干扰。黄东平场地往前左右大范围的横向的移动，抢网抢得很快，哎，这球黄东平失误了，这是一个正手啊，上手呢想去做一个挡放网的处理，那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你一分我一分，12-13。后场，这个球郭新娃也有所准备了，之前冯彦哲发过他一个后场球啊，效果还挺好的，那这一次呢郭新娃有所防范，冯彦哲打球确实一直是很拼的啊。好球啊，漂亮，这球冯彦哲接发球啊，推扑，这球就是抓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抓得非常好，就是我们通称就是对上对方的这个节奏。
洪彦哲这拍连贯连贯的真是快。他个子高，这球弧度稍微的一平，就很容易被冯彦哲抓到。勾对角，掉了一拍，好球，好球。嗯，这个球郭新麻处理的也很聪明，啊，一看对方的站位有点靠后场。并不着急下手，而是滑板的掉了一个中路，这个吊球吊的也很精彩。那对方都是防着郭新麻的这个重杀呢，两个人取位都取得有点靠后。看到陈方慧和郭新麻搭档以后啊，两个人的成绩呢日趋稳定，也逐渐呢迎来了爆发。这对组合呢去年拿下了全英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哎，这个球怎么回事？感觉呢像是要投发一个后场啊，但是这个球没发出去。这一分，双方就是这种中半场的平抽快打。这个球其实本来应该是陈方慧和郭新麻有优势的球，这球冯彦哲被动当中把这个球顶过去，等到了对方的失误。双方这个比分始终咬得很紧啊，技术间歇回来以后，这个分差呀始终都没有超过两分。啊，有点犹豫了。这球呢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把这个球挑起来的，但是又有点忌惮啊冯彦哲后场的这种进攻，所以出手感觉有点犹豫。发太高了，反击，再掉中路啊，这一分好球，好球，非常精彩的一分啊！等一会儿我们做精彩瞬间的时候可以把这一分截下来啊。就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冯彦哲和黄东平前面的防守确实是非常非常顽强，连续的顶住了对方的突击进攻，杀球吊球，最后其实双方已经形成均势了啊。冯彦哲和黄东平找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但很可惜啊，最后往前这一下失误了。这一分双方都打得很精彩。现在是郭新麻和陈方慧还落后一分，高了啊，这球冯彦哲没有把握住机会啊，有点太着急了。其实这个发球发的有点高了啊，对于冯彦哲和洪东平来讲是一个机会。十九平，哦，关键分上被判了一个，
这个有点伤士气啊。这球稍微往上拿了拿，交手记录我们说了，冯彦哲和黄东平7-0领先于郭新麻和陈芳慧，而且过去就是最近的六场交锋，嗯，他们都是2-0取胜的。啊，脚下没有跟上，呵呵，冯彦哲，对方顶了一个后场。这个球脚下没有及时的跟进，他是想做一个吊球的处理，但是这个球脚下慢。这样，现在郭新麻和陈芳慧啊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嗯，球发的有点高，球发的有点高。这个球我们看冯彦哲接发球直接推扑中路，有球速，球有点高。球是个运气分啊，嗯，这条线啊给过来，因为刚好是郭新麻的正手，所以他抓这一拍还是就比较顺的。这球弹网，局点机会。还有，防得好啊！还有，站起来，

0: 顶住，好球，机会反击，打一拍，东平封网。反拍抽对角过渡，漂亮！哇、
1: 哦，这一分，这也是可以做一个精彩瞬间啊！双方在这一分上打的还是非常的投入啊，而且我们看整个就是攻防转换啊，球路落点打得非常开。这球我们说了，这冯彦哲你别看他个子大，但是他从来不吝啬在场上做这样的高难度的救球动作啊。这个反拍抽对角抽的是真好啊，就说明场上运动员头脑很清楚，观察得很细致，看到对方陈方慧上来要抢网，两个人站成了一条线以后，他马上反拍抽一个对角，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这也显示了我们在混合双打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确实是有很强的实力啊。就通过这个比赛可以看出来，就是平常队内的训练啊，这种水平就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否则的话比赛当中打不出这样的回合。22平，杀直线。放网，这个球有点可惜啊，郭新王杀完了跟进，然后这一下上来以后应该是他正手准备做一个，哎，这球有点可惜了，力量上稍微小了那么一点啊，正手上来准备做一个搓放，然后让这个球呢形成一个钓鱼球的效果，尽量贴网过。挑起来，杀直线，两边，好球啊！陈方慧这一分也是很积极啊，就是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拿下一拍，就封对方那个直线，这个连贯做得很好。挡完以后，挡完了以后马上举拍去封这一拍，这个封得很好。我第一局争夺的真是激烈，双方都错过了局点机会啊，不止一个。挡中路，杀一拍，第二拍可惜了，拍线是不是打断了？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呢，感觉就是冯彦哲、黄东平有点抢了，有点抢。这样，郭新娃和陈方慧啊，第一局打到加分，啊，25-23，战胜了冯彦哲和黄东平。这一拍其实留给黄东平处理会更好一点。
2: 前面都是这个。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行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怎么样去阅读这个比赛啊？然后怎么样去观察对手？怎么样制定相应的技战术？这个要靠运动员在场上自己去分析、去判断，啊，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第一局双方就争夺得非常激烈。我们说了，过去啊6次交锋，冯彦哲、洪宗平都是以2-0的比分取胜的。除了双方第一次交锋之外啊，最近的6次，冯彦哲和洪宗平2-0。没有让对方拿一局。但是今天呢，这场决赛我们看到一上来啊，郭新麻和陈芳慧25-23抢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这球没办法啊，这是一个擦网球，冯彦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这球陈芳慧想的不错啊，想自己向前去打一个连贯去抢，但对方冯彦哲这个球给的还是挺重的，你往前一顶，对方那个球很重，就不太好拦了啊。对方手上加着力过来的，好球啊。冯彦哲这个反拍穿了一个直线。

0: 顶到后场。陈芳慧还是要想办法去轮转。嗯，陈芳慧准备发球。抢网，
1: 对角对角，
0: 勾对角，嗯，好球，3-3，22拍。刚才我们也听这个郭新娃在跟陈芳慧在说，就是中半场的球，就他自己会要去连贯的啊。嗯，他自己去抢去连贯。就是陈芳慧要是觉得自己不太好出手，那刚才郭新娃也说了，你就是都放过来啊，给我。这球。东平挡得有点高了。

这球郭新麻这个反拍分的好啊，其实这种近身然后又是反拍的这种球不太好分的。中半场都让郭新麻自己去连贯啊。这球可以看出来，就是冯彦哲、黄东平两个人的战术思路就是特别的一致啊，知道我打完了以后同伴要往哪儿打，他也知道同伴打完了以后我要跟着去分对角，继续在左右两个方向场地的两侧去调动郭新麻啊。你看刚才两个人你一拍我一拍衔接的非常快，而且战术意图都很清楚，就是左右的去分。头发后场发的不错，可惜啊。陈鹏慧来发球，球发的不错，对，分到这一侧继续分。这球东平防的确实非常好，挡中路再抽对角，穿直线，哎呀，哈哈，啊，冯彦哲这一下反拍想挡一个进网啊，嗯，这个球没有过来，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双方现在都在给自己加油啊，鼓劲儿。好判断，这球可能是陈方慧要挑战一下。这球确实是出界比较多啊，但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稍微的休息一下，喘口气，然后把接下来下面的这几个关键分呢再梳理梳理。嗯，球发的有点高，这球接发球接得好，也是一个腰线。推开了角度。

好，行。罚后场。推到头顶区。机会。杀中路。现在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整个球路就打得比较的开，另外呢就

是注意啊，去限制对方的这个右半场区，就是限制郭新麻的反手区域，哎，去调动他。这个球确实比较勉强的啊，但是郭新麻不愿意用反拍去过渡这一拍球。十九平啊，这两局争夺的都够激烈的，第一局就打到加分了，看看这一局吧。

0: 就不能够分到对方的这个正手啊。就刚才这个球你给到郭新麻的头顶可能更好一点，你给到他的这个正手啊，这一球郭新麻就是他就拼命了，他就要孤注一掷的要把这个球杀下来啊，就这一拍。这一分很关键，郭新娃也是顶着一口气啊，把这一分杀下来以后，现在是他们的冠军点。啊，好球啊！还是看黄宗平啊，胆大心细啊。老将关键分上不手软，我们看这个接发球，非常冷静啊，然后出手非常坚决果断。确实是久经沙场，奥运冠军啊。线出界，其实比赛尽管是队内的争夺，就你可以看到，其实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都非常投入啊。对于郭新娃和陈方慧来说呢，之前对阵冯彦哲和黄东平没有取胜过，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键分啊，现在是冯彦哲、黄东平局点，第一局他们也拿到过局点，穿直线到对方的反拍杀一拍，哎，这一分就打得很聪明很清楚，就一定是穿直线到郭新麻的反手，让他的反手去处理这一拍球啊，然后为自己呢创造一个机会。再欣赏一下啊，这个球穿直线穿得多好啊，就早都想好了啊。这样冯彦哲和黄东平挽救了冠军点啊，扳回了一局，双方呢在前两局现在是打成了1-1啊，这确实是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1: Final game, Lofo。
0: 今天尽管是都是队友，但是我们看到场上两队组合四个人啊，就打的还是就是非常投入的啊，整个比赛的质量确实是很好。

好球啊！这球杀完了以后，接下来陈方慧再往前，这球封网。打到决胜局啊，其实就是。

这对于郭新娃的体能来讲是个考验。那前面两局，就他在场上跑动范围很大，后场的进攻也很凶狠。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消耗啊。现在你看，就是冯彦哲和黄东平发后场球，就是很果断的去偷郭新娃的后场，因为他现在可。

那么好了。

体能消耗以后啊，首先就是专注度会下降。冯彦哲这个球发短了。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滚网球以后，黄宗平反应还是挺快的啊，把这个球挑起来了，但是力量太大，球出了底线。决胜局这个开局，郭新麻和陈方慧开的不错啊，5-1。现在其实郭新麻也有所准备了啊，知道对方也在盯着自己的反手。刚才这个发完球以后，第三拍的衔接做得很好。黄宗平啊，终于在往前把这一分拿下来了，这个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这个势头啊。

现在我觉得打的决胜局啊，双方体能消耗其实都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就是看谁这口气能够顶得住。就另外呢，对于冯彦哲和黄东平，或者是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就现在其实中前半场如果被动的话，都可以大胆的把球挑起来啊，就给对方。其实对方这个时候杀球，就是因为体能下降嘛，球不会杀的像之前那么尖了，啊。所以不行，还是要敢于把这个球起来。这个比赛差不多1:10开始的吧，嗯，现在这个比赛已经打了超过1个小时的时间了。

现在是70分钟啊，这个比赛进行到目前。好球啊，漂亮！还有，哎呀，这下有点可惜了啊。这前面刚才胯下那个救球真是好啊，这下真漂亮啊。这一下几乎就起死回生了啊，但是很可惜啊，最后东平往前这一下失误了。

感觉有点没太借到力啊。发后场发的不错，来看这个接发球，郭新麻来接发球。

这下动作稍微有点大，嗯，而且这球

这个球孟彦哲接杀的这一拍球没有能够就是顶到底线去啊，这个这一拍球没有能够顶过，顶了一个半场，这个球有点可惜。这郭新马也是咬着一口，就是顶着一口气啊，然后后场连续的去下压，为同伴呢去创造一些机会。半场对抢啊，这个球还是冯彦哲和黄东平球更快啊，球头呢始终朝下压着对手。这球郭新兰和陈方慧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发后场要挑战看看，要挑战看看，关键分啊，因为是还有一次挑战机会啊。确实是出界了。就是我们看到年轻的郭新麻和陈方慧在关键时刻就更敢去拼啊，更敢去下手。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位就这两位年轻人，就是他们在场上没有什么思想包袱，因为过去的七场交锋他们都没有胜过对手，所以呢今天呢对于郭新麻和陈方慧来讲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两个人在场上就是他们这种心态啊摆得很平啊，位置呢摆得很正。出手呢也是非常的坚决，非常果断，他们不犹豫啊。有些球好球，这个反拍啊，冯彦哲上手的一个抽对角，去年的全英赛郭新麻搭档陈方慧啊，他们在决赛当中是2-1战胜了冯彦哲和魏雅欣，那也是他们首次啊夺得超级1000赛的混双冠军。哦，双方都往前。Thank you.

0: 好球，摆脱出来，漂亮
1: 啊！这球黄宗平显示了老将的这种能力啊，这个手上的功夫啊，这很多球你看，就这一分，对方两个人追着他打，他这个手上的摆脱能力漂亮漂亮啊！你看，就是很多近身位的球，你看他的这种处理，手上的功夫啊，确实是好，又挽救了一个冠军点。把球挑起来，杀一拍，哦，真是精彩的一分啊！啊，这一分两队组合也是打得非常的激烈啊，全情投入啊，非常高水平的一场较量啊。这个场上是对手啊，场下呢是队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这场比赛，郭新麻和陈芳慧获胜以后啊，冯彦哲和黄宗平也是脸上就是露出了这种由衷的这种笑容啊，替这对年轻的组合高兴嘛。哇、哦，不容易不容易啊！这是郭新麻搭档陈芳慧啊，两个人的第二个超级一千赛的混合双打的冠军啊，他们去年是全英赛啊首夺超级一千赛的混双冠军。这也是郭新麻和陈芳慧呢，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啊击败冯彦哲和黄东平。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乌龙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
3: 九环。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2: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
3: 局分。
2: 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

0: 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莫奇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曦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那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李宇曦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实环。第三支箭，李宇曦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宇曦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曦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两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曦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1: 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0: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1: 我自己不贪，稳住。
0: 嘿，十环漂亮。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记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曦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宇曦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宇曦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宇曦在 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

0: 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宇锡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实环和10内实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实环和12内实环。
1: 9 6
2: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1: 8，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2: 降低打欲望啊，
1: 10环。
2: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坐，稳住。
0: 嗯，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2: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宇锡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一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1: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李宇锡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宇锡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宇锡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2: 稳住，踏踏实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
1: 降低打击了，
2: 啊！
1: 哇，
0: 十环，战绿西目前是领先一环。
2: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
1: 哇，
0: 李宇锡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宇锡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可以打平，漂亮，那十环非常的精彩。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一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多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1: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1: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对，目前记一个八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箭，毫无疑问的一个十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我们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1: 减少打的愿望，
0: 目前还不错。十环下位，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2: 好球！
0: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1: 看减少一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0: 维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
2: 注
0: 意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两个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是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他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踏实做，稳住。
0: 九环，
1: 别让判断啊，你去判断他。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

0: 强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呀、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0，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翻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180，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720。结环，大胯跳结环180，蹲转720，
1: 直步得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各位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这样子，快速快速，回去两周。这样子，快速360，快速快速调两周。

0: 写书串，小川后值九改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蹲准720。横木十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竖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团200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1: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结环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结环，小翻，路结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团260下，
0: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1: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1: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0: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自差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自差跳，数分180，横分270，预转360。准备下。

0: 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他十九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屏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1: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刚刚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0: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1: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成
0: 套，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1: 擦，结环180。会团300连胜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进小翻，1800，900前去180。转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前值180，这里有一个初阶。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还两周。倒转720。前团。

0: 蹲转720，刺杀结环，大快要结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番，区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也要要求。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被排气的二旋完成的非常好。3008回龙，这圈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4场接环，4场188。看下第三段，3后传360旋，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120。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别墅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可跳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是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立转360，准备下法，剑子后期两周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

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540。剑小芳后团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二。准备开节奏看。后期两周结束。现在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针尖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的那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啊！我觉得很
0: 惨了。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

0: 冈村真。
1: 轮转七百二。两周开场，原地横分三百六，长结环，大跨跳结环一百八，前直。前七百二，后转七百二。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是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但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叉跳横分跳接小翻，起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停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

0: 教到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这是距离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孙真13.366自由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
2: On the balance video presenting Kazakhstan, Levent Yekaterina.
0: 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你们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1: 对，
0: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前侧翻，后直两周开场。这里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

集团，减交360。暴赚720。

0: 2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
1: 他这个躯体后空翻2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
0: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4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他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这种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铁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撒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

0: 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转720不差。减4分，过去2周。

0: 结束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翻上。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做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横木刀叉，提升前空翻，数分，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
2: 找朋友没关系。
1: 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

0: 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2: 下班，
0: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这个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瓦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1: 好，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0: 一对一，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布雷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1: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0: 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0: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1: 嗯，维尔茨
2: 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布劳内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0: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2: 是，这是26号温达夫，
0: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感觉应该是要
0: 还是要打
2: 的。
0: 对，
2: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布劳内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布劳内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布劳内是在E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科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E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0: 好球，
2: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0: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茨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2: 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威尔茨，球打飞了。
0: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2: 纳格尔斯曼，今天纳格尔斯曼是38岁又341天，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加淘汰赛阶段最年轻的主教练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亨利米歇尔的记录。在86年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主帅亨利米歇尔是38岁又243天，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还没出生呢。帕夫洛维奇，帕夫茨，
0: 今天温达夫出场之后，他是跟哈弗茨两个人啊，在锋线上有些时候位置会有些互换，啊，哈弗茨也经常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因为他的背身持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2: 哈弗茨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感觉纳格尔斯曼还是非常倚重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回撤。
0: 对，另外一点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身高上来看，德国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那这样哈弗茨他在支点上可以给身后的温达夫包括萨内更多的一些前插的机会。
2: 维尔茨，
0: 这个球
2: 突然打到身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0: 啊，
2: 越位了啊，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 就是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2: 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0: 对，
2: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0: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2: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又传当过人，但是他出了底线。
0: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这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2: 阿尔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0: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2: 布朗、维尔茨、针对着维尔茨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那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茨的出球。哎，
0: 布朗
2: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帕夫洛维奇。萨内，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0: 其实德国队他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威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2: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0: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得也不是很舒服，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2: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在他的外线。
0: 而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2: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特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0: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2: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0: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威尔茨也看到了这个空间。
2: 德国队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威尔茨、
0: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
2: 威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帕夫洛维奇，
0: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四十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零比零。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

0: 还是由阿尔米隆来踢，传到前点，罗伊尔把球双拳打出禁区，卡塞雷斯，阿尔米隆再给队友，
1: 好球啊，
0: 好球啊，再传，
2: 漂亮，
3: 漂亮，
1: 恩西索，
3: 恩西索破门，巴拉圭队领先了，德国队呢一直掌握着球的主动权，但是呢对对方球门的实质威胁在此前一直不大，倒是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
3: 哎，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着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1: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3: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1: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3: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这个亚特兰大联队
1: 一支球队效力。
3: 是啊，
1: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3: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
1: 哎，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3: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1: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3: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1: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3: 阿尔米隆传过顶，
1: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嗯，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3: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1: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3: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1: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嗯，
3: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1: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3: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5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4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1: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嗯， 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

0: 数上的优势。
1: 嗯，好球，
0: 好机会，
1: 这是个机会。哎呦，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0: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1: 角球，德国队的第五个角球了。后点萨内可以拿到，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0: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1: 巴拉圭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0: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嗯，
1: 看看德国队这一次，温达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0: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1: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0: 也没有犯规，
1: 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0: 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1: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0: 对，
1: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0: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啊。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1: 不出意外，布朗，
0: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1: 吉米西，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法洛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6: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5: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6: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5: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6: 对，
5: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个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国队的后场界外球。
6: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啊，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5: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6: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大。
5: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

0: 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只有七次。扣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半场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拉沃斯。布朗，这个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哎，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那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了他不应该说不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四十五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吗？你把球啊往上提一提啊，护腿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哎，
1: 哇，
0: 这个传球不应该，
1: 这小传球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0: 没有给角球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威尔茨，塔，吕迪格，基米希，威尔茨换位到了右路。威尔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威尔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们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谁是那个目标。

0: 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1: 阿巴茨，
0: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它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1: 哈弗茨
0: 头球进了，
1: 哈弗茨这个球顶到了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0: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1: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0: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1: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0: 蹭到了，蹭到了，对，
1: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0: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1: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阿尔米隆，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洛斯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4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11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那个破门。
0: 恩西索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1: 是11号保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德国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帕夫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0: 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就是萨内一个人。对，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1: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

0: 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来，
1: 是
0: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看看巴拉圭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的，但是顶得太正了。哈弗茨犯规，加拉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哈弗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五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五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十一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非常正确。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的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夏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夏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哈弗茨身后，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衔接者。
0: 这样的话呀，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1: 是
0: 聚齐了。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哈弗茨，吕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十四号库瓦斯，
1: 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0: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1: 对，
0: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
1: 穆夏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0: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1: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0: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1: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

0: 在这次啊，
1: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2: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嗯，
1: 阿尔米隆，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2: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嗯，
1: 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德国队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是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2: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侧你看，
1: 穆西亚拉，萨内，
2: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嗯，是吧？
1: 好球啊！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卡瓦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
2: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嗯啊，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1: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就是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
2: 哈佛兹头球，
1: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佛兹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维尔茨传的吧。
2: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维尔茨啊、穆西亚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1: 吕迪格，哈弗茨，萨内，
2: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嗯，
1: 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3号安东，这下了帕夫洛维奇。
2: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1: 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
3: 再看，再看，
1: 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2: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哎，
1: 你们要不说，我可能还这么做。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0: 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1: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0: 对，看看这次
1: 好球，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0: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嗯，
1: 体育场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威尔茨，安东，
0: 你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1: 就是说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也就没有传进去。
0: 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1: 嗯，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卡塞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普拉多，这个球看看，普拉圭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维尔茨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0: 失误太多了。
1: 再看穆西亚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德国队好机会，穆西亚拉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0: 但是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1: 是
0: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1: 穆西亚拉又来了，再传一次，沃尔特马德，安东，基米希打门，角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
0: 了，对，
1: 有点跟不上。
0: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
1: 这德国队第10个角球了。
0: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
1: 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
0: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
1: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啊，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0: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别扭。嗯，
1: 边路是需要速度，
0: 是
1: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布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0: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1: 普拉多来踢这个小球，开起来，争下来，裁判判了第一下争顶的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好，这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法国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出去。

0: 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布雷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西亚拉传，德布雷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底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了。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1: 巴拉圭队换上二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
0: 换下的是10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吉米西，吕迪格，布朗，维尔茨，哈弗茨，因为有了将近2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9号萨纳布里亚和20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

0: 吕迪格，菲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球，球出了底线，球门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门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二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维尔斯这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卡这个球啊。

0: 光想着跟对方对抗了，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这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1: 是，
0: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1: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一米九八也够不着，有点高了。
0: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四十五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本威尔斯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个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1: 威尔斯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四十五度传中的人。
0: 是，
1: 穆西亚拉，德雷斯卡
2: 角球，
1: 第十三个角球。
0: 其实这种斜四十五度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
1: 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三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0: 漂亮！
1: 德国队花了十三个角球，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0: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1: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二比一，将场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0: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1: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塔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0: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跟上啊。
1: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0: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
1: 哎，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二比一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
0: 哦，
1: 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守门员希尔的移
0: 动。那这个下而且
1: 还要被吹掉这个球。
0: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1: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0: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了。
1: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0: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1: 要被吹掉了。
0: 对，
1: 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
0: 哦，
1: 有可能要被吹掉，
0: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1: 好，主裁判。
3: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from challenging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1: 啊，是一个犯规，
0: 犯规
1: 啊，进球无效，双方还是一比一。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0: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1: 最后两步跟丢了。
0: 是
1: 啊，双方还是在一比一的

0: 状态啊，进球无效。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哎，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你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四分钟，
1: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0: 不可能不激动。
1: 对。就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
0: 哎，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看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1: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
0: 安东，布拉多，
1: 嗨嗨，这个球布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0: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现在还回来了。基米希，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1: 埃尔茨，
0: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还是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1: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哎
0: 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1: 这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0: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是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1: 好，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嗯，
0: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在空缺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13号卡纳莱。哈弗茨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了。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塔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六个角球。
1: 看看这个角球啊，
0: 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

0: 和慈。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1: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0: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
1: 哎呦，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但是左脚带到。
0: 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的话，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0: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1: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0: 基米希的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角球开到中路，头球！
1: 哎呦，这个球啊，
0: 顶到
1: 太可惜了！
0: 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0: 了。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罗瑞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1: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0: 巴拉圭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1: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0: 加拉尔萨
1: 对
0: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巴拉圭队
1: 也是
0: 自己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6号阿隆索。
1: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就又有点抽筋了。
0: 换上5号825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6个换人了。这个球

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

0: 茨，何方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威尔斯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卡夫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1: 有球被扑出了，
0: 球被扑了出来。卡夫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卡夫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1: 半高球
0: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啊。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普拉多，
1: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1: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0: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要更刁，
1: 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0: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1: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基米希面对着希尔，基米希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德国队队长打进了点球。希尔呢还是选择往自己的左手边扑。
1: 是，刚才两个门将啊，在这个基米希发进点球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0: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了，
1: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0: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1: 这点球真是要有一颗大心脏。
0: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1: 对，而且力量很大，
0: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2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1: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0: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非常轻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2步。
1: 是，他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0: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1: 对，脚腕的变化。
0: 德国队呢第4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

0: 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
1: 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处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
0: 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两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2: 没进，
0: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3: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0: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阿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3: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0: 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3: 没问题，
0: 顶住了压力。
3: 对，
0: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5罚3中，巴拉圭队呢是4罚3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5号巴尔武埃纳，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3: 没错，
0: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3: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0: 巴尔武埃纳助跑打门，
1: 诺伊尔
0: 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5轮点球都是5罚3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3个全中，但是后面2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1-1的罚球。
3: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南坦塔，德国队第6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3: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2个点球了。命运第3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3: 这一次应该是13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3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3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3: 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3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2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分之1决赛，没有进入16强。

0: 国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

0: 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啊，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炳胜
0: 是李炳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2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有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

0: 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世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时候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的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世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进攻犯规啊！
2: 掌声送给塔克，good job！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城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那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是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哦，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辉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辉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孙铭辉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辉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啊，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辉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是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上海九是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
2: 是防守犯规，94号被人罚球3次，
1: 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

0: 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那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可能也就是点六点七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2: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零点六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
0: 凶。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

0: 张震麟的身上，
1: 记张震麟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震麟可就三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你要
1: 说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哦，
0: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0: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1: 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1: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0: 没错，
1: 孙铭徽不着急攻，往内
0: 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1: 对，
0: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1: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0: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1: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0: 对，
1: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0: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1: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0: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塔
0: 克现在打张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震麟3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0: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徽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 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让严鹏飞，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哇，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嗯，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把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了，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啊，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

0: 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1: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1: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1: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1: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1: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不是
1: 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1: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的
1: 直接
0: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胡哥板，
1: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闫鹏飞
1: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1: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啊，
1: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继续防守。感谢最佳队友们。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再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征空了，
1: 刘征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

0: 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世打成了49平。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5: 胡金秋上
4: 来接着投，
5: 挡拆。
4: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2分钟。
5: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4: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5: 是。
4: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5: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6: 是，
4: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3次犯规。
5: 是，坎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4: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5: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4: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5: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

0: 移动。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 是，
0: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夹击
0: 啊，
2: 这边又断球了。
0: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布朗把球
0: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0: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0: 进了，
2: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0: 上半场是十中一，
2: 是。
0: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0: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0: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0: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0: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0: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2: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2: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2: 张镇
0: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2: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2: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2: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布朗还是放了一点，
2: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2: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2: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也可以。
0: 伍德温也还一个。
2: 是。
0: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2: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2: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2: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2: 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2: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权
2: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2: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2: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2: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2: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伍德温超远距离三分，
2: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2: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2: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这球失误了，
2: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伍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这球竟然失误了。
0: 伍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2: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伍德温此前在犯规

0: 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你这个全场三打二，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坦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十次失误啊，半场八次，现在打了两节半十次，过去三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六次失误。
1: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英修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二十分了
1: 啊，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九分，
1: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还有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啊、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
0: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
2: 重组内线。

0: 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坦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十二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对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坦克，
1: 坦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两人
1: 加接
0: 加接，
1: 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两分，一场九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
1: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0: 啊，是
1: 刘征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1: 全场黑犯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不隔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

0: 较大的。
1: 过去的两分四十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敏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栓扣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意志。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的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2: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这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
0: 了。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电。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请防守。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1: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1: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1: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1: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1: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1: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1: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1: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1: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1: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1: 放朱俊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1: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0: 发现这球有手部嫌疑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世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世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世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你看这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世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这球正确。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敏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1: 换防，这个
0: 8秒，
1: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啊，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15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李敏胜处理球。

0: 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他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11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3+1。看这球，啊，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3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7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0: 篮板
1: 是。
0: 3分1个2分。
1: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上进，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4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啊，对，过前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0: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4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夫。
1: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接二发啊，这个球打成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伯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伯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伯利拿到了局点。

0: 幸运的滚网球，捷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布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布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布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纳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发球，高质量的外角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1: 小弟，
0: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

好球，好球。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波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都会很顺。哈尔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二发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像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选择。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太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

开胃的回球评分上，斯维列夫是要比科波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波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波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科波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兹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兹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兹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这个球赛界内，兹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

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

0: 这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齐布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好球！他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兹维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啊！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0: 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了解一
1: 下。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0: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郑玉芬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这一局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蒂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蒂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个球茨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

0: 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斯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斯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继续打发上，
1: 科波利。
0: 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斯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2: 15-0。
0: 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波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波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波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

0: 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往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八分就拿了三分。兹维列夫第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布里，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里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球，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

0: 科波利门三局再
1: 开。这样，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5的选手啊，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5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5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
0: Thank you.

0: 茨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波里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茨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好球，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啊，茨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
1: Well done。
0: 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波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啊，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茨维列夫这个正拍啊，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啊，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茨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茨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茨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茨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茨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茨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

0: 好球！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往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啊。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自由，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0: Carlton Zill.
1: 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落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S 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双方在底线啊打得都很有耐心，兹维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0: 来，后面小子。
1: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20拍的一个多拍。

0: 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的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杰维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维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

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啊，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科波利。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哇，在移动过程当中科波利成为了更敢进攻的一方，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0: 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
1: 好脚，
0: 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脚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2: Gracias, Fran.

兹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五。
1: Welcome。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一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波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

球。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翻。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来，快快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

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普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斯克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斯克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斯克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斯克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球没有斯克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斯克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斯克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这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棒！
1: 阿拉各位，
2: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
3: Allez, flat, allez.

0: 在高点，科布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直接科布利
0: 直落4球，科布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就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布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鸭子
0: 科布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2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蒂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蒂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蒂出现了失误。

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布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布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布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格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布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苦战五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

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2环。
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是。

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啊。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啊。

0: 两舰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循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循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循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10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10环才可以获胜。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10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10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10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循环。现在场上会有一些侧风。

0: 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环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那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呢，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九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十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九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
1: 十环。
0: 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一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十环。
1: 九环，
0: 加拉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九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十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两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

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

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至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那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景彪。从我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含括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5 4 3 2 1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占据略比肩宽，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屈膝。
1: 3 2 1 break。
0: 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
1: 3 2 1 go。
0: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成90度角，双腿连续交替进行蹲跳。第五个动作，俯卧撑，主要锻炼胸部与肩臂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
1: 3 2 1 go。
0: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
1: 3 2 1 go。
0: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3, 2, 1, stop！
1: 全身动起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0: 在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他说过，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体育本身，还在于它的迁移价值，因为它影响整个社会。我们越来越发的见证到了这位伟大的马约翰先生，他提出的体育的育人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我们的精神的传家宝，也必须成为我们最深沉的走向新时代的教育的指南针。
1: 无体育不清华，大家好，欢迎收看运动厨房，我是记者刘帅。在这一系列里，我们要跟你一起探讨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在刚刚的短片里，我们也感受到了清华附小的足球情怀。在现场，我们这次的嘉宾呢，也是来自清华，是清华大学的老师胡凯。胡凯你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都知道胡凯是练田径的，现在呢是一名大学老师，但他不只有这两个身份啊，他还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孩子的爸爸妈妈。那胡凯的儿子呢也是在踢足球，在足球队里。我好奇的就是，你明明练田径，为什么不让儿子选择田径而选择足球呢？
2: 因为我们这些体育人呀，都是好面的人，然后呢特别怕孩子练了这个项目之后呢不如自己脸面上过得不去，然后呢对孩子还有更多的要求。而且呢平时我们辅导他作业，我们知道在辅导作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题教不会我们心里边很难受，那在田径这个项目上又是我自己的专长，如果在这上面教不会，那我的颜面何存。
1: 胡凯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我们也是要面子的。那前几天呢，其实我也去到了清华附小，参加了他们的马约翰足球联赛，那里见到你的儿子。
3: 我觉得足球带给我一种坚持的感觉。
1: 以后想做什么？
3: 以后运动，踢足球。
1: 这里呢就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上，我们看周围热热闹闹的，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马约翰杯足球联赛。这个联赛到今年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这个学校呢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共有66个班级，每个班级呢分男女两支队伍，那么从小组赛到最后的总决赛，全程要打300多场比赛。校长告诉我呀，在学校的10大体育联赛中，马约翰杯足球联赛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0: 学校走了一遭之后，我看到学校有很多的社团，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只选择了足球社团？
1: 其实刚才说好面子哈，是开个玩笑。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要让他去从事体育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凭着他的乐趣，凭着他的兴趣来的。第二一个呢，让他去凭着他兴趣选择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的是足球？这就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足球这个项目在体育运动当中它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们知道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毋庸置疑。那足球实际上它之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运动，我认为它体现了一个聚字，凝聚的聚啊，这个聚字，它这个聚字是通过两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一个体现呢是凝聚，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省市，再小甚至到附小的一个班级。

0: 过足球，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国家的凝聚力，把这个班级的凝聚力，可以聚合到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进球的时候，我是感觉很光芒，很自信，特别开心，欢同学那个大家都为我欢呼雀跃。
2: 所以今天回去了，男孩子们输了，我们也要给男孩子们擦干眼泪，也要给他一个最热情的拥抱，因为他已经拼尽全力了，代表我们班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然后下一场是女足姑娘们，咱们要不要延续男足的精神力量？
3: 要，
2: 我们一起加油怎么样？
3: 好，
2: 十四八，加油！
0: 然后我也到现场去亲自看了孩子的比赛，当孩子们为每一个进球所欢愉、所呐喊、所欢呼的时候，当我们的班主任，平时一个很严厉的老师，看到孩子们的进球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你会知道足球的这个聚，它是一个凝聚的意思。
4: 听完这些，对凝聚力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我还很好奇的就是，个人项目和团队项目，你认为有什么区别呢？
0: 我觉得其实它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因为这次呢，这个附小的足球的比赛，然后作为家长呢，我们是亲自去参与的，这也是附小叫家校共育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在跟他们去踢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开始我发现呀，一旦丢了球，一旦有失误之后，所有的孩子实际上都是抱怨的。都会说哎，你出了问题，这不是我的错，这其实是孩子最自然的反应。但是呢，我会跟大家讲，我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任何一个失误都是你们团队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任何一个进球都是你们团队所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是你们大家的结果，大家的努力的成果，不要去指责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真正的失误。
5: 你要相信所有美好都在路上，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有光。
2: 一场输了没事，我们拿起来再打。
0: 所以听到这些之后呢，后续的几场比赛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的变化，在这个团队里边，他们慢慢的少了很多的指责，然后呢多了很多的相互的鼓励，而当队友进了球之后，他们同样的在欢呼，同样的在跟大家打招呼，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实际上是跟某一个单项去获得冠军的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4: 我听到的是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更能看到他人的闪光点。
0: 没错。
4: 那这一期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开出的运动处方。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

0: 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俩盯个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出来找球员。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1: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0: 哎，好，
1: 这么一动作，对吗？
0: 这么一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1: 对，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中摆式击球，中摆式，很好。
1: 勾下。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1: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1: 来吧。
0: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好，很好。
1: 哇，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2: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1: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2: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0: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1: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078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0: 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我国东部大片区域依旧是高温闷热，东北、西南、华南、海南岛多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大家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
0: 世界杯结束两周多了，但是国际足坛依旧是风波迭起，风暴的中心呢正聚焦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身上。在推行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宣告破产之后，他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当地时间的本周三，因凡蒂诺在摩洛哥召集国际足联高层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
1: 带您捋一下时间线，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拟成立一家估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主要是为了整合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引入私人资本。但是这一提案呢，遭到了全球各大洲足联，尤其是欧足联的强烈反对。在多方夹击之下，8月1号，国际足联宣布不再推进该计划。
0: 计划夭折呢，但是舆论并未就此平息。就在本周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温格双双公开发声，直指这项股权售卖方案存在着问题。
1: 虽然因凡蒂诺召开紧急会议，寻求方法来解决危机，但是目前的局面已经让他的连任之路岌岌可危，国际足联的治理体系呢，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 就这一事件，后续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带您关注。那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1: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女单首轮争夺，三位中国女将悉数过关，王钰迪3-1逆转战胜日本选手伊藤美，成晋级女单16强。陈毅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3局惊险过关。另外，快慢仅用时18分钟就以3-0战胜巴特拉，顺利晋级。昨天下午， 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确认，自己因为心脏问题进行了手术，将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接下来的时间，她将专心投入到术后康复当中。 ATP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2轮的一场美国德比之争，赛会5号种子希尔顿以6-3和7-5击败同胞布鲁克斯比晋级第3轮。昨天，国际足坛迎来2场友谊赛，尤文图斯在香港1-0击败切尔西，热格罗瓦远射得手打进制胜世界波。米兰德比在澳大利亚珀斯上演。 AC米兰1-1战平国际米兰，迪马尔科脚后跟破门，恩昆库点射建功。我们首先来关注乒乓球。
0: WTT 横滨冠军赛昨天继续首轮争夺，在女单的一场较量当中，王钰迪3-1逆转战胜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晋级女单16强。
2: 比赛一开始，双方相互试探，6-0之后，王钰迪的无谓失误增多，伊藤美诚接发球抢攻，接连得分，8-11，王钰迪输掉了这一局。第二局，王钰迪重新调动，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打出不少高质量的相持球，很快就以11-1扳回一局。 第三局，王钰迪一度以5-7落后，之后他耐心的与对手周旋，连得4分实现反超，并以11-9再胜一局。第四局，王钰迪以4-2取得领先时，伊藤美诚叫了暂停。暂停回来，王钰迪拉开分差，并以11-3拿下这一局，最终以大比分3-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
3: 跟伊藤也是再过半年吧，重新一次交手。我觉得可能今天一上来的时候，自己在这种对于伊藤这种旋转变化上，我觉得还是差了许多吧。可能一上来还是预估的旋转不够足吧。可能一上来可能他搓球这一轮其实就失误了非常多吧。因为伊藤是尽可能的想跟我打成下旋球，可能我尽可能的是想跟伊藤打成上旋球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 第二局可能第2个球吧，我觉得可能有1-1多板的这种变化之后，自己赢完这个球，感觉信心上还是更踏实了一点吧。所以可能在后面的打起来，其实就出手还是比较坚定吧。下一轮应该是对郑怡静吧，我觉得跟郑怡静也是老对手吧，而且我觉得他刚也是把3-3拉赢了吧。因为郑怡静比球还是非常的
4: 打球非常的聪明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这种困难准备吧，还是一分一分的去拼吧。此外呢，陈毅和蒯曼都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女单16强。不过两个人的获胜过程却完全不同。陈毅的对手是韩国人李恩惠，后者现世界排名第41位。一上来，陈毅以2-10先失2局。
5: 第3局，陈毅11-3速胜扳回一城。第4局战至7-0之后，陈毅因为肩颈不适申请了医疗暂停，并离场治疗。
6: 其实是，我赛前的比赛训练的时候，我就已经脖子和胸椎可能有些不舒服，然后感觉有一个球别着，赛前训练我也没有太练吧。第4局我感觉已经
4: 不是特别能动了吧？然后6-7那个球又是一个多板对拉，我感觉，有必要喊一个医疗暂停吗？这次暂停回来之后，陈毅继续专注于衔接的稳定性，以12-10惊险胜出，把大比分扳成2-2平。决胜局，陈毅在相持中更加坚决果断，11-3赢下决胜局。

0: 的诚意，最终上演了让二追三的好戏，以大比分3-2晋级。
1: 整个上场之后，其实上来两局，因为0-2落后嘛，还是因为我自己这边出现一些问题，然后特别是在前三板上，我总是有点不敢于打到相持吧。然后第三局在自己一些发球的变化当中，然后感觉在发强端能好一些之后，尽量主动的形成相持端，我就感觉局面会打开一些。
0: 陈毅的这场比赛耗时58分钟，与他的艰难逆转不同，快慢本轮的获胜仅用时18分钟。快慢的对手是现世界排名第55位的印度选手巴特拉，这是一位正手反胶、反手长胶的选手。前两局快慢以11-1和11-7轻松胜出。第三局开局阶段，快慢自身失误较多，还少见的出现了发球失误，巴特拉取得7-1的领先。但随后快慢在旋转落点上寻求改变和主动，并加强了前三板的衔接，他连下10分，以11-7逆转这一局，大比分3-0获胜，晋级女单16强。
2: 跟巴特拉其实前不久在斯洛文尼亚刚交手完吧，然后确实也是长焦选手嘛，然后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吧，所以其实因为刚打完没多久，所以其实还印象非常深刻吧，觉得一上来的执行战术还是比较坚定嘛，然后虽然说第三局可能被对方打几个好球，自己可能有些着急了吧，对，但可能1-7落后的时候，自己还是心态放得比较好吧，一分分去咬，然后及时去调整。
3: 今天呢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女单第二轮的争夺。中国选手陈幸彤将在今天对阵法国选手普利蒂卡帕瓦德，陈毅呢将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男单方面呢，中国选手向鹏和陈渊宇将迎来本次比赛的首秀。舞台体育赛事频道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直播首轮的比赛，体育频道也将在今天下午的4点半和晚上的6点半进行第二轮的直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的第二轮的一场美国德比之争，赛会5号种子谢尔顿直落2盘击败了同胞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三轮。
4: 头戴白色发带的谢尔顿是卫冕冠军，左手持拍，此役与同胞布鲁克斯比隔网相对，谢尔顿没有太多试探，通过发球迅速占据主动，迫使对手回出质量不高的接发球，将其留在底线附近，之后又快速跟进上网，往前进攻对手空当，完成制胜分。这一战术效果显著，令布鲁克斯比难以应对，谢尔顿6-3先胜一盘。第二盘谢尔顿顶住了对手的反击，以多一次破发的优势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又是一次发球带动进攻，底线压迫后伺机上网的战术，谢尔顿顺利兑现赛点，以7-5再胜一盘，直落2盘击败布鲁克斯比，晋级第三轮。另一位种子选手弗里茨在第二轮的比赛中被爆冷淘汰，面对阿根廷选手蒂兰特，7号种子整场比赛的一发得分率仅有63%，阿根廷人则是高达96%，保住了自己的全部发球局。蒂兰特3次完成破发，以7-5和6-3连胜2盘，晋级第三轮，这是他职业生涯第3次击败世界前10的选手。
3: WTA 多伦多站呢，今天继续第二轮的争夺。2号种子莱巴金娜、3号种子佩古拉都是以2-1击败对手，晋级下一轮。
5: 头戴遮阳帽的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对上来自澳大利亚的卡萨金娜。第一盘，2号种子莱巴金娜进入状态更快，他很快就破掉对手第一个发球局。这一盘，莱巴金娜一共送出5记 S， 而对手一个也没有。6-3，2号种子较为顺利的拿下第一盘。第二盘，莱巴金娜的发球仍然颇具威胁，她轰出7记 S， 但是她的失误在这一盘增多了，7次双误足够致命。卡萨金娜以7-5扳回一盘，两人的大比分来到1-1。出生在俄罗斯的卡萨金娜从6岁开始打球，她最擅长的是红土，而硬地赛场她的战绩不够理想，整场比赛卡萨金娜只轰出3记 S， 而对手多达15次。

0: 决胜盘莱巴金娜尽管失误仍然很多，但是强大的攻势还是确保他以6-4拿下。这样莱巴金娜就以大比分2-1击败卡萨金娜，晋级32强。三号种子美国球手佩古拉对阵波兰的弗雷西，俩人此前交手过3次，佩古拉全部获胜。然而此番交锋，弗雷西先声夺人，他以6-3拿下第一盘。不过佩古拉很快调整了状态，此后的两盘球，佩古拉的一发成功率以及一发得分率大幅上升， S 球也多了起来。他以6-3和6-2连赢2盘，从而以总比分2-1逆转弗雷西，同样晋级32强。
1: Well, Jessica Pegula.
0: 四号种子美国选手高夫2-0击败同样来自美国的凯拉戴，也挺进了32强。
2: 北京时间昨天的中国网球一日双节，商俊成和张帅分别在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和 WTA 1000多伦多站闯关成功，晋级单打第3轮。接下来呢，商俊成将对阵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张帅将向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发起挑战。
3: 一场绝境逆转，一场摧枯拉朽，中国网球一日双节却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较量。在经历长达6个月的伤病休赛后，赛前商俊成的世界排名一度来到了281位，使用保护排名参加本届 ATP 蒙特利尔大师赛。单打第二轮，面对赛会十号种子卢布列夫，商俊成在决胜盘挽救5个赛点后，以7-5赢下抢七，完成绝境逆转，强势回归。他下一轮将迎战世界排名第22位的达尔德里。意大利人在第二轮先胜一盘后，收到了东道主球员迪亚洛的退赛礼，直接晋级32强。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单打赛场，中国金花张帅同样带来惊喜。37岁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拼才会赢。面对拉脱维亚人奥斯塔彭科，张帅连下10局，随后因对手退赛直接晋级32强。第3轮，张帅的比赛难度升级，直接对话世界第一萨巴伦卡。重新回到硬地，萨巴伦卡展现出硬地女王的统治力，在首秀以2-6战胜了资格赛选手来自日本的内岛萌夏，晋级32强。一日双节之后，中国选手能否延续火热势头再度突破？两场焦点对决将于明天进行，先是商俊成在0:30对阵达尔德里，张帅与萨巴伦卡的较量将不早于明早7点开始。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呢，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昨天呢，5个单项的抽签结果揭晓。
4: 男单方面，3名中国选手石宇奇、李诗峰、温宏扬同处上半区，卫冕冠军石宇奇首轮将对阵印度新星阿尤什。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韩悦处于上半区，陈雨菲位于下半区。两对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陈柏阳、刘毅首轮轮空，位于不同半区。此外，中国3对女双组合和4对混双组合也将一同出战，全力冲击冠军。
0: 稍后请看，李盈莹因心脏问题进行手术，无缘亚锦赛和亚运会。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

0: 增强免疫力。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市政员。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回来。昨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结束第四赛段的比赛，来自李宁之星洲际队的选手什尼尔科拿到了赛段冠军。
3: 第四赛段的起终点分别设在山南站和山南市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全程132.3公里，是本届赛事距离最长的一个赛段。比赛进入到最后3公里时，主集团尾部发生摔车，黄山拥有者科尼谢夫受到影响。其实科夫等3名李宁之星洲际队的队员们都在主集团的前方，并在冲刺阶段发起进攻。最终什尼尔科获得第四赛段冠军，他的队友其实科夫收获该赛段亚军，并获得6秒的时间奖励，在个人总成绩上实现反超，收获黄色领旗衫。
4: 今天太艰难了，不过我们有非常完美的团队，团队协作很棒，我们一直在大团前方守好了我们的位置。
2: 第九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昨天在安徽合肥决出了全部5项团体冠军，中国牌手夺得了 U16 组、U26 组、U31 组的冠军。
5: 决赛阶段的比赛为7轮单循环赛，U16 组最后一轮比赛，领先的吴将泰陶器队以3.23比16.77负于对手，排名第二的波兰华沙队大胜对手12.58分，但吴将泰陶器队凭借此前建立的巨大优势，最终还是以0.54分的微弱优势登顶冠军。波兰华沙队和上海吴将坦克炮分获2、3名。U21 组中带着巨大优势的英格兰、波兰、挪威联队在最后一轮轻松战胜华沙大学队，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冠军。人大附中巴西青年队和香港青年队分列2、3位。 U26 组的竞争最为激烈，前6轮比赛过后，华彬智运青年队和育才国际青年致敬俱乐部队暂居前2位，且双方分差仅有0.29分。育才国际青年致敬在最后一轮完成反超，最终收获冠军，华彬智运青年和希腊队收获2、3名。 U31 组中阿古凡斯大胜日本香港联队成功登顶，中国 U31 和印度队分获2、3名。 U26 女子组则大爆冷门，预赛排名第8的日本队在最后一轮大比分战胜闵行安吉拉队，一举超越所有队伍升至第一，此前领先的波兰队以0.18分的劣势屈居第二，山东烟台收获第3名。
2: 昨天2026年中国攀岩联赛贵州贵阳站结束了难度项目的比拼，两位十几岁的小将获得了男女冠军。
3: 女子难度决赛结束后，几名15岁的小姑娘紧紧抱在一起，她们从小一起比赛，有的还在一起训练。用卢一静的话说，正是身边这群实力强劲的伙伴推着自己一路成长。在他眼里，并肩的友谊远比赛场竞争更珍贵。
6: 其实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友谊比竞争更重要。有些时候我觉得你不一定记得金牌，但是你一定会记得你和朋友在一起很激动的瞬间。
3: 这几年卢玉静每次比赛都离最高领奖台差一点，这次回到家乡贵阳参赛，她也格外紧张。
6: 因为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我第一个中攀的金牌，然后还有我预赛半决赛也爬得很好啊。

后这还是我的家乡。其实很多点感觉都是很多点感觉是硬扛过去的，就是纯靠力量，不是像是很放松的爬

0: 出场前，还没有人能闯过这块难点，爬上最高的直壁。朱成斌出场后，他的攀爬节奏很快，只用了两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难点区，并顺利地爬上了直壁。
1: 那一段的话，我是选择再多上一个脚，上一个高脚，然后可能就抓住下一个点，要发的力会小一点，也可以分担一点手部的压力。在爬出屋檐之后，我觉得那个高度已经很高了，往就拼一把，拼一把，能到多高就到多高。最后实在是一点距离都没有了，抓实在抓不住点了。
0: 最终，2011年出生的朱成斌获得了男子组冠军。
2: 正在重庆荣昌举行的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昨晚结束了女子57和61公斤级的争夺。浙江名将裴欣一包揽61公斤级的三枚金牌，并创造了该级别新的总成绩全国纪录。
3: 昨晚全国举重大奖赛上，和湖南名将奥运冠军罗诗芳交手，浙江的世界冠军裴欣一展现出了十足的拼劲和良好的状态。女子61公斤级对于两人来说都是新级别，比赛进程看，裴欣一是适应的更好的那一个。抓举他虽然落后罗诗芳2公斤，以105公斤开把，但他的动作更果断，带着股狠劲儿，而且成功率100%，最终以111公斤先拿下抓举金牌。而罗诗芳只完成了一把107公斤，拿到抓举单项铜牌。随后的挺举，罗诗芳还是只成功了一把138公斤，总成绩245公斤，拿到2枚银牌。裴欣一则是越战越勇，133、137、140公斤，又是3次试举全部成功，不单再收获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251公斤的总成绩也是该级别新的全国纪录。
4: 抓起这么多，然后也拿了冠军，然后刚开始很兴奋，我下来全身鸡皮疙瘩，然后后面挺举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比赛完，没有还完全结束，然后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沉稳的心态，然后举完了感觉，就感觉好像就是这就是我的水平，就是这种感觉。
3: 女子57公斤级的比拼中，福建小将叶欣叶以105公斤拿到抓举金牌的同时，还创造了该级别抓举的全国纪录。不过挺举中，她3次试举全部失败，也无缘总成绩竞争。另一位福建选手魏婷娜以120和220公斤连下挺举和总成绩2枚金牌。
2: 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男子60、65和70公斤级三个级别，因为参赛人数较少，这样呢三个级别并作一组，成绩分别计算。人少不代表水平不高，正相反呢，这场混战还创造了3项新的全国纪录。
0: 这场男子三个级别16个人混战的比赛中，上海选手蔡一平在70公斤级的挺举中创造了188公斤的挺举全国纪录。蔡一平也凭借这个成绩拿到了该级别挺举单项的金牌。大家更看重的总成绩金牌被福建好手郑新浩以335公斤赢得，但这个级别含金量最高的金牌还要属海南名将何跃基拿到的抓举金牌。因为他有亚运会任务，为了不影响系统训练，他这次是升级别参赛，赛前称体重只有67公斤，差着3公斤体重。但何跃基不仅以154公斤拿到抓举金牌，还创造了该级别新的抓举全国纪录。越级别创纪录也的确更让人赞佩。
5: 破纪录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就抓加上去的话，自己就正常按照后场的活动的那个技术动作去举，就顺其自然的就举起来了。
0: 这场比赛的另一个记录是重庆选手丁宏杰创造的，他在65公斤级的挺举比赛中挺起了180公斤的杠铃，这是该级别新的挺举全国纪录。丁宏杰也包揽了这个级别的全部3枚金牌。男子65公斤级是2028年奥运会级别，大家也更为重视。
6: 我感觉越来越自信了，特别挺举嘛，本来一直都说我力量比较强，挺举应该是比较强的，但是就是包括这几次比赛来看的话，挺举也就是在175左右，没有始终没有突破到180，今天突破到180，自己还是很高兴的。

0: 男子60公斤级的总成绩金牌被福建选手徐俊聪夺得，成绩是291公斤。
1: 昨天下午呢，中国女排主攻手李盈莹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确认，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将无缘8月下旬开赛的女排亚锦赛和9月开赛的亚运会。
2: 李盈莹在社交媒体发文，自己因为心脏问题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过综合评估，她确定无缘今年的亚锦赛和亚运会。李盈莹表示，错过赛事心中满是遗憾，但健康永远是一切的前提。接下来她将专心投入术后康复，同时她也祝愿国家队在赛事中发挥出色，取得好成绩。
1: 昨天下午呢 ，CBA 联赛北京北汽队官方宣布与两位外援巴里布朗、贾卡尔桑普森完成签约。待俱乐部完备球员注册材料并报送 CBA 联盟审核通过之后，布朗与桑普森将随队一起征战新赛季。这两位外援呢，上赛季均效力于浙江浙商证券，尤其是布朗，过去两个赛季表现突出，曾带领球队在总决赛击败了北京北汽，夺得队史首座总冠军。上赛季布朗在季后赛场均得到31.8分，位居季后赛得分榜榜首。布朗呢曾经效力过北京男篮，此番再度加盟将增强北京队后卫线的得分能力。
3: 稍后请看，萨拉赫抵达土耳其，即将加盟特拉布宗体育。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根据亚足联官方消息，本年度亚冠精英联赛与亚冠二级联赛的抽签仪式将于本月18号在吉隆坡举行。在此之前的8月11号和8月12号将率先进行两项赛事的附加赛，以确定最终的参赛球队。不过并没有中超球队参加附加赛。上赛季联赛冠军上海海港与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将参加亚冠精英联赛，而联赛亚军上海申花将参加亚冠二级联赛。这两项比赛都将在9月中旬开打。再来关注国际足球动态。英超球队切尔西与意甲球队尤文图斯昨天在香港进行了友谊赛比拼，尤文图斯最终是一球小胜。
2: 几天前，切尔西刚输给了同城球队托特纳姆热刺，虽是友谊赛，新帅阿隆索的肩上已经隐隐有了压力。要知道，这个夏窗蓝军是豪掷重金，招兵买马，像这次进攻中起脚传中的昆达，中路抢点的维尔贝克，这两位新援本场迎来首秀。虽然表现活跃，但他们没能改写比分。初次切尔西青训的尤文图斯前锋博加一脚远射。

0: 贡献了上半场最有威胁的一次攻门。一边再战，第68分钟又是来自尤文的远射，替补出场的热格罗瓦建功，斩获了他加盟斑马军团后的首粒进球。最后阶段，切尔西的穆德里克披挂上阵，这名曾经的一元身价前锋历经兴奋剂漫长禁赛，自2024年11月以来首度登场，但他没能改变战局，最终切尔西0-1不敌尤文图斯，遭遇友谊赛连续失利。
1: 昨天呢，澳大利亚珀斯上演了海外米兰德比，意甲的 AC 米兰和国际米兰各进一球，握手言和。
0: 比赛的前一天 ，AC 米兰名宿巴雷西的葬礼在米兰城举行。大洋彼岸的红黑军团赛前集体身穿六号球衣，向这位传奇功勋遥祭哀思。第18分钟 ，AC 米兰差点通过反击取得领先，不过门柱不作美，阻挡了穆萨的射门。第52分钟 ，AC 米兰防线顾此失彼，国米小将拉维利背身做球，巴雷拉横传助攻，插上的迪马尔科脚后跟射门得分，1-0。进球后，国米攻势不减，但比赛在第83分钟迎来转折点，恩昆库寻求与莫德里奇的撞墙配合，随后倒在国米禁区内，裁判判罚点球，恩昆库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最终 ，AC 米兰1-1战平国际米兰。后天 ，AC 米兰将在意大利都灵对阵切尔西。
1: 与利物浦的合同到期后，34岁的埃及球星萨拉赫的下一站已经浮出水面，他即将加盟土耳其超级联赛球队特拉布宗体育。
2: 前往土耳其的途中，萨拉赫在飞机上试穿了新球衣，他将身穿61号球衣出战土超。特拉布宗体育昨晚宣布，他们将在当地时间8月6号为萨拉赫举行官方签约仪式。埃及球星将会以自由球员的身份与新东家签下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在为利物浦效力9年之后，萨拉赫离开了安菲尔德，开启职业生涯的新阶段。这笔重磅引援在土耳其当地引起轰动。萨拉赫抵达土耳其后，大批球迷来到机场附近，用热烈的欢呼迎接这位新援。特拉布宗体育的股市股价也随之上涨。
1: 8月4号，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指责因凡蒂诺实施敲诈勒索。昨天，葡萄牙名宿飞哥也发文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2: 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表示，约旦队在参加今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曾面临球迷入境和税费争议等问题，球迷需要支付高昂的票价，却依旧被拒绝入境美国。美国政府还通过国际足联向包括约旦在内的参赛队征税，而加拿大、墨西哥的参赛球队则无需承担这笔开销。此外，约旦队去年参加国际足联主办的阿拉伯杯并获得亚军，而赛事奖金至今拖欠未发。阿里本侯赛因还指出，国际足联曾口头向约旦方面表示可以提供帮助，解决本国面临的各类问题，但前提是要公开支持因凡蒂诺。他表示，约旦足协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不会支持因凡蒂诺连任。昨天，葡萄牙名宿飞哥发文抨击了因凡蒂诺的改革计划，质疑其缺乏透明度，指责该计划旨在为外部投资者和因凡蒂诺本人谋取高额利益。飞哥认为，因凡蒂诺已经严重损害了国际足联主席这一职位，并公开要求因凡蒂诺立即辞职。
3: 稍后请看，比赛结束，记忆永存，一同欣赏美加墨世界杯中那些标志性的瞬间。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 凡事快乐，吃在。

0: 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欢迎回来，明天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了。暑气尚未消散，这个夏天世界杯的精彩瞬间仍然是历历在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那些经典名场面。
4: 英格兰队的演唱会让所有人都全情投入，30队长哈里凯恩更是唱到声嘶力竭，他赛后采访沙哑的声音更是神似动画人物米老鼠。
5: Yeah, Jordan, my voice is gone. Hendo just fell over there. Yeah, it was a crazy game. We had to fight. We had to find something. Yeah, I've just been sitting there. I can't really talk. All the occasion, the team, everything against us. We found a way.
6: That's the other point. That's the best interview I've ever seen.
5: I know you probably had a good laugh at that, especially you, Hardy, for sure.
7: But that sums it up. That sums up the absolute madness that's ensued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hours. And what a man. He's left it all on the line. That's a sign of someone who's a leader, who's lived and breathed every single minute.
4: 世界杯1/8决赛迎来伊比利亚半岛德比，虽然互有攻防，但两队迟迟未能打破僵局。85分钟，德拉夫恩特换上梅里诺，西班牙队力争在比赛最后时刻结束战斗。伤停补时刚刚开始，梅里诺在前场制造定位球，随后他机敏快发后迅速插上，接到费兰托雷斯的助攻，面对门将冷静破门，帮助西班牙队绝杀葡萄牙挺进8强。2年前的欧洲杯上，梅里诺就曾在1/4决赛替补登场，加时赛绝杀德国。超级替补如今在世界杯赛场上再度闪耀，他绕着脚旗转圈的经典庆祝动作也再现赛场，那是梅里诺家族父子传承的美好故事。1/4决赛对阵比利时，梅里诺在第86分钟替补登场，仅仅2分钟后，利用对方门将拉门斯的扑球失误，梅里诺机敏插上补射建功，他连续2场替补建功，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第一位连续2场上演替补绝杀的球员，帮助斗牛士军团连过2关，挺进4强。梅里诺的绝杀注定了葡萄牙队的出局，这场比赛 C 罗打满全场，也曾有机会破门，可惜他就要就此结束本届世界杯的步伐了，这也很可能是他世界杯生涯的绝唱。赛后 C 罗和队友对手们拥�抱致意，41岁的他以3粒进球的成绩告别了本届世界杯，他的眼中饱含泪水，不甘却也无奈，世界杯终会成为他未竟的梦想，但同时也是他无悔的付出。20载日月如梭，6届世界杯，11个进球，曾经披荆斩棘的少年就这样在岁月的磨砺下迎来传奇的终章，他慢慢地走出球场，走出世界杯，走出20年的记忆，从此走向人生的下一个篇章。卫冕冠军

阿根廷队的八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埃及队，没有人预想到埃及队会给阿根廷队制造如此大的麻烦。埃及队一度两球领先，潘帕斯雄鹰如梦方醒，他们在比赛最后时刻四分钟内连下两城，将比分扳平。伤停补时第二分钟，阿根廷队快速反击，劳塔罗右路传中，恩佐高高跃起头球破门，这记制胜进球让阿根廷人完成了让二追三的逆转。恩佐绝杀带领卫冕冠军涉险过关，同时恩佐的进球也是世界杯历史的第3000粒进球，这里程碑的数字永远刻在世界杯的历史篇章中。阿根廷队前进的每一步都异常艰难，四分之一决赛他们又受到了瑞士队的顽强抵抗，在1-1的形势下，第70分钟瑞士队恩博洛倒地，主裁判判罚阿根廷队帕雷德斯犯规并出示黄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主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认定恩博洛假摔并对他出示黄牌。由于恩博洛此前已有黄牌在身，累积两张黄牌的他被罚下场。慢镜头显示，这的确是一次清晰无比的假摔。几分钟前瑞士队刚刚扳平场上比分，士气正旺，但由于这张红牌渐渐失去了抵抗的力量，恩博洛痛哭离场。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曾发布公告，认为恩博洛的第二张黄牌属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越权判罚，但国际足联坚称这是一次正确判罚，维护了比赛的公正。在恩博洛红牌下场后，瑞士队苦苦支撑到加时赛第112分钟，此时阿根廷队神兵天降，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奉献精彩世界波，皮球划出一道美丽弧线飞向球门上角，这记进球帮助阿根廷队再度领先，无解世界波令瑞士门将科贝尔无可奈何。这是阿尔瓦雷斯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之一。加上上届世界杯，阿尔瓦雷斯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已奉献四个进球，是不折不扣的关键先生。随后阿根廷队乘胜追击，劳塔罗最后时刻的进球为球队锁定胜局，他们成功闯入半决赛。半决赛的英阿大战万众瞩目，两队在世界杯上相遇的经典历史让这场比赛更具看点。第55分钟，戈登的进球让三狮军团取得领先，但随后他们战术保守，全线退防，阿根廷队则狂攻不止，力争翻盘。第81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替补登场，重任在肩。第85分钟，在经过了多次禁区外远射尝试后，恩佐再度起脚，一脚精彩的射门为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英阿大战的故事似乎朝着加时赛的剧情发展。第92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多名英格兰高大后卫的防守空隙中近距离头球攻门，为阿根廷上演绝杀。他们在比赛最后时刻七分钟内连下两城，在世界杯英阿大战的历史上再造经典。劳塔罗绝杀已让阿根廷连续第二届世界杯挺进决赛。被很多人认为是鸡肋的世界杯三四名决赛上演超级对攻大战，英格兰和法国队联手奉献了一场进球盛宴，最终英格兰队6-4取胜，收获季军，法国队则收获了本届世界杯最佳射手。姆巴佩在本场比赛中连下两城，令一度0-4落后的法国队迫近比分，加深了比赛的悬念。他在本届世界杯上表现出色，将自己的进球数字定格在10球，收获了最佳射手的荣誉。同时他在三届世界杯中共打入22粒进球，登上了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宝座。虽然法国队没能夺冠，让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的经验表现稍显暗淡，但他用稳定的进球效率继续书写着世界杯的传奇。这场你来我往的三四名决赛还成就了一粒精彩绝伦的进球。第79分钟替补登场的贝林厄姆，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在后场拿球后一路狂奔，长途奔袭，突入禁区后仍连续盘带晃过对方后卫，
单挑法国队整条后防线。

0: 这粒进球不仅为英格兰队锁定胜局，也让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七个，超越了莱因克尔和凯恩的六球，创造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进球新纪录。其中在淘汰赛阶段，贝林厄姆就打进五球，这记千里走单骑为贝林厄姆的精彩世界杯之旅画上句号。举世瞩目的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激战正酣，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在90分钟内没有射门，力争用顽强防守把比赛悬念拖得更久。在0-0的局势下，第82分钟，恩佐不满裁判判罚被黄牌警告。伤停补时第2分钟，恩佐在拼抢中放倒库瓦西，这让他吃到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张黄牌，从而被红牌罚下。作为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中流砥柱般的人物，恩佐在攻防两端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但这张有些鲁莽的红牌却让卫冕冠军步履维艰。曾经多次拯救阿根廷队的恩佐遗憾离场，少一人作战的阿根廷队场面更加艰难，最终未能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输掉决赛，无缘卫冕。这是16年的等待，更是16年的梦想。西班牙队上次夺冠的功勋球员在看台上齐聚，希望见证又一次登顶的时刻。世界杯决赛是诞生英雄的舞台，总有人会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时刻。16年前，伊涅斯塔加时赛绝杀，帮助斗牛士军团首夺世界杯冠军。而这一次，绝杀的荣誉属于费兰·托雷斯，他在第62分钟替补登场。加时赛进行到第106分钟。西班牙队右路进攻，波罗将球传入禁区，尼克威廉斯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冷静施射，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进球。进球后的他跑向角旗区疯狂庆祝，西班牙队终于打破僵局，和他们第一次夺取大力神杯时一样，依然是依靠加时赛的绝杀。看台上，昔日绝杀英雄伊涅斯塔和那些西班牙传奇一起为费兰托雷斯的进球欢呼雀跃。这是费兰托雷斯本届世界杯的唯一一球，这粒进球永载史册。西班牙队时隔16年重夺大力神杯，他们在2年内接连拿下欧洲杯冠军、世界杯冠军，又一个崭新的斗牛士王朝正呼之欲出。费兰托雷斯一球定乾坤，队长罗德里高举大力神杯，为这个火热的足球盛夏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昨天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洲中学生足球联合会2026年会员大会上，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满开杰成功连任新一届亚中足联第一副主席，任期至2030年，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亚洲校园足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昨天第二届中国职业女子围棋青少年争霸赛在江苏张家港唐桥镇开赛，共有36位20岁以下的职业女棋手参加本次比赛，比赛共进行9轮积分编排赛，全部比赛将于9号结束。近日，2026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宏远杯友好省市乒乓球邀请赛在宏远全民健身中心圆满落幕。来自全国各地33支代表队、近160名选手挥拍角逐，以乒乓球搭建全国友好省市体育交流平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

0: 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如何改善腰部不适呢？今天我们来跟随奥运冠军罗诗芳进行一组臀部强化练习，同时还有腰椎灵活度的训练，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0: 家好，我是举重奥运冠军罗诗芳。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那么今天的两个动作，第一个呢是增强我们的臀部肌肉。大家也知道，它腰是一个整体嘛，增强臀部肌肉呢也能改善我们腰部的不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活动一下腰椎，然后让大家动一动呢也是提高自己腰椎的活动度，让大家腰部也有改善。那么跟我一起动起来吧。躺在垫子上，脚大概的一个角度呢就是大家正常这样坐着，然后往前量一个脚的距离，脚尖踩在这里，平衡下去。整个手呢，手可以，如果你重量不够的话可以往下压，然后我们做一个臀部顶起来的动作，大家感觉一下，如果感觉自己力量够呢可以把脚尖勾起来，它会更加增强我们的发力感觉。也是一样的，配合我们呼吸，下吸，然后注意一下要点哈，我们不要求大家非得爆发力的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稳定的动作，它需要缓慢的稳住，慢慢的就不要。这个是我们练那个爆发力的，但是大家的要求来说不需要。好，那现在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动作，首先像我一样啊，先跪立在我们的垫子上，然后正常跟上身等长的一个长度，大家注意一下啊，手别伸得太长，也不要太短，可能会增强你的肩部不适啊，就正常的跟你们的上身一样的长的角度下来，想象一下你的腰椎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就慢慢慢慢过来，然后再慢慢慢慢过去，起起起起起，然后从头抬，抬上来，抬上来之后肩下背下腰下，重复，就尽量把自己撑起来啊，感觉自己的腰椎要尽量离地远一些，然后抬的时候就把它抬回来，再来，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啊，大家慢慢做就好了。那好的，今天的两个腰部训练动作就练完了，希望今天的方法能对大家的腰部有所改善。腰部训练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效果的，也希望大家能长时间的练一练，跟我一起动起来吧。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

0: 雷阵雨18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银川雷阵雨20到31度，西宁晴12到31度，兰州多云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 成都阵雨20到33度，重庆阴25到35度，贵阳阵雨20到16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石家庄多云26到35度，济南晴27到38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 杭州小雨27到36度，福州晴28到36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大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这儿为您做个预告。 下午4点半和6点半将为您带来 WTT
1: 横滨冠军赛1/8决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WTT 横滨冠军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1: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